0: 正让学生爱上运动的体育课。让我们继续跟随中国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行动学校研习活动，到几堂展示课中寻找答案。走进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的体育馆，一堂有趣的博客展示课正在举行。同学们由老师带领，通过亲身体验攻防与拉扯的互动，感受着这项拥有近2000年历史的蒙古族传统项目的独特魅力。
1: 发力往前下方后脚站稳，发力的动作要迅速而有力，快速向前拉动。
0: 极度考验腰腿力量与协调的博客，在课堂上被按身高和体能进行了合理分组。老师通过简化竞技规则，引导学生在发力、对抗与礼仪中学习判断与尊重，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下充分体验对抗博弈的乐趣与技巧。
2: 我非常喜欢博客这项运动，可以和朋友摔跤，又感觉很好玩，很过瘾。
3: 训练的过程中，可能自己会受伤，可能自己会身体上感觉有些疼痛，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坚持的去完成这件事。它也教会了我们坚持。
4: 我们就发现，每次看到这个博客运动课，一个孩子们特别喜欢，第二个呢，它的强度挺大的，他们都摔得不亦乐乎的，而且是真摔啊。实际上来讲，我们这也正是我们现在孩子所缺少的。他的勇敢、顽强、灵敏、反应，这都是我们现在孩子所缺少。到明年，我们可能就鼓励各个地域性的特点的体育活动，我们去进行开展。
0: 开展具有地区特点的体育活动，是对本土特色项目进行科学课堂重构的生动实践。如今，传统项目斗鸡也被引入白塔小学的常规课堂。与过去的民间老游戏不同，这一传统项目已被转化为发展学生平衡、灵敏和规则意识的系统化课堂任务。
5: 就是得坚持不懈，不能摔倒了就搁那儿躺着，得快点爬起来，然后不能放弃。
6: 因为这不仅是一场力量的对决，更是一次策略与智慧的化身，所以它会让我们的思维更加敏捷，力气变大。
0: 这种让学生在真实对抗中动起来的教学方式，在其他展示课中同样得以体现。旱地冰球课通过模拟真实的攻防环境，引导学生在快速转换中学会观察、合作与决策。足球课则引入小组对抗与联赛机制，强化实战中的技术运用。从传统对抗到现代球类，这些涵盖多元项目的实践，不仅呈现了高水平的教学样板，也彰显出体育教师们日益精进的科学教研能力。
4: 打造高质量的体育教育，培养体育老师的科研能力，帮助体育老师，指导体育老师去做一些教学型的研究。因为我们帮助体育老师不仅仅是说拿课题去写文章，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研究型教师。
0: 从大课间的快乐游戏到体育课堂的科学实践，体育已不仅是技能的传授，更是提升体能、磨练意志、增强合作与规则意识的重要载体。当科学理念真正融入课堂，研究成果高效转化为教学实践，校园里的每一节体育课都将更好地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我们一起来认识被称为东方指尖艺术瑰宝的苏绣。
7: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非遗小主播赵林希。在烟雨江南藏着一门惊艳世界的指尖技艺，它以针为笔，以线为墨，在方寸布帛之上绣出万千山河、四时繁花。它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苏绣诞生于苏州温润的水乡环境，那里自古便有家家养蚕、户户刺绣的传统。2006年，苏绣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当之无愧的东方指尖艺术瑰宝。苏绣最动人的魅力在于极致的精细与雅致。一根普通的蚕丝，在苏绣匠人手中，可以被分成几十甚至上百份细丝线，丝线越细，绣出的画面也就越细腻。历经千年积淀，苏绣形成了41种成熟针法，平针、滚针、乱针等技法各有精妙。无论是花鸟山水，还是人物景致，都能在方寸绣帛之上栩栩如生，达到远观如画、

尽赏是绣的艺术效果，每一件苏绣精品都是纯手工制作的，从配线打底到一针一线反复叠色，没有机器可以替代。一幅完整的大型作品往往需要数万甚至上百万针的积累，耗费匠人数月乃至数年的心血。柔软的丝线承载着千年江南文脉，平凡的指尖劳作蕴藏着精益求精的大国匠心。苏绣用细腻的针法、极致的专注，诠释了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也让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出全新光彩。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卓然。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Yeah.

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接下来的小主播说文旅，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体验傣族风情与文化。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外景小主播黄瑞。村寨烟火袅袅，非遗手艺代代相传，能触摸古老经文，还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的民俗狂欢。这里就是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热闹的民俗氛围中，感受傣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开启一场感受民俗与非遗的旅行。走进傣族园，我就感受到了满满的热情。身穿漂亮傣装的傣族姐姐正在。

0: 们表演傣族舞蹈，每一个动作都特别有民族韵味。
1: 哎，老师带你们去感受一下我们傣族最热烈的迎宾仪式——傣族舞。傣族舞蹈最出彩的是哪一个部位？
2: 当然是手部动作了。傣族舞的手势轻轻柔柔，灵动优雅，是傣族舞最标志性的特色呢。
1: 大家看一下，我们傣族小姐姐穿的是什么特色的民族服装？
2: 穿的是正宗傣族傣装，色彩鲜艳，款式精致，是傣族同胞日常和节庆里最喜欢穿的民族服饰呢。
0: 走进村寨里面，一排排整齐的吊脚楼映入眼帘。吊脚楼不仅可以防潮防虫，还可以通风散热。
1: 这一栋呢，就是我们傣族的标志性建筑物——橄榄式建筑了。这个傣楼的这个建筑房顶上，它是人字形的，可以更好的避免雨水的积水。为什么要把房子建成悬空的设计吗？
3: 其实晚呐，雨水多，天气又湿热，地上容易潮湿，还会有蚊虫。吊脚楼悬空设计，既能防潮防虫，还能通风凉快，是傣家人的生活大智慧。
1: 我们傣族的房子是用什么来制作的呢？
3: 大多都是用纯木质结构，就地取材搭建而成，原生态又结实，特别适合当地的气候环境。
0: 大家快看，我手中的这片叶子便是贝叶松树叶。还没有纸张的时候，傣族人民就将文字、故事、经文一笔一画地刻在贝叶上。
4: 这位老师呢，是我们的胡家集非遗传承人，把这支铁笔刻印在贝叶树上，最终我们会用墨水过来给它涂抹一遍。刻贝叶经的树叶是什么叶子？
5: 用的是贝叶棕树的叶子，这种叶子坚实耐用，不易腐烂，能够保存上百年，特别适合用来刻写文字。
4: 古时候我们傣族在贝叶上记录一些什么内容呢？
6: 在贝叶经上刻写傣族文字、历史故事。贝叶经是他们国的历史书。
4: 刻写完以后呢，我们还要涂上一层桐油。
7: 我制作的是吉祥如意，
8: 我刻的也是吉祥如意。
0: 说到傣族，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热闹的泼水节了。现在我们来到泼水广场。

0: 泼水节玩得怎么样？好玩吗？
1: 好玩。
0: 那么你们都知道泼水节的代表的是什么寓意吗？
2: 代表纯净、吉祥和满满的祝福，往身上泼水，意欲洗走烦恼，洗掉晦气，迎接新一年平安美好。
0: 那你们还知道其他泼水节的寓意吗？
3: 泼水节是傣族人民的新年，人们互相泼水，送上祝福。
4: 今天的傣族园之旅，我们欣赏了优美的傣族舞蹈，了解了傣家吊脚楼建筑的智慧，亲手制作贝叶经，最后在泼水广场尽情嬉戏，感受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欢迎大家来到傣族园，感受纯正的傣家风情，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的独特魅力。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还有小橘子们。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大、非常漂亮的露营地，是不是啊，小朋友们？好不好看呀？
1: 好看。
0: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小橘子们还有大西瓜们就要在这里做游戏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我们第一个环节的游戏马上开始。好，第一个环节呢是我们的小橘子们独立来完成的。怎么玩呢？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看，哎，这个小毯子上面呢有四个盘子，对不对？有四种不同颜色的图案。那呢，红果果呢会给小朋友一点时间进行记忆。来，第一个是我们的小橘子小朋友，是不是？好，来看一看盘子上的图案，看仔细了。一会儿呢，我会把这些盘子扣过来，然后呢，我会拿出其中一个图案，你要把它找到，好不好？非常的简单。好，我们的游戏啊，第一轮小橘子预备开始。给你记忆，你先看看你面前都是什么图案，记住了吗？记住了啊，我要翻过来了啊。好，嘿，好，我要来个难度大一点。反应很快，好，第二个，哇，又对了，好棒呀，小橘子！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哦，这个有点难哦，看看是不是呢？来给大家看一看，也答对了。
2: 翻盘子我都翻对了，我特别喜欢玩这个游戏。
0: 都答对了，好，我们看一看下一个小朋友的表现吧。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多多小朋友。哎，那红果果要给他打乱顺序先。好，给你点时间记一下啊，这四种图案分别在哪个位置，记住了吗？好，我要盖上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图是什么呢，能找到吗？啊，错了，
2: 就是我的手想翻那个，就我的脑子就说这个是不对的。
0: 那你再翻过来吧，你再想一想这个有可能会在哪里。刚才啊，对了，很好，我们慢慢的想，不要着急哈。鼓掌，很棒啊。
3: 就是中间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嘛，然后下来跟我说妈妈回去要再玩一遍，我说行，好，那回家再玩一遍。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这个。好，为自己鼓掌。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小朋友的表现吧。好，我已经把这个上面的图案呢又打乱了一下顺序，那接下来小朋友开始记忆吧，分别在哪个位置啊，什么图案什么颜色，记好了，看好盘子上这些图形颜色，你如果记住了就告诉我好不好。
4: 蓝色有三角形，有爱心形，还有圆形。
0: 都记住了吗？都记住了我就盖过去了好不好。然后我们就要找到这些图案分别在哪个位置啊。好，这是蓝色三角形了哈。好，第一个图案来进行记忆啊。这个游戏锻炼小朋友的记忆力哦，想一想。圆形，咖啡色的圆形在哪个位置，找找看，想一想。哇，答对了，鼓鼓掌，真棒。好，第二个小朋友想一想在哪个位置，绿色正方形，

0: 很棒啊！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蓝色三角形会在哪个位置？哇，都答对了，鼓鼓掌！哎呀，我们的小橘子们都表现得好棒呀！为什么鼓鼓掌了？好，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位小橘子的表现吧。好，最后是我们的牧言小朋友啊，来，
1: 我的小名叫妍妍
0: 啊，妍妍小朋友来记一下。 这个四个盘子分别在哪个位置？上面都有什么图案啊？给你5秒钟的时间记一下啊！这个游戏呢，要锻炼我们小朋友的专注力啊、记忆力、耐心，记住了吗？好的。好，我们来看看啊，咖啡色的圆形是在哪个位置？好，刚才就是要通过你的专注力啊，来打开看看。哦，不对了，再想一想。 再想想会在哪个位置？那个是不是？好，好，答对啦。那下一个我们来看看，橘色的桃心是在哪个位置？啊，不对。啊，那就是这个了，是不是？好，最后一个，蓝色三角形刚才翻过的，好，鼓鼓掌，很棒。
2: 这三盘子翻了两个，有一个翻不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大西瓜和小橘子们会玩什么样的游戏呢？哇，
0: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是我们的大西瓜们和小橘子们共同来完成的，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做面包，好喜欢是不是？好，怎么做呢？ 红火锅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面团，一会儿呢，我们要往里面加上面粉、黄油，给它揉出面包的造型，然后摆在这个烤盘当中。最后呢，刷上鸡蛋液，我们就可以去烤面包了。清楚了吗？好，那现在我们就制作开始，来吧，小朋友和妈妈啊，还有小姨，哎，一起合作，先揉面团加面粉。 给它揉一揉，对了，揉一揉，擀一擀，哎，好，然后呢，把黄油呢放进去，面粉、黄油，给它们充分的混在一起啊，动起来，小朋友们，你看，加上黄油之后，面包这个面团立马变黄色了。红果果建议可以多加点黄油。
2: 之前确实没有亲自烤过面包，但是都是买现成的嘛。但是我之前是和过面、蒸过馒头的，所以有基础。然后今天呢，和宝宝一起和面做面包，感觉真的很有意思。哇，加了黄油的面团好香啊！<笑>好，面团充分揉好之后呢，就可以给它捏出一个造型啊。好，我揉了一个这样的造型，哎嘿嘿。<笑>
3: 最后呢，给它抹上鸡蛋液，嘿嘿。来，小朋友可以刷鸡蛋了啊！<笑>好，一会儿就可以拿到烤炉里去烤了。我跟妈妈一起做了一个麻花，扭呀扭呀扭，就做好了一个。哇，
0: 小橘子是揉出了一个爱心的造型吗？真好看。
4: 我们今天一起做了一个爱心面包，我觉得应该会很好吃。小橘子的表现特别棒。
0: 好的，我们的这个面包大概的样子就出来了啊，有的呢扭成了这个麻花的形状，有的呢捏成了这个爱心的形状，非常的可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些面包放进烤炉里去烤制了。

今天玩得非常的开心，小橘子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这是什么？让我们来猜一猜。
1: 是月亮。
0: 没错，是月亮。哦，那这是什么？摇啊摇。
1: 是小船。
0: 没错，是小船。下起雨来了，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拍手，让小船开快一点吧。看到地平线了，小船回家了。快看，那是什么？
1: 一架飞机。
0: 小朋友们，你们真聪明，让我们来学小飞机飞吧。呜呜，小飞机飞走了，让我们跟它说再见吧。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6: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7: 高标准，高品质。
8: 吃番茄，一颗大。
5: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生活游戏真有趣，道具简单玩开心，纸箱戳洞插筷子，转动筷子做游戏，瓶盖粘在筷子上，运送小球转动忙，一个一个接一个，小朋友们棒棒棒。
1: 瓶盖越小球，
0: 我们玩游戏要用到的道具有瓶盖、筷子、纸箱、乒乓球。
2: 今天我们要玩瓶盖运小球的游戏，
3: 这里有一些五颜六色的瓶盖，橙色、紫色、红色、粉色，还有绿色。看，瓶盖贴在了筷子上，我们转筷子运送小球，游戏就要开始了。我先运送第一个球。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小球掉了，我再来试试吧。
0: 加油加油，就快要完成了。
3: 要特别的小心，
0: 小心小心，哈哈，乒乓球顺利运送过去了。
3: 再来。

0: 事吧。
1: 一个，两个，三个，加油加油，就快要完成了。我们完成了。
0: 我完成了，一个小时我成功运送了两个。
1: 太棒了，有什么游戏秘诀吗？
0: 我是用左手和右手一起转动筷子。
2: 我感觉这个游戏不太难，慢慢的运送就可以了。
1: 瓶盖运小球的游戏道具非常简单，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见物品。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小朋友的眼手协调能力和专注力。在游戏过程中，小朋友需要小心地转动筷子，这可是需要小朋友们很有耐心哦。生活用品做游戏可真有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一起来玩吧。接下来我们还要玩什么游戏呢？生活用品用处多，玩玩游戏好快乐。小小纸杯放地上，整整齐齐排两行，气球高高抛空中，纸杯翻转要快速，快速反应做游戏，小朋友们真开心。
3: 抛气球翻纸杯，
1: 我们玩游戏要用到的道具有气球、纸杯。
0: 今天我们要玩抛气球翻纸杯的游戏，游戏就要开始了。我们将气球先抛到空中，抓紧时间将地下的纸杯翻一面，然后再接住气球。
1: 这个游戏可是有点难度哦。快快快，气球就要掉下来了。
0: 这个游戏其实有一点点难，我刚开始都没有能接住。
1: 没关系，我们再试一次吧。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就快要完成了。
0: 哈哈，接到了，我们玩得真开心。
1: 小朋友们可以告诉鹏鹏，你们有什么厉害的游戏秘诀吗？
0: 这个游戏要把气球抛高一点，需要我们很迅速才能接到。
1: 抛气球翻纸杯的游戏小朋友们都很爱玩，是一个锻炼反应力的游戏，眼手协调能力、专注力以及全身的灵活性在这个游戏中都能得到锻炼。在游戏过程中，小朋友们获得了成就感，可以说是收获多多。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玩吧。

0: 好听，真好听，我也想学这种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
2: 弯弯扁豆向月牙，
0: 弯弯扁豆向月牙，
2: 绿叶白菜白白帮，
0: 绿叶白菜白白帮，
2: 红头萝卜绿尾巴，
0: 红头萝卜绿尾巴，
2: 黄瓜穿着绿衣裳，
0: 黄瓜穿着绿衣裳，
2: 小辣椒真漂亮，
0: 小辣椒真漂亮，
2: 南瓜兄弟长得胖，
0: 南瓜兄弟长得胖，
2: 蔬菜宝宝真是棒，
0: 蔬菜宝宝真是棒，
2: 多吃身体长得壮，
0: 多吃身体长得壮。
1: 哦，托托看到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有乃父之风啊。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二狗的春天。
1: 好热呀，
2: 好渴呀。
3: 香甜多汁的野生苹果，三块钱一斤，要不要？慢走。要苹果吗？很甜的。
2: 不是不是，我是想问问狗熊岭百货怎么走。
3: 往这边走，转个弯就到了。
2: 这边吗？
3: 不是，是那边。
2: 哪儿啊？
3: 就那个超市对面，看到没？
2: 啊，看到了，谢谢啊。
3: 哎，小伙子，是那边。啊，我的苹果。哎，你们俩站住，还我苹果。
2: 还捡什么？快走啊。
3: 别跑。
2: 差点被你害惨了。小熊强，快看，是小熊强，还愣着干嘛？快追！
4: 我的鞋带。
5: 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俺们帮助了小蚯蚓。
6: 什么声音？
7: 是大马猴！
2: 哎，别跑！啊，
7: 坐稳了。快躲起来！
2: 哎，小熊强呢？
7: 又跑了！
2: 都怪你，关键时刻又掉链子，真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白长这么大个了你！多好的机会啊，全让你搞砸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天天的也不知道你在想些啥。不是我说你啊，你，你知错了没？
4: 我错哪儿了？啥事儿都怪我身上，我受够了。
2: 咋的？你还想散伙啊？
4: 哼，散伙就散伙。
2: 好啊，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
4: 你才叫独木桥呢！哼，总是把事情怪在我身上。
8: 我要买999朵玫瑰。
9: 好嘞，到账6666元。
4: 这老朱，开花店这么赚钱吗？如果我是这个店的老板该多好啊。
10: 大狗老板好。
2: 老板，这里有几个大单。
11: 朱先生，你也要买999朵玫瑰吗？
4: 不不，我就瞅瞅。
12: 没想到大马猴二狗他们两个自己吵起来了。
13: 挺好的，他们散伙后咱们就安全了。
4: 你是这花店的老板吗？
13: 二狗。
11: 对呀，我是。
4: 真的呀？嗯。
13: 小兰。小兰是谁？
12: 是大舌头的表妹。
4: 我是二狗，想来应聘花店店员。
11: 太好了，我们正缺人呢。
12: 应聘店员？
4: 第一步计划成功，接下来我得先干出点成绩，到时候小兰一定会喜欢我的。不久后这家店就是我的了，没有大马猴，我二狗也能发财。

0: 好你个二狗，居然打这个坏主意，我们要阻止他。
1: 大家都来买花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先生，买花不？咱们门店今天有活动哦。
2: 不买，我单身。
1: 这位先生，单身就不能买花哦？宋老板，宋同志，宋知己，不行吗？
3: 宋自己，
0: 快！
1: 哪来的易拉罐儿？这可值一毛。人呢？买个花送自己都不行，就不能对自己好点吗？
4: 有我们在，你别想成功。
5: 二狗，回来一下。
1: 来了。
5: 先这样，然后再这样。
6: 二狗，请你收下我当你的员工吧。
1: 你叫我什么？
6: 二老板。
5: 二狗，二狗，二狗。刚刚的剪花学会了吗？
1: 会了，不就是剪花吗？太简单了。
5: 那好，你剪好后叫我，我就在隔壁。
1: 好嘞，我办事，你放心。这咋剪来着？哎呀，不管了，不就是剪短吗？先这样，完成。长短刚刚好。
5: 二狗，记住了，要按照花瓶里的长度剪。
1: 完了，我剪短了。不能被小兰发现，不然她会赶我走的。
7: 二狗这是干啥？
8: 这位客人，要来束999朵玫瑰吗？
7: 原来是去偷花。这花的包装上面有对面花店的名字，咱们可以拿给小兰看，拆穿她。
5: 二狗，剪得怎么样了？
1: 剪好了，你看，
5: 还不错嘛。
7: 包装纸，
1: 嘿嘿，我有天赋。
9: 1、2、3，
5: 这个是？
10: 太好了，小兰发现了。
1: 不好，打扮打扮呢？等等，谁乱丢垃圾啊？太不文明了。
7: 啊！二狗这回变聪明了，
5: 没想到你还挺讲卫生。接下来你去进货吧。
1: 好的，老板。
11: 哼，二狗这个没良心的，但我一夜暴富，我一分钱都不给他。哼，
7: 抓住我熊二！
11: 你会不会骑车呀？笑声响，一夜暴富，一夜暴富。
5: 小兰花店的花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就好了。
1: 好嘞。
11: 停车，停车。
1: 是你？你跟着我干啥？既然我有工作了，见不得我好是不是？
11: 光头强他们在你车上。
1: 你少骗我啊，我二狗可不笨，你肯定是来抢我工作的。
11: 我没骗你啊。喂，等等！
1: 我告诉你啊，再捣乱我就不客气了。
11: 给我停车！
7: 是大马猴！
11: 你们谁也逃不掉！
1: 大马猴，居然想抢我的花！
11: 给我站住！
12: 我的苹果，
11: 这背影
12: 又是你们俩？
11: 什么东西啊？
1: 就说每次都是你犯错，还老怪我，看吧，拜拜。终于甩掉大母猴了，现在谁也阻止不了我了。等我接手花店，我二狗的春天就要来了。
0: 怎么办呀？完全没机会阻止二狗的计划。哎
13: 呀，实在不行，

0: 咱们就当面拆穿他。好，枪哥拼了！
1: 小兰，我把花拿回来了。
2: 小兰，你咋了？
3: 姥姥，是不是他？
2: 姥姥，
4: 就是他。他和一个瘦子偷了我的苹果，刚才在路上还差点撞到了我。
2: 他居然是小兰的姥姥！
3: 好啊，你这个小偷！
2: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3: 给我站住！
5: 真是世事难料。
2: 我的支付姐姐没了。
6: 别哭了，丑。
2: 他们好，还是你好。
6: 鼻涕，别粘到我衣服上，快松开呀！
7: 让他们跑了，我在监控里看到就是他偷的我的花。
6: 二狗，你到底干了什么呀？
2: 我错了。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语的智能机器。

0: 连接成功。给我拿一杯水，另外再把地面清洁一下。完美。我要的是一杯水，不是水杯。
1: 滴水杯，一杯水，滴水杯，一杯水。
0: 看来识别系统还是有问题。喂，你拿我拖鞋干什么？
1: 清理垃圾，清理垃圾。
0: 你们给我出去，在外面待着。
1: 滴雨。
0: 看来只能把识别系统再升级优化一下。

0: 到了，
1: 就是这。
0: 咱们走了这么远，可别又白跑一趟呀。
2: 小蜜蜂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里面的桌子底下。
0: 哎，
2: 这是，是他。
3: 我跟你说，我这智能机器人完美声控、自动识别、高精度。
2: 万一失控，有没有紧急措施啊？
3: 什么？不懂不要乱说啊！我的控制程序没有任何的问题，怎么可能会失控呢？
2: 可是，
0: 光头强，你认识他呀？
2: 认识。他叫大宇，是小镇上小有名气的发明家，有可能缩小器真的意外被他收到了。
1: 那咱们快去找吧。快下来，这边。
0: 啥声音？
2: 你瞅啥呢，熊二？
0: 俺听那边好像有怪声。
2: 我怎么没听到？去找缩小器吧。
4: 不。
2: 熊大，
1: 啊，俺在这儿。里面不是缩小器，
2: 不是缩小器，
1: 你看，
0: 又白跑一趟。
1: 王德强，后面，后面，
4: 啊，后面，
5: 发现害虫，清扫害虫。
1: 王德强，快想想办法呀！
6: 你又被吃掉了。
1: 这边，
2: 转弯，快！挡住了，好险啊！就快好了。
5: 热茶已准备完毕。
1: 我的键盘！
5: 慢用，慢用，请。
1: 不好，键盘失灵了。
5: 清理。
1: 又怎么了？
5: 垃圾，发现垃圾。
1: 咋了？
5: 清理害虫！
1: 我不是害虫！
5: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1: 救命啊！我不是害虫，你不要过来啊！
5: 大扫除开始，清理害虫！
1: 救命！救命啊！快住手！救命啊！
0: 你这机器人像疯了一样，咋会成这样呀？啊！
5: 清理害虫！
2: 我猜应该是机器人发生故障失控了，我早就和他说过要注意防范，
1: 咱们得帮帮他，不然他会有危险。
2: 好，
5: 清理垃圾，清理垃圾，发现害虫，
2: 是那个扫地机器人。
5: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1: 救命啊！
5: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消灭害虫。
1: 是控制系统。
5: 消灭害虫。
1: 救命啊！
2: 哪有？
1: 不要啊！
5: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0: 好可怕，机器人要吃掉它了。
1: 咱们得引开机器人。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俺们在这儿，
2: 俺们在这儿，在这儿，
1: 还转呢，来呀来呀，
3: 小米还有
1: 娟儿快跑。这是怎么回事？没反应，键盘也坏了，这可怎么办呀？对了，把电脑关了，系统就会停止了，我真是个天才呀。

0: 能拼一下了。
1: 小命爱宠，小命爱宠，
2: 别过来，不要再追了，抢的不是爱宠。
1: 小命爱宠，消灭害虫！
0: 啊，玩具飞机有办法了！起飞！
1: 消灭害虫！消灭害虫！消灭害虫！消灭害虫！
3: 救命啊！
0: 春大霜有危险！发射，差一点儿！哎呀，
1: 消灭害虫！
0: 还有最后一枚飞弹，一定要打中！
4: 不是害虫，还是熊！不要吃掉啊！
1: 消灭害虫！
0: 怎么办？怎么办？对了，还有最后一招，用机头撞开关！
1: 消灭害虫！
0: 拼了！

0: 才差一点就被他吃掉了，真不知道发明出这些东西干啥，真危险。
1: 嗯，熊二，人们发明这些科技产品是为了造福大家，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也提醒我们要注意潜在的风险，所以有利有弊吧。
2: 比如缩小器。
0: 是呀，这些发明害蛋一直这么小。哎呀，他醒了，
3: 还好停下来了。看来我真的要设置一个安全指令才行。
1: 熊大熊啊，我们回去吧，我想大宇应该意识到安全问题了。
3: 好。
1: 哎呀，又是充满冒险的一天。
0: 每次冒险完俺都饿得浑身难受。哎呀，这次运动量太大了。
1: 运动量大，但是你吃得多呀。
0: 吃得多，但是俺运动量大呀。
4: 成成大营救。
5: 最近拜拜乔老板是越来越不看重我们了。
6: 都怪那个二护法，总是在老板面前说风凉话，竟然说我们好吃懒做，只知道混日子。这怎么能是混日子呢？这明明是劳逸结合呀。
5: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
6: 对什么对？我们得证明自己才行。
5: 那得怎么证明啊？
4: 要是有缩小器的消息就好了。
0: 真的？
7: 熊二。
8: 那当然，就在那边。我知道光头强在到处找。
0: 那太好了，谢谢你。俺这就回去。
4: 他们说的
6: 难道是缩小器？
5: 真是想啥来啥。我这就去把那蚂蚁抓来问问。
9: 你会算弄吗？
5: 不会。
9: 那还不赶紧去找熊二。
0: 来来来来来来，光头强跟熊大知道了以后一定很开心。小聪明，
10: 什么好消息啊？跟我飞翔飞翔。
0: 哎，才不会告诉你呢。哎呦，
5: 想跑门都没有。
0: 好大胆。
6: 站住。
0: 不要追俺呀。

0: 声音，是熊二。
1: 这什么东西？熊二呢？
2: 等等我，小聪明！小聪明，你怎么都在动啊？哪个是啊？小聪明，你在哪儿？
0: 熊二有危险，我得去告诉熊大、光头强。
3: 快，蚂蚁小飞说，熊二就在这边。这些是捕蝇草。
4: 捕蝇草原产于南美洲，它的每个叶瓣有三根鞭毛，昆虫碰到了叶片就会关上，接着分泌出消化液，一段时间后夹子里就只剩下一个空壳。
3: 我们得赶在天黑前把熊二救出来，不然熊二就危险了。
2: 啊，到底在哪儿啊？
3: 是好大胆，
5: 好大胆！
3: 你把熊二弄哪儿去了？
2: 什么我弄哪儿去了？都怪熊二，害得小聪明都掉进去了。
3: 你还恶虫先告状，熊二出啥事儿，俺绝对不会放过你。
5: 熊大小心！
3: 当务之急是把熊二救出来，先别理他了。熊二，
5: 熊二，
3: 熊二，你在哪儿？
6: 我在这儿。
3: 熊二，熊二，别怕，俺来救你了。你是谁？
6: 我是虫二，你不是在叫我吗？
3: 俺叫的是熊二。
6: 没关系，我们都带二。
2: 对啊，我也大声喊，小聪明应该能听到。
3: 熊二，熊二，
2: 小聪明，
3: 熊二，
2: 小聪明。
3: 熊二，
2: 小聪明，
3: 熊二，
2: 小聪明，
3: 熊二，
2: 小聪明，小聪明，我来救你了。小聪明，我终于找到你了。
3: 这里明明是熊二，
2: 什么熊二？明明是小聪明，我这头他就回应了。小聪明，我来救你了。你谁啊？
7: 我叫大聪明啊，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8: 小聪明，怎么是你？
2: 小聪明，小聪明，
8: 又白忙活了。
2: 小聪明，你快醒醒！小聪明，你快醒醒！没反应，小聪明，你快醒醒，快醒醒啊！虽然这一天迟早要来，我连准备都没有做好，你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离我而去了呀？我生命里最好的朋友，小聪明，你放心，你私藏的糖果我会好好珍惜，一颗我会掰成两颗来吃。
1: 你怎么吃了我的糖果？
2: 小聪明，
1: 我的脸怎么这么痛啊？好大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2: 这个可能是不小心摔的吧。
1: 刚刚是你把我救出来的。
2: 是啊，你不知道我刚刚吃了多少苦。
1: 好大胆，你可真是我的好朋友啊。
2: 那是，我们肯定不是泛泛之交啊。
3: 一个一个的找不是办法，而且还有这么多昆虫被困住。
9: 救救我！
8: 我们要加快速度，时间越久他们越危险。我们把它全部割掉吧。
3: 好，然后把大家全都救出来。
8: 没想到强哥我又重操旧业了。
2: 他们在干嘛呢？
1: 还用说吗？肯定在找熊二啊。
2: 啊，那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啊。
10: 不着急，我们可以坐享其成。

0: 都不是熊二。
1: 熊二到底在哪儿？
2: 啊，
1: 熊大，还剩最后一个。
3: 这个里面肯定是熊二。熊二是我们的啦。
1: 他们要熊二做什么？
0: 那可是俺弟弟，不能让他们带走。
1: 熊大，把我弹射过去。闪开！
0: 看我的！
1: 熊二，
0: 闪开！
3: 快把熊二带走！
0: 住手！放开熊二！
3: 快呀！
0: 休想！快松手！
3: 你太松手了！
0: 快松手啊，
1: 熊大！
3: 走了，快走了！
1: 我的脚，
0: 快松手啊！把熊二放了。
3: 熊大，等！
0: 哎呦，哎呀！
1: 熊大，
0: 他没事，快追！
1: 你们给我站住，把熊二还回来！
0: 站住！
1: 熊大。
0: 不用管，快去追！
1: 追不上了，
0: 熊二！
4: 谁叫俺呀？是不是晚饭时间到了？
0: 熊二！
1: 熊二，你怎么在这儿？
4: 之后就不记得了。
0: 没事就好。
5: 哎呀，对了。蚂蚁小黑找到了你修东西要用的胶水。
6: 哎呀，那些都不要紧。
4: 啊，
7: 熊大，高头强，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0: 哎，不客气，以后有啥困难尽管找俺们。
8: 嘿嘿，对了，怎么没看到我的无敌大力士健身教练呢？
1: 健身教练？难道说
3: 这回咱们可立大功了，我看谁还敢说咱们光吃饭不干活。
0: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9: 给我老实点。
0: 等我出去了一定叫你们好看。
3: 这么嚣张。想出来那就好好交代，再好好求求我们。
9: 你们是谁呀？还想让我求你们？
3: 不是说不好意思，搞错了。
9: 一句搞错了就想打发我？
3: 有什么？哇！哇！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

0: 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对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4: 火焰山热浪滚滚，
15: 俺老孙来也。
14: 旺碎冰冰，
15: 吃我一半，
1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5: 对，
1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6: 想要清爽的味道，
1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8: 飞鹤纪粹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2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2: 博弈，
2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21: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至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3: 中秋节的通话。
24: 哎呀，小蚂蚁说的物品是电动小马达，不是缩小器。
25: 这已经是我们第144次失败了。
26: 郭德强，熊大熊二，晚上跟我们一起过节呀。
24: 过节？
26: 你们看这是什么？
27: 灯笼。
26: 是啊，今天人类世界到处都是这个。我还听他们说要吃什么饼。
25: 饼？
26: 好像叫

0: 月饼来着。
1: 哎，月饼，
2: 中秋节。
3: 哎哎，郭冬行，快跟上去。
0: 我话还没说完呢。
3: 郭冬行，
2: 好行啊。灯笼，
4: 走一走，瞧一瞧嘞！新款月饼买二送一，欢迎品尝。
2: 今天真的是中秋节。
5: 儿啊，都五点了，能赶回来不？
6: 能，必须能。
5: 那太好了，我们做好饭等你一起过节。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回来就回来，带那么多东西干嘛？
9: 强子，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
10: 老板，来盒五仁月饼，安全。
11: 我瞧嘞，瞎操心。
1: 哎，好险呀！
3: 光头强，你咋了？刚才多危险呢！
12: 我居然忘记了今天是中秋节。
3: 中秋节？
12: 现在回去也来不及了，我要给家里打电话。
1: 打电话？
12: 中秋节不回去的话，我都会在晚上七点前给爸妈打个电话。现在都已经五点了，我得赶紧找个电话才行。
13: 那简单，大舌头的店就在这附近，俺们去找他接电话呗。
12: 那我们快走。怎么锁门了？这还没到下班点啊！
14: 中秋节休息，明天再来。
12: 啊！这大舌头居然这么奢华的给自己放假，谁给他的勇气？
13: 人家也要回去陪家人的嘛。俺们还是想想哪儿可以打电话吧。
12: 啊！我家里还有手机，快这边，就在这儿了。终于可以打电话了，希望还有电。亮了亮了，
15: 看来卖手机的老板没骗我，果然是超长待机两个月。
12: 我得赶紧，找到了，终于拨通了。
16: 对不起，您的电话已欠费，请及时缴费。
12: 手机欠费了。
13: 上面不是还有一部电话吗？
3: 不用试了，手机都欠费了，那个肯定也是。
13: 那你快缴费呀。
3: 你还不了解光头强吗？他裤兜里啊比手都干净。
13: 哎呀，那电话还打不打嘛？再过一会儿时间就到了。
3: 上哪儿去打呢？哪儿还有电话啊？
12: 可以拿这个打公用电话。
13: 哎呀，光头强，你慢点儿，
12: 没时间浪费了。就是对面那家。
17: 收工收工，回去过中秋了。
3: 还有别的店吗？
12: 我只认识这一家。
13: 那再找找吧。
12: 只能这样了。七点了还没找到。
13: 别担心，肯定能找到的。
18: 今天运气真不错，弄到这么大的月饼。
12: 快停下。太惊险了。
19: 儿子，爸爸马上就回来了，挂了啊。
12: 啊，找到电话了。
2: 谁呀？是光头强他们，
19: 上午就跑出去了，这是要干嘛？走，咱们去看看。
3: 光头强，你先别急。你这样上去会被老板发现的，而且还有只猫在那儿，
12: 那还能怎么办？快来不及了。
19: 熊大熊二，你们干什么呢？
3: 事情就是这样。俺们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

0: 刚刚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气球玩偶，我觉得可以派上用场。
1: 老板，打个电话。
2: 打吧，五毛钱三分钟。
1: 好的。
3: 瞎说，再靠近点儿。
4: 好嘞。
3: 熊二，抬手。
5: 喂，谁呀？
1: 妈，是我，强子。
5: 强子，猴子，儿子来电话了。
2: 现在的年轻人中秋节都不回家。
1: 妈，对不起，现在才给你打电话。
5: 没事没事，妈知道。
3: 不好，是那只猫。
6: 给我。哎，强子，
1: 爸，
6: 你最近咋样啊？
5: 我还没说完呢，你别抢我电话。
3: 来转呐，大猫咪！糟了，地球人漏气了！哎呦，
7: 漏气儿了，还得把它堵上。
1: 没事吧，你们？
3: 别管俺们，快去打电话。
7: 不好，小龙虾还是爆炒辣椒好吃，生吃不健康。
3: 来呀！喂，
8: 这边，
7: 大家，
5: 强子，妈跟你说，妈把肥波养得可胖了。
2: 什么声音？
5: 强子，这一日三餐呐，听到没？
1: 知道了，妈，您就放心吧。我最近挺好的，朋友、同事、老板对我都很好。杀猪相闹，
3: 我跟你拼了！
7: 堵上了，
5: 有空多回来看看。
1: 放心，妈妈。我很快就能回去看你们。妈，我还有事儿，改天再打给你。
5: 好嘞，一个人在外边要照顾好自己。
1: 好险啊！还来？
2: 整天乱跑。你消停会儿，准备关门了，回家吃饭喽。
1: 大家都没事吧？
9: 没事没事，这点伤不算啥。咋样？电话打完了吗？
1: 谢谢你们，打完了。
7: 哎呀，快看快看，光头强哭了。
1: 我才没有，是风吹的。老板，我走了。
2: 好嘞，慢走。我眼花了，怎么变矮了？怎么不见了？
1: 谢谢你们的帮忙。
9: 咱们都是朋友，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7: 就是小事小事，嘿嘿，
1: 有你们真好。
0: 大家一起分月饼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

0: 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下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6: 变小的艺术上。

0: 的一颗松果呀，太好了！
1: 什么太好了？不会找到苏小七了吧？
2: 俺看不像。熊二，你又找到啥吃的了？
1: 苏小七，
3: 哎，那儿呢？
0: 哎呀，苏小七！
1: 太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
0: 这次多亏了俺。
2: 好，都是你的功劳。

0: 大毛猴，光头强他们会来吗？这蚊子可多了，咬着我可疼了。
1: 就这小小的蚊子能有多痛？有点耐心好不好？
2: 我们都是干事业的人，成功道路上总是布满荆棘，这点痛算得了什么？
1: 一瞧你还哭了，没出息。我的鼻子！
0: 大毛猴，你也不要哭了。
1: 我这是在学你，让你有更深层次的体会。哼，他们一定会来的。
0: 都等了这么久了，咱们都成了蚊子的宵夜了。
1: 嘘，要听话。
3: 是大毛猴，
4: 快跑！
1: 看到没有？只要有耐心，就会有收获。走，去抓住他们。
3: 不、哦，大毛猴他们大半夜不睡觉，怎么老想着抓我们？快躲起来！
1: 往哪儿跑？
0: 别跑！我的头啊！
1: 哪儿去了？
2: 哎，
0: 这啥呀？
2: 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儿。
3: 是大毛猴！
4: 快跑！
2: 算了，走吧，咱们回去。
0: 回去？太好了！

0: 大魔猴，你干啥呢？做陷阱啊！那三个小东西好像很在意这个。现在就等他们自投罗网了。
1: 他们为啥要这个破零件儿？
0: 我怎么知道？把灯关了，现在给我去睡觉。我不困，10点半还有个动画片呢。
1: 看什么动画片？赶紧给我去睡觉！哦。
2: 小点声。

0: 芦裳装的还真像啊。
1: 他们睡着了，我们分头去找苏小溪。
2: 这边没有，
3: 我这里也没有。
4: 王口前，王口前，苏小七在这儿。
2: 哎，在那儿呢。
1: 终于找到了。

0: 了就走。慢点。慢点啊，熊二。
1: 你们好啊。发财了，发财了！
2: 发财了！
1: 二狗，哎，真睡着了。二狗，
0: 原来是故意设置陷阱抓咱们，
2: 那可咋办呀？

0: 把孙小新拿过来。
1: 二狗，醒醒！二狗，
2: 跟大马猴，
3: 你真抓着他们三个了？
2: 发财了，发财了！他们过来了，光头强。
3: 让我瞅瞅。
2: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4: 又熟了！
5: 别吃我，我没有多少肉。
3: 别吵，熊不吃死的东西，快装死！
0: 熊大，快去拿手电筒。
4: 不要吃我呀！
5: 二狗，上辈子在做兄弟，你顶住啊！
2: 别过来啊！别过来！别过来！
5: 走开！走开啊！走开！走开！
3: 这熊呢？
6: 光头强啊！
7: 俺们在这儿，
0: 我来了。
1: 熊消失了？不对，是变小了。这是熊？
4: 怎么会有这么小的熊啊？真有趣，
1: 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那个手电筒都缩小东西，
2: 这一定还是梦，要不然熊咋又不见了？
5: 不是梦，是你们手电筒。
2: 手电筒？这跟手电筒有啥关系？
7: 光头强复原了！
5: 光头强，
2: 这肯定是梦。但是我咋一直梦着光头强和熊呢？这肯定是噩梦。
0: 手电筒，
4: 行，
0: 光头强，
4: 这小妖手电筒没门，
0: 那是我的东西。
2: 光头强真厉害，
6: 这水平快赶上俺了。
0: 交出来。
3: 为啥你们都要争一个破手电筒啊？
2: 给你，快离开我的梦。
4: 别给他。
0: 拿来。
4: 别那个手电筒对着我，二狗。
2: 拿来吧你！
0: 不关我的事，
2: 咋不关你事？
0: 是你推的手电筒，
2: 是你，
8: 看着就疼。
0: 放开我！
2: 快离开我的梦！
6: 哎，糟了！
2: 终于想起来。
3: 走开，走开！
2: 咋又来了那熊呢？不要过来啊！走开，
0: 快跑，熊啊！

0: 哎，让我试试。呀，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大马猴。
1: 苏小七被大马猴跟二狗拿走了，这可咋办呀？
2: 大马猴和二狗肯定会利用苏小七干坏事，到时候我们趁他们做坏事的时候夺回苏小七。
3: 只能这样了。
4: 变小的艺术中。
5: 我的研究明白了，它可以变小和复原东西。
6: 那咱们到底咋用的发财呀？
5: 当然是把东西变小了。
6: 太好了，这些都拿去变小。还有这个99暖水瓶能卖多少？
5: 这些不值钱，外面那些像艺术品的东西还值钱呢。
6: 哦，那赶紧走吧。

0: 我都迫不及待了。哎，手电筒给我呀！坐好了，
1: 快跟上去，熊二。熊二，加油！熊二，快，他们走远了。
0: 好，大毛猴，到底啥是艺术品？
2: 说了你也不懂。就缩小这个大雕像，应该值不少钱。
0: 废铁一斤才卖10.5毛，缩小了几分钱都卖不上啊！
2: 你懂啥？那个大雕像是艺术品，缩小卖了它能卖不少钱呢。
0: 真的？
2: 你去把围观的人引开。
0: 又是我？
2: 少废话，快去！
0: 哼！哎呦，我的肚子好疼、啊！
3: 你没事吧？哎，
1: 咋了这是？
4: 要不要去医院啊？
0: 哎呦，我又好了，不疼了。再见。
4: 雕像不见了。
1: 雕像哪儿去了？
5: 我照片还没拍呢。
2: 像刚才的雕像就很有年代感，有年代感的东西就很值钱。
0: 有年代感，那就是越老越值钱。
2: 对，
0: 我知道了，二狗。
6: 许愿树，许愿树，我真心的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
4: 啊，树没了！老天都废了！
0: 成功嘞！
2: 二狗，你缩小树干嘛呀？
4: 老天改主意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动静那么大，忘了我们的宝贝怎么办？耶耶！
0: 这车开起来挺老啊。
2: 不错，
0: 我来，真好看。
2: 走，二哥。
7: 那不是大舌头的店吗？熊二，我和熊大去看看情况，你在这儿等我们。
1: 好。
7: 在那。
2: 点宝贝，你在收吗？
0: 宝贝，
2: 什么宝贝？拿出来瞧瞧。这些小东西雕的可真细致啊！
0: 值多少钱呢？50000。
2: 二狗，你能不能有点出息？怎么可能值这么少？
0: 50000。
2: 50000。3块钱一个，一共2个，一起35块吧。
0: 这可是艺术品，咋值这么少呢？
2: 你这又不是古董，顶多算旧货，根本不值钱。
5: 要是变大呢？值钱吗？
2: 那就更不值钱了。我不卖了，
0: 不卖了。
8: 他们真是想发财想疯了。
2: 不卖拉倒。就你们这只破铜烂铁，外面地摊上1块钱一抓一大把，要不是想给我小侄女买点玩具，我才懒得搭理你们呢。快走快走，别挡着我做生意。走就走，一点也不是货。
7: 让一让啊，让一让。
2: 小心点，小心点，这可是我的宝贝。哎呀，你慢点，碰了它可不得了啊。宝贝，过来点，过来点。我的宝贝，等了好长时间才买到，我们要不要晚上？
8: 他们晚上要干啥？我看是想来偷东西，咱们晚上来阻止他们，然后夺回缩小器。嗯，
2: 这回奶奶过来可以做最爱吃的酸菜了。你先把我变小，我就能钻进去，然后你再把我变大。嗯，等我把大缸挪过来之后，你再把我和大缸变小。嗯，等我把大缸从门缝里推出来之后，你再把我变大，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听懂了没？
0: 要不你再说一遍。
2: 算了算了，
5: 先把我变小吧。

0: 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别走开。
1: 大王，等你好久了。
0: 哼，你们怎么在这儿？
2: 变小还是变大呢？
3: 对，进去后变大。
0: 二狗，先别按，先别按。
3: 别急呀，我这就给你变大。
1: 变回来了，
4: 熊大，别高兴了，赶紧抓住大蟒猴，用它换回缩小器。
0: 二狗，快把它们变小。
2: 熊熊，有熊在追我呀！
5: 站住！
0: 救命啊，二狗！
2: 救命啊！
0: 二狗，你跑啥呀？你变小它呀！
2: 对呀、啊。来呀来呀，
0: 二狗快来帮忙，快。哎呀，还大不得瑟了，来抓我呀，来抓我呀。二狗快缩小我和大更。
2: 好嘞。
1: 光头强，
6: 熊蛋，你俩在哪儿呀？
4: 熊二拿回手电筒了，
1: 快！
4: 熊二，快帮我们复原！
5: 这儿，
6: 好嘞，俺这就复原你们。
0: 我打。
1: 熊二，
0: 这里，这
4: 里，
0: 我再等。
4: 熊二，
0: 看俺的，我还等。
5: 哎呀，好气呀！大马猴，有本事你给俺出来！
7: 这大半夜的，有人在这。
0: 小偷，赶紧叫人去。
5: 熊蛋，光头强，快过来！
6: 好机会。
1: 熊二，放开我们！
7: 终于抓到你们了，
0: 在这儿呢，这下就齐了。二狗，快过来！
2: 哎呦啊，这老值钱了吧？
0: 那可不，正好连带把小熊强也卖掉。
5: 把手电筒还给俺们！
2: 想要手电筒，没门！
8: 抓小偷啊！
9: 都在前面！
8: 小偷！
9: 抓小偷啊！
2: 来人了！大马猴，咋办呢？
0: 快走！
5: 站住！
7: 小偷呢？
0: 终于甩掉熊强他们了。老板，看看我们的宝贝。
10: 不错不错，
2: 那您给出个价吧。500万！
0: 发财了，
2: 发财了！
0: 老板，你真识货。
10: 开什么玩笑？这是50。
0: 对面古董店老板说这是个宝贝，怎么到你这就值50了？
10: 靠边！你看这，一个酸菜坛子还想冒充古董。
2: 这是酸菜坛子，
10: 你们得配个压菜石啊，不然我不收。欢迎光临。哎呦，这啥猫我都没见过。
11: 这可是孟加拉猫，花了我3万块呢。
10: 这猫可真值钱呐！
2: 听着没，这小动物老值钱了。大宝，我们赶紧去抓小熊强他们吧。
0: 抓他们太费劲了。我想到个主意。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

0: 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海是大大的，
6: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7: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

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赶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变小的艺术下。
2: 到了，
3: 这是动物最多的地方，
4: 逛动物园啊。
2: 嘘，逛啥逛呀，咱们是来缩小动物的。
5: 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关在笼子里，方便咱们缩小。
4: 哦哦，
2: 走。

0: 马猴和二狗的气味就在这儿。带缩小器来动物园？动物？他们是来缩小动物的。嗯，保安室，我们去提醒保安。
1: 没人呀，
0: 关键时刻怎么没人呢？只能靠我们了。
2: 哎，不得了，
3: 咋了？
2: 这里好多蔬菜呀，有萝卜，有大葱，还有俺最喜欢的割韭菜。
4: 熊二，咱们还有事儿呢，快走。
0: 动物园怎么会有菜地？难道是喂动物的？
5: 跑哪儿去了？富贵儿，富贵儿。
6: 大毛，咱这是到哪儿啊？
7: 大象栖息地。
6: 大象？哎呀，变小一只大象比老挣钱了。
7: 咱们今天就把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变小。
6: 必须的。
7: 到你出场了。
8: 我来了。
6: 这啥呀？大马猴，
0: 刚才啥声音呀？熊二，
2: 哎，
0: 我们快过去看看，有可能是大马猴二狗他们。
6: 哦，大马猴，你咋了？大马猴，快醒醒啊！
3: 真是的，一个叫声就把你吓成这样，真没出息。呀，
2: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二狗的。
6: 大猴，大猴，
8: 大象跳了，大象跳了，
9: 去哪儿了？
2: 找被我变小了。
7: 切，神气什么？仔细点，可别让他跑了。
8: 在那儿。
2: 就是这儿，啥也没有呀。这大象身上咋有个图案呀？
0: 拆，这不是强哥梦寐以求的字吗？怎么会出现在大象身上呢？难道……
4: 先别管这个了，赶紧去找大马猴他们。
2: 哦，
6: 不好，老虎可是会吃人的。
7: 怕什么，都关在笼子里了，快跟上。
6: 大马猴，我还是有点害怕呀。
7: 给我安静点啊，跟上。哎呀，快起来呀，笨手笨脚的，真是。
0: 好险啊，
7: 太过分了。老虎不好好关在笼子里，要是伤到人了怎么办？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0: 铁老虎拍照，一元，
1: 找到了。
2: 又是假的。

0: 熊掌也在这儿啊，
1: 肯定是为了这个手电筒。赶紧走。
0: 这是哪儿啊？
1: 呀，笼子居然是打开的。
0: 你看，这里有喂食的盆儿。太好了，这里关的肯定是真动物。哎呀，狼，有狼啊！
1: 哪儿？没有啊。
0: 要不我们装死吧？
2: 笨蛋，他又不是熊。
0: 饶命啊！我们只是
2: 路过的。
1: 哎，
2: 这是哈士奇吧？
1: 真是受够了，居然拿哈士奇冒充狼。
0: 哈士奇就哈士奇，总比空手回来强啊。
2: 说的也是啊。
1: 二狗，变小的。
0: 好嘞。
2: 是熊二，快叫他。
1: 二狗，
0: 看啊，这啥东西啊？是大公鸡呀，你别啄我呀。哎呀，
3: 熊二，快拿回孙小鸡。
0: 好嘞。
1: 哎呀，走开走开。哎呀
4: 叫什么叫？大半夜的，现在才回来，怎么了，富贵？
3: 把手电筒给俺，
2: 找他。
0: 哦，
2: 到哪？
4: 谁呀？快出来！什么也没有啊！富贵，你搞什么？害我白跑一趟！

0: 熊二，你没事吧？哎哎，没事儿。是啊，右边小了。熊二，有没有看见缩小器？嗯，缩小器应该，在那儿。快把我变大！他怎么追到这儿了？救命啊！
1: 手电筒没电了，今天不能白来，抓这机会去也行。谁在那儿？你们俩干嘛呢？

0: 果然有贼，这动物园都快拆了，你们还来趁火打劫，偷我的鸡。
1: 什么？要拆了？难怪没动物。
0: 把鸡给我放下。
2: 孙子鸡，
0: 风棍上，别让他们跑了。
3: 完了，又没了。
4: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5: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2: 哎，老师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0: 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甲藏宝图。
1: 怎么办？没踪迹了，一定要找到他们。走，去那边看看。
2: 终于甩掉他们了。
3: 让我看看。
2: 小心点，别破坏了。这可是传说中蝗虫大侠失传已久的无敌兵器——闪电的藏宝地。
3: 那是什么？
2: 传言蝗虫大侠就是靠着这个宝贝，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为武林第一虫的。
3: 那我们赶快给外卖小老板送过去吧，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
2: 瞧你的出息，给啥外卖球啊？我们有了他，自己成为武林高手，到时候看谁还敢瞧不起我们。
3: 对哦。
4: 你们怎么走的路啊？
3: 我们用脚走的呀。
4: 我不是问这个，算了，真倒事儿。
3: 神气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2: 算了，不跟他计较，咱们以后可是他招惹不起的厉害角色。
3: 没错，
5: 这传单上的缩小器都是暗画的，嘿嘿嘿，看画的多像呀。
6: 熊儿画的真棒，
7: 真受不了你们。
4: 有快递。
8: 来了来了，
4: 你的快递。
7: 这是蛋壳侠寄给我的。
5: 这画的是啥呀？
8: 我知道了，这一定是蛋壳侠发现缩小器的位置给咱们画的地图。
6: 那咱们赶紧去找吧。
3: 没想到我好大胆也有今天。
2: 我们要叱咤风云，有了它我们就再也不愁。怎么回事？我这地图怎么不一样了？
3: 怎么了？真不一样了，好神奇啊。
2: 神奇什么？
4: 我说，我把快递送到光头强家了。
2: 光头强，快找光头强去！
3: 地图居然被他们拿到了，
2: 绝不能让他们找到宝藏！
9: 站住！往哪儿啊？
2: 旋风烧火！
3: 别以为我跑！你话不说第二次，
9: 赶快把藏宝图交出来！
3: 交什么东西啊？我们没有啊！
8: 装傻，没必要跟这些贼虫废话了。上！
2: 也是被逼无奈，都是我们的老板不夜城有名的大坏蛋光头强让我们做的。
3: 你在说什么？
2: 他还有两个手下，鼹鼠大熊二。光头强说他拿到宝物以后要统治全地球，不是全宇宙。
10: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阻止这个大坏蛋。走。
3: 你为什么说光头强他们呀？
2: 这是让他们产生误会，然后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就趁机夺回藏宝图。
3: 哎呀，还是你滑头呀。
7: 接下来怎么还有顺口溜？一江水湍急，枯叶化扁舟，这什么意思啊？二渊深见底，神猿履平地，拼了。一路去寻觅，地上无宝藏，终于到了。到底谁这么缺德，把缩小器藏这儿？

0: 这里看着挺荒凉的，缩小器能藏哪儿啊？
1: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或者密道之类的？
2: 壮长，你们就是光头强、熊大、熊二吧？想拿走宝物，没门！
1: 什么宝物啊？缩小器吗？
3: 哼，果然够狡猾，还会岔开话题。
2: 别理他，上！
4: 你这办法还真管用，他们果然对上了。
5: 我小聪明可不是白叫的。
4: 来真的，
3: 交出藏宝图，离开这里。
4: 四代守护的石碑碎了，我跟你们没完。
6: 关俺们啥事儿？
4: 别跑！这里居然有个密道，不好！大哥，这里！
5: 我们往那边跑了，跟上！
7: 这是哪儿呀？
1: 不知道，不过这地方看着好像专门设计过一样。
7: 郭头强，快看！
1: 地上无宝藏，所以这个暗语是指在地下。不过，
8: 到底是谁这么缺德，把缩小器藏地下，还放箱子里，太折腾人了。
4: 大哥，这里
9: 应该是藏宝的密室，没想到我们守护的地方原来在这儿。
7: 熊大，你没事吧？
0: 俺没事儿。
3: 最后警告你们一次，赶快离开此地，宝物不属于你们。
1: 我怎么感觉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呢？
6: 这分明是俺们的东西，俺们为啥要离开呀？
3: 哼，还在这胡搅蛮缠！我们旋风双虎世代守护此处藏宝地，绝不能让你们拿走宝物。
5: 最后宝物是我的了。这间宝物是我的了，你们几个傻瓜都被我小聪明骗了。
1: 这不是缩小器。
7: 又白忙活了。
3: 住手，那是我们的宝物。
4: 我叫你放下。
5: 谁怕你啊？怎么用了？
4: 不愧是传说中的武器，
10: 灭虫于无形啊。
1: 大惊小怪，这不就是火机里的雅典陶瓷吗？
8: 小聪明好大胆，我们千辛万苦按照地图来找缩小器，结果白忙活一场，都是你们弄的。
5: 这都被你发现了，
4: 那又怎么样？
5: 现在这个宝贝在我手里，看谁还敢惹我们。
4: 我就想能使唤使唤麦麦桥。
11: 你杀我爷

0: 放手！我拿到了。大哥，危险！好疼啊！
1: 宝贝，这是我的。
2: 休想！
3: 虽然你们刚救了我一命，但守护
0: 还给你们。给你啊！这东西给我都不要，家里多着呢。
2: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刚才还误会了你们，真是抱歉。
0: 没啥，别客气。
4: 找了一天，原来不是做小气呀、啊。
0: 别气馁，咱们把这些传单。

0: 这个宝贝，我见过。
1: 我
2: 这趟没有白来，他们居然知道苏小七在一个叫胡甲村的地方。
3: 咱们赶紧回不夜城去开车，
4: 去胡甲村喽！
5: 苏小七，胡甲村。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
6: 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yeah! 嗯，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肥。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欢乐大比拼。
8: 这里就是血峰双虎说的护甲村。
9: 俺还听说这里有个比赛活动，里面有好多好吃的，俺们也去参加吧。哎，快快快！
8: 哎，这拿他没办法。
10: 欢迎大家来参加护甲村第1001届欢乐大比拼，本届比赛冠军将赢得丰厚的奖品。
9: 哇，好吃的！
10: 除了这些奖品，还有一个是我捡到的精致大铁块。
11: 苏小七，
12: 村长是不是老糊涂了？这奖品有什么用啊？
10: 团队参赛和个人参赛都可以。
8: 苏小七真的在这儿，
10: 大家快去报名吧！
13: 我要报名！
14: 走，找村长谈谈。村长，
15: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们想用糖块交换那个大铁块。多少糖块您尽管说。
10: 想要赢得奖品就得参加比赛，这是我们村的规矩。
9: 哎，村长，你就给俺们换嘛，俺把所有零食都给你。
10: 胡闹！这是我们胡家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不允许你们玷污。
15: 没想到昆虫都这么有原则，看来只能参加比赛了。走，报名去。
16: 拜拜强老板。拜拜强老板，苏小七就在护甲村，
15: 咋还不快去抢过来？
16: 可是老板，奖品区有4位护甲村高手，他们在昆虫排行榜的排名都在前20，金刚狼排31，我排32，根本打不过他们。
17: 看来只能参加比拼了。
18: 走，去报名。
8: 是，我要报名。干嘛瞧，你们怎么在这儿？
16: 那你们怎么也在这
8: 儿？哦，我明白了，你们的目标是缩小器。
16: 是又怎么样，我们赢定了。
8: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16: 有本事就阻止我们呀。
19: 哎，还报不报名？不报我午休了啊。
20: 报。
21: 神色比赛分为3个项目，
22: 只要有队伍赢得其中2场就是胜利者。
21: 第一场的项目是力量大比拼。
22: 本场的比赛规则是，参赛选手在不用手脚的情况下将对方撞出场外落地，最后留在台上者获胜。比赛开始。哇，有请蟋蟀队选手登场，他是上一届的冠军蟋蟀队的蟋蟀李。
21: 护甲队登场的选手是护甲阿诺。

0: 比赛开始。我晕倒了，
1: 出现了瓢虫爷爷绝技，躺平。
2: 这都行？
3: 齐帅林，我要挑战你。
4: 接受挑战。
1: 虎甲阿诺率先冲锋，
4: 神虫摆尾，
1: 双方力量不分伯仲，
0: 好厉害！
5: 永柱司可不算是违反规定。回，糟糕！
1: 蟋蟀里跟虎甲阿诺被绑住了。
3: 八爪怪，给我过来！
5: 太好了，
0: 机会来了，砍的！
5: 砍住了，
0: 有机会。
1: 被淘汰，熊蛋也很危险。
0: 又是老夫的机会，胜利是我的了。
6: 瓢虫爷爷失算了，冲得太猛，跟熊蛋一起掉下去了。
1: 难道本场比赛没有冠军了吗？
6: 等等，熊蛋没有落地。
7: 为什么？他明明掉下去了。
6: 你们看，熊蛋的手脚并没有落地。
3: 这都行？
6: 所以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熊大。
0: 第二场的比赛是美食大比拼。
6: 这场的比赛规则是，台下的参赛队友可对其他选手进行干扰，谁不受影响先吃完食物，谁就是胜利者。
1: 各就各位。
8: 吃辣椒，熊大，俺不想比赛。
2: 不能放弃，缩小型就靠你了。
8: 好吧，俺试试。
3: 咦，咋越来越想吃呢？
9: 这熊是四川来的吧？怎么这么能吃辣？
1: 哇，熊二胃口真好，金刚狼的速度也不赖。
0: 受不了了，水！
6: 瓢虫爷爷没坚持住，挑战失败。
3: 上！
6: 看，苍蝇们在发出嗡嗡的噪音，干扰奏效了。虎甲阿诺受不了了，
1: 犯规！虎甲阿诺失去资格。
2: 熊大，我们也上。
0: 好。
2: 噔噔。嗯。
0: 咋不起作用？
1: 蟋蟀里呛到了。
6: 看来胜利者要在金刚狼和熊二之间产生了。
5: 大笨熊快吃完了，不能让他得逞。
6: 金刚狼率先吃完，
1: 胜者金刚狼。通过前两场的激烈比拼，我们有两组选手进入了歌声大比拼决赛。这边这位是拜拜桥队伍的选手，他是昆虫界新锐高音歌手大嗓门。那这位呢，自称是狗熊岭摇滚王子，来自熊强队伍的光头强。
6: 这场决赛的公正性、专业性，我们请来了三位昆虫界乐坛殿堂级导师。上手，凭借一首《狗熊大草原》红遍大江南北，是一名实力唱将。王峰，摇滚领军歌手，曾获得丑鱼榜中榜年度大典最佳男歌手。周周，当代虫语流行乐坛最有影响力的狗熊领巨星。
1: 下面有请大嗓门开始演唱。
10: 满天的星光，
1: 大嗓门居然放弃了最擅长的高音，唱这么柔和的歌。
3: 这嗓音，暂停好。
1: 三位导师都转身了，
10: 在我身旁，
1: 真是精彩的演唱。
6: 有请下一位选手，光头强。
11: 嗨，

0: 光头强。
1: 光头强的歌声痛彻心扉，深深地打动了我。
2: 第二跳，大嗓门。
3: 大嗓门的歌声有我当年的风范。
4: 这俩人唱的都挺好，我心里已经有数。
2: 最后一票会给谁呢？是光头强。耶、
4: yeah! 我在光头强的歌声里感受到了灵魂。
0: 哇，评价很高啊。好，感谢各位导师精彩点评，恭喜熊强队获得胜利。
5: 缩小器
0: 奖品怎么变成了石头？
6: 看，是半百桥他们，快追。
7: 这简直是胡甲村的耻辱，护村大队集合。
8: 半百桥，把缩小器还回来。
9: 哎呀，糟了，咱们被拦住了。
10: 啥？我的蜘蛛网！
11: 把奖品还回来！
12: 胡甲村的虫追过来了，全部一起上，拦住他们！

0: 哇，村长也太强了吧！我们村长可是昆虫功夫榜排第二的，张三重。胡家村，你们给我等着瞧！
1: 给我记住了，在我们村就要守规矩。
2: 谢谢村长，终于可以变回去了。我真是太喜欢这个讲原则的胡家村了。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脸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8: 暗夜行动。
9: 飞天夜蛾让咱们来这等他，
10: 自己却迟到，也不知道拜拜小老板看上他什么了，让他来请苏小戏。
9: 不就是在昆虫功夫榜上比咱们高那么几名，而且靠的不是功夫，而是计谋。说好听点叫计谋，说俗点就是一肚子坏水，哪像咱俩靠的是一身武功。
10: 不过我听说他有一招很厉害，谁看到了谁就会陷入恐惧中。
9: 这都是江湖传言，我就不信他有这么厉害。
11: 你们在说谁？
9: 飞天夜蛾，我们在说熊娜他们呢，他们可不好对付。您有什么计划吗？
11: 当然有，此次的计划名为暗夜行动。
10: 真俗！
11: 这是陷阱图纸，你们两个快去幽灵石碑那儿把它布置好。
9: 熊娜他们非常谨慎，这么简单的计划，怎么可能有效？
11: 就你们俩的智商，当然不懂我这计划的精妙之处。
12: 我敢保证，熊大他们一定会中招的。
10: 吹牛谁不会呀？
11: 你们两个愣着干嘛呢？还不赶紧去布置陷阱？
13: 是。
9: 要不是看在拜拜乔老板的面子上，我才懒得理他呢。
14: 师傅，离天黑还有段时间，咱们去会会熊大他们吧。
15: 师傅，我看咱不如先休息，养精蓄锐。
16: 就知道偷懒。
15: 你说什么？
16: 去会会。
15: 先休息。
16: 别吵了。
11: 离晚上还有段时间，咱们就先去试试。就算失败，还有备用计划呢。
17: 刚才苏小七差点就被拜拜乔抢走了。
18: 是啊，还好最后拿回来了。
19: 熊大熊二，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拜拜乔肯定还会再来抢的。
18: 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家客栈？
7: 味道好香呀。
11: 欢迎光临本店，本店今天刚刚开业，客官们进来看一下，本店美食繁多。
3: 不了，我们还得赶路呢。
11: 哇，哎呀，
7: 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呀。

0: 也不错，快到墙熊蛋，快来吃呀！
1: 熊二，我们还得赶路呢，
2: 快回来！
3: 真拿你们没办法，先吃饭吧。
4: 哇，真香！
5: 那个应该就是缩小器了，准备行动。
6: 是，师傅。
7: 客官们，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场节目。
8: 节目，
7: 请看那边，节目名为《重松打虎》。哇！
9: 太棒了！
10: 这些虫子还演得有模有样的。
9: 哎，我的脚！哎呀，
11: 哎呀，谁呀？
3: 你干啥呢？
12: 没干嘛，没干嘛，我就想问问你们觉得饭菜味道怎么样？
0: 都可好吃了！
9: 你竟敢踩我的脚！给我注意点，我可是主角。
13: 踩你怎么了？凭啥总是你当主角？
9: 谁让我长得一副主角脸，你一副配角脸？
13: 什么？今天我非要当主角不可！
14: 剧名改了，叫《虎打重松》。
15: 他俩怎么打起来了？
16: 好，
9: 有这种戏份，太有创意了！你竟敢打我英俊的脸，
13: 怕你不成？
9: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徒弟呀？
13: 好，
17: 看着咋不像演戏呀？
10: 好像是真打起来了，快去阻止他们！
2: 有话好好说，
13: 我饶不了你！
9: 你怕谁？你
5: 好机会！
0: 你拿俺的东西去哪儿呀？
12: 我帮你们把东西搬到客栈里。
14: 哎呀，不用了，俺们不住宿。
12: 好的好的。这位客官，请问今天的菜好不好吃呀？
10: 熊大。我看他老是盯着苏小七，太可疑了。
2: 幸好俺让熊二做了保险，
10: 此地不宜久留，撤。
18: 老板，结账。
12: 好嘞。客官慢走。
14: 俺还没吃饱呢。
7: 哼，还挺谨慎的。
5: 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飞天夜蛾真正的本领了。
19: 完成了，不过这图纸上说要细线，咱们用藤条代替行吗？
9: 差不多得了，我上哪儿给他找细线啊？
19: 他来了。
14: 布置好了吗？
9: 好了好了，我们办事，你放心。
5: 那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来了。
10: 这路怎么堵上了？
2: 天色很晚了，咱们赶紧把石头搬开。
14: 好吧。
5: 哼，你们不是说想见识一下我那招吗？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
10: 还差一点就搬完了。熊大熊二，你们看到有什么东西了吗？
2: 没有啊。
10: 谁在那？怎么起风了？
0: 是啥？熊大，大哥，
10: 怪我！
5: 接下来就把他们赶到机关那儿。
0: 别过来，别过来！
5: 完美！
2: 怎么回事？
9: 这是啥弄的？
5: 这两个笨虫一定是偷懒了。
10: 你是谁？熊大，快看他的翅膀！刚才的不是怪物，是他翅膀的图案。
9: 哼，知道了又怎么样？
2: 这声音跟那个老板好像。原来是他。
5: 缩小器已经在我手上了。再见了，各位。
10: 站住！给我回来！
5: 有缘再会。
0: 他飞回来了。

0: 他一直围着你的光头转。
1: 我知道了，他是飞蛾，飞蛾具有趋光性。嘿嘿嘿嘿，真有趣。
0: 别玩了，咱们赶紧拿回苏小西。
1: 没事，放心吧，熊大。
2: 夜蛾在干嘛？怎么在那儿一直转圈？
1: 不好，月亮被挡住了。
3: 你们给我记着，
1: 快追！
2: 是苏小西，
1: 快撤！
0: 他们要飞走了，这可咋办啊？
1: 有了，
3: 能拿到苏小西，还得靠我飞天夜蛾。
2: 跑了，快追！
4: 他抱着苏小七跟过来了，
1: 就让他这样把我们带着回不夜城。
2: 夜蛾，站住！把苏小七还回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4: 糟了！
0: 好险！
2: 让我来！给我停下！
0: 糟了，夜蛾要被拦下了！
4: 过头强，你想干啥？
1: 苏小西，哇！
0: 算了，每次找到都会丢的，咱们该习惯了。耶！
2: 钢刀手又丢了，白白条老板肯定会怪罪下来的，都怪这家伙，只能带他回去交差了。
1: 八爪怪，我跟你们没完，你们给我等着！
5: 元宝请客。
6: 哎呀，这也太完美了。
7: 强哥，
6: 还好没事，租这车可花了我一半的积蓄，要是刮花了我可赔不起呀。
7: 强哥，强哥你在吗？我是元宝啊。强哥，我想借你房子见个老同学成吗？人呢？
6: 还有时间再看看攻略，这车这衣服都有了，就差这房子了。
7: 小时候被亚亚瞧不起，现在又让他看看功成名就的我。
6: 不等了，我先布置一下。
4: 兄弟一场借他场子摆个过，应该不会生气呀。
6: 幸好超市清仓大甩卖，不然我还买不起这82年拉菲呢。这黄头墙的装修也太土了，得大改。
8: 不好了不好了。
9: 怎么了图图？
8: 我看到有人闯进了光头强家，快要把光头强家给拆了。
9: 什么？
10: 熊二你慢点。
11: 真好吃。
12: 今天我看到森林里那间木屋有人在装修。
13: 我记得那房子不是很久没人住了吗？
12: 是啊。
1: 打扰一下，你说的那个木屋是在森林东北角，屋顶是蓝色的那个吗？
12: 对，就是那间。
1: 熊大熊二，走了。
14: 光头强，你去哪儿？
11: 等等我。
12: 就是那个人。
6: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9: 他把光头强的东西都给扔了。
0: 难不成他是想趁光头强不在霸占他的房子？
9: 岂有此理！作为光头强的守护者，我们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把他赶走。
6: 这样就高级多了。大功告成，
4: 等亚爷来了，我请他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再配上原生态的小花，
7: 这样

他会觉得我多年不见真成了大老板，不仅变得富有，铁胃还不俗。谁让我哪儿来的臭猴子，快走开。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星星，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星星？走开走开，别过来。

0: 方。
1: 这个味道太臭了。
2: 原来他们怕香水，看我的香水攻击，
0: 快跑！
2: 跟我斗！丫丫，行行行，我马上过来接你啊！
0: 他走了，咱们去把光头强家收拾成以前的样子。嗯
3: 嗯。元宝，几年不见，你过得怎么样啊？
2: 马马虎虎瞎混吧。看着这森林没有，都是我的。没我允许，丫丫你可进不来。
3: 啊，我记得这是景区吧？真的？
2: 那必须的嘛、
4: 啊。到了，这就是我的百万森林别墅，里边可老豪华了。
5: 错了，那人回来了。
6: 什么？快躲起来！
2: 我呀，计划在这别墅旁边建一个10000平的游泳池，外加一个500米高的滑雪场。到时候你想咋玩就咋玩。
3: 不用了，你太客气了。
7: 多年不见，元宝现在说话也太夸张了。
2: 行，别客气啊，就跟自己家一样。呀，我餐具呢？我装饰呢？咋都没了？不会是那些动物干的吧？
7: 这别墅看起来有点儿……
2: 虽然表面上破旧啊，但其实很有内涵呢。你看这桌子，用的是98年的橡木。如丝般柔顺的质感，闻起来还有股大自然的芬芳呢。哇，光头强这是多长时间没擦桌子了？丫丫，你没用过这么高档的餐桌吧？我跟你说，这都是进口的，老贵了。
7: 大骗子！
3: 那个水壶呢？也是国外进口的吗？
2: 这个嘛，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我这个人虽然有钱。但我可不忘本。
0: 光头强什么时候成他爷爷了？
2: 嗯，我拿雪糕给你吃啊。
1: 糟了，萝卜头在里面。
2: 这雪糕可是我精心给你挑选的，上1000块钱一份的，由喜马拉雅山上的雪做的。
3: 这元宝也太能吹牛了。
2: 给你，拿着了，你看。
3: 你确定？
2: 食物啊，是这个才对呀、啊。
3: 天哪，
2: 喜欢不？这可老好吃了，这。这咋回事啊？雪糕整成这样了，你还要吗？
3: 不了吧。
2: 为了表示歉意，我决定给你做一个丰盛的烛光午餐。来喽，这个是进口和牛牛排，丫丫你肯定没吃过。还有这个，松茸人参灵芝汤，原生态有机玉米，都是稀世珍品呐。丫丫，我估计你都没见过。
0: 比光头强还能吹牛，
2: 再配上我这珍藏的82年的拉菲，不知道丫丫你还满意不？
3: 满意，满意。
2: 等会儿我把小花一上，丫丫肯定会觉得现在的我不仅有钱，还绅士。
3: 对了，你冰箱里怎么会有土拨鼠啊？
2: 这个嘛，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这个人吧，特别喜欢动物。
3: 真的，我也好喜欢。
2: 他可是我的朋友，我还认识其他小动物呢，松鼠、猴子、猫头鹰，对了，甚至还有一个大猩猩。
3: 哇，你也太厉害了！
8: 谁跟他是好朋友啊？
2: 可惜他们都回去了，不然我可以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3: 啊，那也太……

0: 可惜了。
1: 这个人满嘴谎话，必须拆穿他。
2: 等下次吧。
3: 谁呀？
0: 厕所。猴子、土拨鼠、猫头鹰、大猩猩，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2: 是啊，我从不说假话的。
0: 快过来！
3: 我的松茸人参灵芝汤，口喝牛牛排，还有原生态玉米，这帮家伙是来捣乱的。
0: 你们都饿坏了吧？来，多吃一点。
1: 那是什么？
3: 糟了，房间里有花！
1: 光头强加啥时候多了一束花呀？
4: 别碰我花，臭猴子！
0: 元宝，你在干什么呢？
3: 亚亚，亚亚，你听我解释。
5: 啊，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0: 居然欺负动物，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3: 那个，我其实在帮他呢。他说他屁股有点痒，我才……
5: 吉吉国王，你的屁股跟红灯似的，
0: 还在撒谎。
3: 我。
0: 从一开始你就在说谎，这里明明是景区，你却说是私人森林。
3: 那个，
0: 还有这间破房子，说是什么百万别墅，谎话连篇。几年不见，没想到你变成这样了。
3: 丫丫，丫丫，
0: 王助理，现在过来接我一下。
3: 丫丫，丫丫。我没看错吧，亚亚成大老板了，坐的车比我家围墙都长，早知道我就不买谱了。亚亚，我错了，你听我解释啊。
1: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骗人，不过本王的屁股可受了老罪了。别笑了，我们赶紧收拾一下吧。
6: 这没人在装修啊，
7: 你们看那是啥？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智勤偷猎者，
10: 呀，这些都是姐姐毛毛他们弄的吧？都是俺最爱吃的。哇，
11: 你们看，吉吉他们怕咱们抢，都分好了，还贴上了照片，
10: 真贴心。
11: 我不想你咋了？
12: 我怎么感觉怪怪的？
13: 俺可等要结了。
10: 快吃。哎呦，
11: 想不到吉吉和毛毛这么想念俺们。
10: 俺也有点想他们啦。
13: 那我们就去找他们。
14: 这附近有偷猎者的痕迹，
15: 那要特别注意了。走，去那边看看。

0: 们在那儿呢？
1: 吉吉，王妈，吉吉，他们根本听不到啊！
2: 我们爬上去。
0: 哎，等等俺！哎呦！
3: 吉吉，
2: 谁叫本王？奇怪，妈妈，妈妈，嗯，
4: 怎么了，吉吉国王？
2: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光头强他们叫我。
5: 光头强，他们回来了。熊大熊二，
4: 没有啊，你不会是太想他们，做梦梦到他们了吧？
2: 梦里都想，不会吧？难道我内心这么想他们？不能让其他动物知道，要不本王的高冷形象就没了。想他们干嘛？他们有什么好想的？那个光头强就是个小气鬼，

0: 熊二傻乎乎的就知道吃啊，还有熊大就是个脑子不会转弯的倔驴
1: 啊。我强哥什么时候小气过？
2: 俺贪吃咋的了？又没吃他的呀。
1: 啊，不是驴，还是熊。
0: 救命啊！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嗯，我刚才明明听到了呀。是我听错了？
3: 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棒棒？
3: 偷猎者，偷猎者来了！
0: 偷猎者，
5: 偷猎者！
3: 他们拿着猎枪在森林里到处乱窜。
6: 上一次是熊大他们赶走了偷猎者，这一次他们不在，这可怎么办呀？
0: 有我吉吉国王在，怕什么呀？
4: 对，有吉吉国王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0: 当然是我们一起赶走偷猎者。
6: 万一被抓了怎么办呀？
0: 胆子真小。是兄弟，就跟我走。
6: 出发！哇！等等我！
1: 他们几个能行吗？咱们过去看看。
7: 哎呀，图图！好像晕过去了，
1: 急急忙忙他们呢？
6: 不要过来呀！
8: 棒棒
9: 棒棒
10: 棒
9: 棒
10: 棒棒！
6: 光头强、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这么小了？
7: 这
1: 说来话长，以后再和你说吧。哎，急急忙忙哪去了？
6: 急急忙忙被偷猎者抓走了，我们没能拦住他们，图图还被打晕了。
1: 为什么只抓了急急毛毛呢？他们被抓去哪了？
6: 他们往那边走了。
1: 走，去找他们。
11: 大哥，下次该抓鸡了。
12: 去去去，先把活干完。
11: 好嘞。
13: 哎呀，真搞不懂这些有钱人，居然要我给他整一套十二生肖出来。
6: 就是他们。
12: 时间差不多了，得赶紧去送货了。
1: 他们要走了，必须阻止他们，救出急急忙忙。我们分头行动。这样。
0: 来呀来呀！
6: 我讨厌这个计划。
0: 快跑！
12: 您要求的事儿我们已经办妥了。放心吧，
11: 现在就去老地方交货。
12: 什么手艺？
4: 走，过去看看。
0: 嘿嘿，把他们引过去了。
1: 太好了，计划成功。
0: 我们去吸引管理员的注意，把他们带到偷猎者那。
14: 哪来的猎犬？难道和偷猎者有关？
12: 谁在动？
14: 啥也没有啊，难道刚才听错了？
12: 这里不安全，我们得赶紧走。

0: 来帮忙了。
1: 你们赶紧打开，我去叫醒他们。
2: 你快去。
1: 琴琴，毛毛，快醒醒，快醒醒。是我，光头强。
2: 太紧了，打不开啊。
3: 光头强，这锁被卡住了。
1: 什么？熊大熊二，找绳子。
4: 怎么没有了呢？毛毛，快醒醒，我刚才看到光头强了。
5: 在哪儿呢？吉吉国王，你不会产生幻觉了吧？

0: 家用力拉！ Yeah!
1: 加油，加油！
2: 爸爸，是你在救我们，太好了！
1: 放心，马上就打开了。
2: 爸爸，
3: 别再给我慌了！叫什么叫？刚刚竟然还敢撞我！快停下来！
1: 不要过来呀！
4: 哎，终于出来了！妈，快跑！
3: 别跑！
2: 再见！
3: 那是……小小人，小小熊，哪里逃？
0: 怎么了，大哥？
3: 看，我抓到宝贝了！我的天哪，这么小的小小人，太神奇了吧！哎，要是把它卖了的话，是不是值不少钱呢？
1: 光头强，
3: 赚到了！
5: 快，咱们去救光头强！
2: 我们变成有钱人了！
3: 我也要别人给我们抓个十二生肖。
6: 抓十二生肖，你咋不上天呢？
3: 森林管理员，你误会了，
2: 我们是来露营的。
5: 快，蹦蹦，
3: 糟了，弄丢了
2: 我们的。
6: 没什么。
3: 你这条狗在做什么呀？放开，快放开！
6: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
3: 我坦白，小柯大助理，
2: 光头强，
7: 急急忙忙往那边跑了，我们快跟过去吧。
6: 没想到你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8: 可把俺们折腾坏了。
9: 是啊，见者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10: 那你们要不要本王帮忙啊？
7: 你要去了小镇，不得把小镇拆了？算了吧，我们自己可以解决。
10: 注意你的语气。你现在这么小，本王想欺负你还不是手到擒来。
7: 哼，懒得和你计较。
5: 好了好了，这么久没聚了，咱们开个晚会吧。
2: 那我去叫其他伙伴也来参加吧。
11: 好嘞。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十二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十二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

0: 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
6: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9: 怕啥来啥。
10: 师傅，什么时候才有生意啊？
11: 急什么？要沉住气。
10: 干咱们这一行，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
12: 万一偷猎者再去森林咋办？真担心急急忙忙他们。
11: 这不是熊大吗？愁眉苦脸的样子。嘿嘿，有心事儿。
12: 是有点儿。
11: 那还犹豫什么？我师父可是铁嘴崇三，上知雷电风云，下知你祸福姻缘，任何问题都能解决。来，问吧。
10: 我刚算出来了，这件事儿刚发生不久。
12: 没错，俺担心俺的伙伴遇到危险。大师算命，十颗糖一次。光头强跟俺讲过，你们这都是骗人的。
11: 哼，
10: 五步之内小心被车撞。
12: 这哪有车啊？
11: 哦，师傅，你这是谁呀？都说了你要多观察，那是隔壁老张，最近都在飙车。我在这儿一个星期被撞了三回了。
12: 你慢一点啊，
10: 小心被水浇啊。
12: 不夜城上面是封死的，哪有水。
11: 师傅，这个我知道，昨天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被浇湿的，所以要多体会多观察。
12: 咋能随便泼水呢？
13: 凭啥不行？这条街都是我的。
12: 太不讲理了。铁嘴大师，
14: 你快帮帮啊！

0: 据我推算，你已经被诅咒了。现在越担心什么事儿，这些事儿就会发生。
1: 啊，那要咋破解啊？
0: 付完款，我就帮你化解。
1: 可是，俺没带糖块出来。
0: 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1: 好，你等俺。
2: 师傅，你真厉害，又骗了一个。
0: 那是，我铁嘴重三可不是浪得虚名。
3: 熊大，你回来了。
2: 快过来帮忙。
1: 这个不会掉下来砸到光头强的脚吧？
2: 哎呦，我的脚啊。
1: 光头强不会被绊倒吧？光头强。
2: 哎呦，
1: 对不起，都怪俺。
2: 怎么能怪你呢？是我自己不小心。
1: 不是的，俺被诅咒了，现在担心啥就会发生啥，刚才俺就担心你了。
2: 诅咒？别开玩笑了，熊大。
1: 真的，刚才俺遇见了。
0: 小心被车撞，小心被水浇啊。
1: 俺这是回来拿糖，让他帮俺解除诅咒。
2: 啊，你上当受骗了，这就是个巧合，哪有什么诅咒？
1: 你不要起来，你会被桶砸到的。
2: 怎么可能？我才不信呢。
1: 光头强，这回你相信了吧？
2: 这就是巧合，
1: 可是已经成真了。你赶紧把糖块给俺。
2: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这些都是骗子给你的心理暗示，让你跟着他的思路走，这样才容易骗你。
1: 可是俺还是想。
2: 这有什么好想好担心的，咱们不都好好的吗？
1: 也是，咱们都在这儿。熊二哪去了？
2: 我一天都没看到他。
1: 熊二，熊二，熊二，你有没有看到熊二？
4: 熊二好吃吗？
1: 熊二不是湿的，
4: 那是喝的。
1: 熊二，你看到熊二了吗？
5: 没有。
1: 你看到熊二了吗？
6: 没有。
1: 熊二，熊二，
2: 熊大，你别急，熊二不会走丢的。
1: 熊二，走丢？熊二，熊二。熊二有危险，
2: 熊大不要乱想。
7: 这顿不错，你们少吃点，吃胖了还怎么干活对付熊大？熊二，
1: 哎，你说熊二
7: 是又怎么样？
1: 啊！
8: 熊大，快来救俺！
1: 是你？
7: 怎么？就是我！
1: 你快放了熊二！
7: 保护二虎吧！
1: 快把熊二放了！
7: 我没有抓熊二，
1: 还狡辩！还你的熊二，站住！
2: 熊大，熊大，
1: 把熊二还给俺！跑得也太快了。对了，大师说俺越担心啥，就会发生啥。
9: 八爪怪，小心撞到前面的牌子！
7: 什么？我的脸！闭嘴！
1: 有效果，
9: 又要撞到了，要被砸到了，摔倒，又撞到了，又要……
1: 哎，
7: 求求你放过我吧！别说了，我真的没抓熊二。
2: 熊大，
7: 不要说话！我刚才吃饭没付款，等会我就去还。这是我的糖，全给你们。
2: 我们不是要你的糖。熊大，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如果他知道他早说了，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不说的。
7: 对对对，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2: 熊大，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你忘了线索？
1: 线索？对呀，俺要去找铁嘴大师，他肯定能解决问题。
2: 谁？熊大，熊大，
7: 我看你才是铁嘴大师。
1: 铁嘴大师，铁嘴大师，快帮帮俺！
0: 找熊二是吧？
1: 对，就是找熊二。
2: 你居然知道我们找熊二？

0: 要想我师父帮你们解决问题，快付款吧。
1: 啊，郭东行，唐，快拿糖救熊二。
2: 可是，
3: 哎呀，失去了才懂得珍惜，那可就太晚喽。时间不等虫啊。
1: 郭东强，快点，不然来不及了。
2: 好吧，我知道了。都在这儿了，
1: 快告诉俺们

0: 谢谢大师，我都叫咱们快走。师傅，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在找熊二的呀？这是秘密。
1: 哎哎哎，慢点呀，熊大，你慢点。熊大，你咋的了？你不知道，熊大刚才被诅咒了，怕啥来啥。我们又找不到你，所以就到处找你。啥？哎哎哎，等等，等等呀！
2: 俺是帮小瓢虫摘果子去了，还托小黑告诉你们了呀。
3: 俺没看到小黑啊。
2: 小黑，俺是不是让你跟熊大带句话呀？是啊，不过我遇到了你们的老朋友。
0: 老朋友？
2: 对呀，他说刚好要去你们那儿。
0: 他去带话就行了。小黑，他叫啥呀？铁嘴虫啊。铁嘴虫？咋样？骗了吧？<笑>啊，我明白了，熊大，我们让那个铁嘴虫骗了。啥？不夜城的傻子可真多。师傅，你就告诉我吧，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来找熊二的？
4: 好吧，首先呢，干我们这一行，去到一个地方要了解周围的环境，看看谁跟谁是朋友。看，这是我这小本可不简单，记载了我走街串巷打听来的各种秘闻、人际关系。等做完这一切准备，才能布局骗走他们的糖果。哎，不愧是师傅，这一趟骗的够多了。 赶紧走吧！
5: 谁呀？走路不看路的！
6: 刚才的话俺都听到了，铁嘴虫，你分析一下，俺会不会惩罚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也怕啥来啥？<笑>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

0: 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二三，
3: 茄子。
4: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5: 好像闯祸了，
4: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5: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6: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7: 危险，快停下。
6: 我命令你停下。
4: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0: 法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在我们打败特靠谱后，苏小七不知所踪。
2: 听说那个苏小七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3: 光头强？
4: 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我是光头四。
5: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6: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5: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7: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2: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0: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们出发，忘不对，哦哦哦，忘不对。

0: 狗狗们，你们觉得我穿成这样参加荧光聚会怎么样？
1: 你看起来很酷，伙计。
0: 来吧，我也帮你们准备了很多会发光的东西。

0: 亚历克斯，你知道古威夫人举办的荧光聚会其实并不是变装聚会。
1: 可是爷爷，要出门不就该打扮得帅一点吗？
0: 是啊，是该打扮得帅。

0: 一点。
1: 那我觉得我扮成暴龙最帅了。
2: 你们好，很高兴大家都穿上发光的衣服去参加古威夫人的聚会。
1: 这个聚会肯定会很棒。
3: 哎，请你别这么做。
4: 我的老天爷呀，发生什么事了？
5: 哇，这个胶带实在是太痒了。这个荧光聚会最好准备了好吃的点心。
6: 我们发光的客人都去哪儿了？哦，那个大眼睛咕咕叫，在漂浮的东西是什么？
7: 哈哈哈哈，为什么是我？
6: 哦，那个我就知道是谁。可是韩丁娜先生怎么会在天上？糟糕了，咕咕鸡，我想的应该不是什么新的聚会游戏，该呼叫莱德了。
8: 古威夫人，怎么了？
6: 我的客人都飞上天了，这里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他们在泡泡里到处飘。你看，哦，快救他们下来！亚历克斯真的很害怕。
8: 别担心，古威夫人，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到处飘的客人，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0: 德队长。
1: 嗨，狗狗们，古威夫人的荧光聚会上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客人都在漂浮的泡泡里。
2: 好酷哦！
0: 哇，真是奇怪。不过还有谁看到外面的宇宙飞船吗？
3: 我看到了，是我们太空好伙伴的宇宙飞船。
4: 没错，而且它有时候会用泡泡把别人罩住。
1: 这样就说得通了，现在要靠我们帮助大家安全地下来。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要你用滑索还有吸盘把这些太空泡泡都拉下来，
4: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还有毛毛，我也需要你用云梯一起帮忙把泡泡都带下来。
0: 我火力全开。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是那个外星。
1: 夫人，
2: 莱德，谢天谢地你来了，我的客人全都飘走了，我要怎么给他们果汁呢？
1: 我去救亚历克斯。云梯，水枪启动，我喜欢当飞天恐龙。
3: 快看，是凯蒂和莉莉，
1: 交给我吧。
3: 阿奇，你要爬高一点才能救到他们。
1: 说得对，攀岩走避险。

0: 华佗。坚持住凯蒂，我救你们下来。
1: 哦，谢谢。
2: 我现在对泡泡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了。
3: 救命！
4: 阿奇在那边，救韩丁娜先生。
5: 最好准备了超级好吃的点心。
0: 那是什么呀？
2: 云梯。
0: 哦，原来是你，小狐狸，
2: 让我救你出来吧。水枪启动。
0: 我来救你，小狐狸。
2: 我没事。
6: 哎，宝宝，宝贝！哎，宝宝，宝宝，宝宝，宝贝！
0: 嘿，不要害怕，外星小男孩，是我，
2: 毛毛，
7: 救到你了，波特先生！哇哦！
4: 嘿，等等，
7: 助手，是我们呢，你的朋友。
4: 别担心。我们看起来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变装要去参加荧光聚会。
8: 看吧，诀窍就是交代。
0: 我也不是会发光的恐龙，是我亚历克斯。
9: 嘿，莱德，救救我！
4: 你在哪里，萌萌？
9: 我跟小狐狸在泡泡里，我们在海湾上方。
4: 我们马上去，萌萌。
9: 好的，我会待在这里，也许会在那边，反正快点。
4: 天天，毛毛在泡泡里飘到海湾上方去了，用你的直升机把它带回来，要快。
10: 狗狗要飞上天了。
11: 毛毛，你去哪里了？莱德，我找到了。
12: 很好，现在用你的缆绳和钓具接住他们。
11: 知道了。钓具。
7: 直升机制造出来的风就会把泡泡吹走。
0: 啊哦，泡泡一直动的话，天天就没法救毛毛。
4: 我知道，天天现在需要一些帮助。哔哔，天天用直升机螺旋桨制造的风把太空泡泡往这个方向推。
10: 好的，莱德。
4: 不用担心，特别太空救援马上就到。
7: 抓紧小狐狸毛毛，现在该来让太空泡泡转一转。

0: 谁吃到点心？我吃到点心。
1: 很棒的聚会，古威夫人。
2: 谢谢汪汪队，你们救了聚会，还有发光的客人们。
1: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客人又飘走了，就大声呼救吧。
2: 可惜我们的外星小朋友没有发光的衣服穿。
1: 其实他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2: 飞鹤寄萃。

0: 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我好渴，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嗯，有奶父之风啊。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4: 格力真好。
1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7: 骑士队寻找龙之牙。
18: 那么我就来说八斤堡王国一个史诗般的故事，故事说的是龙与邪恶的骑士。
19: 哦，我最喜欢伯爵读这本古时候的故事书了，快点继续读吧。
18: 在这个王国的最北端有一个飞龙高地，洞穴里住着会喷火的飞天野兽，除非打扰他们，否则他们不会伤害你。所以八斤堡最重要的规定就是绝对不可以去打扰那会喷火的龙。
17: 谁会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啊？
18: 其实呢，有个不怎么高贵的骑士叫可拉爵士，他想证明他是我们王国最伟大的骑士，所以他试着去引诱那头龙，想要让龙听他的命令。
17: 后来怎么样了？
19: 然后呢？
17: 继续说。
18: 可拉爵士以为他能骑着龙飞到八斤堡的上空，让大家看到他伟大的力量。但邪恶的骑士很快就发现，骑龙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不过，可拉爵士还是不肯放弃他骑龙的邪恶计划。当然了，他最后还是成功地骑上飞龙飞到了八斤堡的上空。但是难以掌控的野兽在空中甩掉了骑士，他正好摔进了公主的蛋糕里。可拉爵士违反了八斤堡最重要的一条规定，绝对不可以打扰龙。公主别无选择，只好废除可拉的身份，也就是说她没资格再当八斤堡的骑士了。而且幸运的是，可拉没有发现传说中的龙之牙，
19: 它就藏在城堡一个秘密的地方。快给他们看图片。
18: 传说不管是谁，只要拥有这颗龙

0: 龙之牙就可以命令飞天野兽做任何事情。
1: 酷啊！
2: 哇哦，一颗可以控制龙的魔法龙之牙，我一定要拿到。
3: 你尝尝水果塔，偷来的水果塔吃起来果然更甜。
0: 从那时起，八金堡就成了一个没有骑士的王国。不过现在有了你们，你们是八金堡的救援骑士队。
3: 我想用八金堡最高的荣誉来奖励你们，授予你们骑士称号。
1: 哇，太好了！
3: 莱德，请你现在往前走，我封你为莱德骑士、阿奇骑士、小丽骑士、灰灰骑士、鹿马骑士、天天骑士，当然还有你，毛毛骑士。
4: 谢谢公主殿下，我保证当一个最棒的骑士，而且绝不会像可拉那样违反规定。
2: 他封他们为骑士，我一定要让公主明白，我可拉爵士是八金堡唯一需要的骑士。
3: 随便你，你现在已经不是骑士了，懂吗？而且你根本不该出现在这里。其实呢，我应该告发你的。
5: 公主殿下，
2: 不可以，求你了，求你了。
3: 别用那种无辜的眼神看着我，那招我也会。
2: 好吧，但是我一定要用龙之牙向公主殿下证明，我才是八金堡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骑士，他就会把骑士的称号还给我了。
3: 做梦吧，再也不是骑士爵士，没人知道龙之牙藏在哪里，点心就不一样了，根本就没有人在看守。
0: 我现在必须把八金堡皇家故事书放回去了。
3: 不是要把它放在密室里吗？
1: 我把书放回去，伯爵，可以吗？
4: 毛毛爵士，很荣幸成为您的皇家护卫。公主，
3: 你是说陪我去？太好了，跟我来，抖个骑士。
2: 他说密室，我敢说龙之牙肯定就放在那里。
4: 哇哦，这个地方当年真的有很多骑士啊。
3: 你现在也是骑士了，毛毛爵士。这个城堡里有很多的陷阱和机关，都是用来保护宝藏的。
4: 哇哦，这里有很多古时候的东西啊。
3: 那是所有宝藏里面最珍贵的，
1: 这就是魔法龙之牙。
4: 哇哦，
3: 嘘，别让任何人知道它在这里。
4: 我知道，因为那样他们就能控制龙，但是有毛毛爵士在，他们就别想。
3: 太好了，现在去喝茶，吃好吃的蛋糕。
4: 不了，谢谢公主殿下，我要留在这里看守宝藏。
3: 太好了，我先走了。
2: 也就是这颗龙之牙的新主人，哈哈！
4: 什么？不！
1: 站住，小偷！
2: 叫我小偷爵士？不对，可拉爵士。还有，我才不会站住呢！可拉爵士，你是故事书里那只顽皮的狗狗骑士。
4: 莱德，皇家故事书里那只坏狗狗骑士偷走了龙之牙，我现在正在追他。
3: 可拉爵士是那只顽皮的狗狗。
2: 跟着他，毛毛，我们马上到。
4: 我不会让你带着龙之牙离开这座城堡的。
2: 你阻止不了我的。爱管闲事的狗狗就是这种下场。
1: 什么？
2: 下次再见吧。我会骑着龙来的。
4: 哈哈哈！各位，我很抱歉，可拉骗了我。谢谢，他往这边跑了。
2: 有本事自己来拿呀！
1: 夹子，
2: 你们别想抓到我！接住了，看吧，我这骑士技巧可要比你们好多了。
3: 他现在往吊桥那里过去了，
2: 别让他跑出去。现在把吊桥放下来，快逃出去吧！

0: 吊桥不会再放下去了。可是可拉已经逃走了。抱歉，我很努力了。看来他已经逃走了。我知道他在哪里，在飞龙高地。他是想用龙之牙来控制飞龙回来，证明自己是最伟大的骑士。这都是我的错。
1: 别难过，毛毛，救援骑士队会团结在一起的。
2: 说的没错，我们要让城堡变得更坚固，飞龙空骑士就能保护城堡里的人。
0: 就这么办，伙计，
3: 没错，
4: 好主意。
1: 为什么这么兴奋？有人带饼干来吗？
0: 没有，可拉抢走龙之牙。
2: 好了，有饼干吃再叫我。
0: 你好，喷火龙，是我。 差点烧焦了，我给你起了个很棒的名字，火花。哦，不要再对我喷火了，现在起再也不准对我喷火了，听懂了吗？你真乖，现在坐下，现在摇摇尾巴。哇，你好坏！我是说你好乖呀，现在趴下来，让我爬上去。
2: 飞吧，火花，飞呀！哈哈，有了龙之牙，我一声令下就能让这头野兽头朝下飞。哦，翻过来，翻过来！没事，还没适应。呵呵，现在我们去巴金堡搞破坏吧！立刻出发！龙来了！快跑！大家听好，快到城堡里面来，我们会保护你们。
0: 现在怎么办？我们要做的是确保大家的安全。没有喷火的龙，只有勇敢的狗狗骑士。救援骑士队，城堡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0: 糟糕，需要后腿再用点力。毛毛，小心！
2: 抱歉，狗狗们，我想你们应该叫我爱爹岛爵士。

0: 骑士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我是说莱德爵士队长。
1: 谢谢你们参加圆桌会议，准备出动，狗狗们。
2: 应该说狗狗桌，对吧？
1: 救援骑士队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可拉和他的飞龙往我们这儿来了，所以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接近城堡。
0: 可是莱德，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阻止会喷火的飞龙呢？
1: 用全新的救援骑士车。哇，
2: 好酷啊！
1: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长矛手枪去扑灭那头火龙引起的火灾。
0: 骑士，我火力全开，挽回一切。
1: 还有天天，我要你用直升机吸引龙的注意，它就不会造成这么多伤害了。
2: 狗狗骑士要飞上天喽！
1: 好了，救援骑士队要出动了。
3: 冲冲冲！国王队。

0: 宝瞧瞧，谁才是最伟大的骑士？哦，给我的蛋糕，可我喜欢火焰蛋糕，把它烧了，火花。哈哈，你们假骑士不是我的对手。如果我没让可拉偷走龙之牙，就不会发生这些事。
1: 别难过，毛毛会拿回龙之牙的。
2: 走吧，救援骑士队，我们必须保护城堡。小丽、灰灰、鹿马、阿奇，准备好，火龙就要来袭了。
0: Ruff， 飞龙扩音机。
3: 可拉，请不要让你的龙靠近城堡。你这只曾经是骑士的狗狗，实在是太调皮了。
0: 我还是骑士公主，而且是史上最强的，因为我现在骑的是一头喷火龙。
4: 我想我们得找掩护，快走！莱德，我们遭到攻击了，
2: 所以我们才给城堡包上钢板。阿奇，我们马上就到。天天，准备用飞龙机翼吸引他们的注意，
1: 随时准备起飞。
2: 毛毛，如果看到火苗就扑灭。
0: 没问题，我不会再让你或王国失望了。
2: 哦，可拉的喷火龙现在变成丢石头的龙了，准备用你的投石器，小丽。
4: 小丽要给他们找麻烦了，嘿嘿，投石器，预备，瞄准。
2: 真是太棒了，小丽，直接命中。
0: 我受够了，顽皮骑士要全力反击了。火花，把他们的旗子跟三角旗全都烧了。什么？谁干的？快把龙之牙交出来，可拉。
4: 阻愣，
0: 火花，来教那只狗狗礼貌。火龙发威。
4: 嘿，你应该以火攻火才对，不是用水。
1: 在吵什么呀，巴兹比，叫他们安静点，我正在吃东西呢。
4: 真是浪费了我的一堆好火球。
5: 龙，快走开，
0: 那个塔楼刚好适合让龙降落。
5: 龙，快走开，这里不欢迎你，可拉，叫你快走开，听到没有？
0: 哈，你要跟我走了，伯爵。
2: 可拉抓走了伯爵，我们必须救他。天天，用你的飞龙机翼去缠住他们。
1: 马上去，莱德，直升机进入自动盘旋，按飞龙机翼。
0: 骑士，你走开！
1: 除非你先放了伯爵。
2: 引开他们的注意，阿奇，怪斧龙
4: 包在阿奇身上。啊！飞龙生球。
6: 天
4: 哪！救生圈！
2: 灰灰，用磁铁把可拉往下拉，让我们拿到龙之牙。
1: 啊，磁铁！
0: 这就对了，火花，记住你该听谁的。
4: 啊，我的盔甲！
0: 看到龙之牙了，莱德，可是我够不到。
7: 没关系，换一招，
2: 趁他们还没开始攻击，所有人都必须躲到城堡里面去。
4: 莱德，我已经拉不住了。
2: 好的，灰灰，放手吧。
1: 磁铁收

0: 去哪里？
1: 我就离开这里。
2: 别担心，善良的巴金堡居民，救援骑士队会把可拉和龙赶走的。
0: 很好，天天来了，大家安全的在城堡里了。除了毛毛在哪里？
3: 莱德，我还在外面，但我没事。
4: 我在等可拉和龙发动攻击，我就能搞定一切。
5: 毛毛，你不用这么做。我是说，你很勇敢的。
4: 他们就在吊桥外面。
0: 现在把吊桥烧出一个洞，
4: 然后攻下城堡。
1: 糟糕，太可怕了！
2: 不好了，龙想要烧毁吊桥，闯进来。
0: 所有人，退到救援骑士后面去。
4: 只有巴金堡最厉害的真骑士才能攻下这座城堡。
0: 什么？
4: 是大大爵士，你快点把水关掉。
6: 不管，我是毛毛爵士，而且我是救援骑士。
4: 哈，你才不是呢！火花，飞上天！没有拿到龙之牙，我是绝对不会走的。火花，现在头朝下飞。接住我，莱德。
0: 阿奇，快！
6: 飞龙王。
4: 我没事，可是。魔法龙之牙掉下来摔坏了，
0: 毛毛，太好了，这下可拉不能用它来控制龙了。快看，
6: 火花，等等，
4: 夹子，
0: 不不，夹子，伸出来，
4: 不，夹子，不要，快关闭。
6: 不，火花，回来！
7: 没想到今天会有狗狗骑士掉下来，
4: 抱歉。我的工具总是出错，我的龙嘛，它要去别的地方。等等，你是谁？
7: 我是弗拉平顿公爵，你遇见我真是太幸运了。等等，你说你有龙吗？
4: 没错，我是可拉爵士，是巴金堡独一无二的骑士。
7: 哦，对，公主表妹取消了你的骑士身份，但我想我们可以帮助彼此。我打算成为巴金堡的国王，我会需要骑士的。对不对啊，鹰爪爪？
8: 脚脚。

0: 公主，救援骑士队到了，他们来接受皇家表彰。
1: 我仅代表巴金堡，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们的王国，特别是你，毛毛爵士。
2: 不用客气，公主殿下，要是又有龙想要喷火的话，就大声呼救吧。
0: 接着，这是颁给你们的最高荣誉，在我们巴金堡皇家故事书里面，永远可以看到一张关于你们的英雄事迹。汪汪汪汪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小美，你看这么多杏仁。
1: 哦，真是太棒了，看来我们会有很多杏仁奶了。嗯，纯正的坚果美味，加到波特先生的南瓜奶昔里肯定很棒。
0: 看吧，我摘完后这棵树比洗完泡泡澡的小猪还干净，换下一棵。哦，今天会很漫长，不过我喜欢你的胡子，优美。哦哦，你们好，农夫们，快来看我带来的惊喜。
1: 嘿，温纳先生，你开的这是什么？
0: 这个叫超级摇摇车，我爱喝你们的杏仁奶，所以我做了这个小玩意儿来帮你们快速采收杏仁。
2: 哦，你实在是太贴心了，可是我跟尤美喜欢用传统的方式干活。
0: 这我知道，农夫艾尔，但是你别急着做决定，我来示范一下这种新潮的方式。
2: 哦，我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了，它的确非常快。
0: 对呀，你会成为这一代采收坚果最快最疯狂的农夫。
3: 走走。
0: 我还有几个小问题要解决一下。
4: 这里还有一个给你啊，奇。
5: 哦，好多苹果，可以做苹果派、苹果酱、苹果披萨。再说下去，我肚子真的会很饿，我需要吃点心。
6: 感觉像在玩丢苹果，只不过没有水。
0: 艾尔，你试试，你的果园立刻就能采收完毕。
2: 那我们就有更多时间做杏仁奶了。
7: 这是怎么回事？
1: 他在干什么？
0: 坏家伙，别再摇了。不，摇摇车回来。
2: 桶仓一定会整个翻倒的，我们快呼叫汪汪队吧。
8: 莱德，我们有个大麻烦，温纳先生发明了一个摇树的装置，那东西失控了。
9: 糟糕，你的桶仓一直在摇晃。
8: 是啊，它很可能会倒下来。还有那个失控的摇摇车还在到处乱跑。
9: 救援马上就到，农夫艾尔，没有到处乱跑的摇摇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5: 小心啊，萌萌！
11: 小心啊！
12: 一天一个苹果，毛毛会说耶。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温纳先生发明了个机器，用来摇农夫艾尔和农夫尤美的杏仁树。哦，
2: 他们的杏仁奶最好喝了，
1: 是很好喝。但是超级摇摇车失控了，差点撞倒他们的桶汤。啊，
3: 不好了！
1: 我们要修好它，然后阻止摇摇车。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我要你驾驶你的工程车，阻止桶汤倒下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还有阿奇，我要你驾驶警车，用绞盘阻止摇摇车，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

0: 汪汪队，谢天谢地，这东西变得好重。好了，小丽，把桶仓放回原来的地方，
1: 没问题。
2: 哦，谢谢莱德，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超级摇摇车还在到处跑，往那边冲过去了，我们得拦住它。快来，狗狗们！
1: 去啊！还好亚历克斯没在里面。
3: 是啊，因为亚历克斯在那儿。莱德，他在超级摇摇车上。喂！
4: 亚历克斯，你怎么坐在那东西上？
1: 爷爷，这比我的三轮车好玩多了，我差不多会驾驶它了。
4: 我的天，我的梨飞上了天，我的芒果还砸到了人。

0: 用你升级的绞盘把摇摇车从水果摊拉开。
1: 马上吧，绞盘，我拉你过来，亚历克斯。

0: 新车，很好玩吧？很大吧？它还会摇呢。
1: 海蒂，你们没事吧？
0: 我们没事。糟糕，凯蒂的招牌！
1: 我们会修好的，灰灰，我们得把凯蒂的招牌放回屋顶。
2: 绿色代表走。
1: 快点，阿奇，我们要去阻止超级摇摇车。
0: 我也来帮忙。
3: 你在哪里学开车的？
0: 哇哦，感觉好像在玩跳跳云霄飞车。
1: 阿奇，封住桥，不要让其他的车辆靠近它。
0: 没问题，哇，交通锥。
1: 很好，现在去追摇摇车。
0: 至少它不摇了。它现在又要去哪儿？
1: 它往总部去了。天天、萌萌，超级摇摇车往你们那里去了。
4: 知道了，交给我。
0: 生日聚会也要这辆车，
1: 飞得好，天天。现在毛毛把亚历克斯救下来，
0: 云梯，爬下来，亚历克斯。我们没事，
1: 毛毛，去关掉摇摇车。
0: 放我下去吧，天天。
1: 幸好你平安无事下来了，亚历克斯，
0: 真是太好玩了，能再玩一次吗？
5: 谢谢你们救了亚历克斯，汪汪队，
0: 也救了宠物美容院。
1: 不用客气，要是你又摇个不停，就大声呼救吧。
6: 南瓜香料和杏仁奶都装好了，
7: 修好了，开始摇吧，农夫艾尔。
5: 那我们现在就来用力摇一摇了。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好重啊，
9: 我真的很感激你们狗狗今天来帮忙。
8: 不用客气，农夫艾尔，我修好你的风信机，你就能分辨风往哪边吹了。哇，现在四面八方都有风。哇，谢谢。接着干嘛？
9: 休息一下怎么样，灰灰？哦，你们看呐，优美拿来了新鲜出炉的面包。
6: 嗨，狗狗们，我还特意多烤了一些面包，想让你们带回总部去。
8: 谢谢农夫优美。嘿，加比好像很想吃。
9: 他可能是想吃，但如果我给加比吃面包，那我就必须给所有动物吃了，没有那么多面包可以分。再说了，加比最喜欢吃的就是他的谷物了。快吃吧，加比，好吃好吃，大口的吃。
8: 谢谢你们的面包，再见。
9: 优美，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6: 我不清楚，艾尔。
9: 而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哇
6: 哦！艾尔，怎么回事啊？
9: 我不知道，但是这些动物的行为实在是太奇怪了。
6: 你看，是加比。
9: 真是离谱，山羊居然在弹钢琴，而且还弹得非常好。
10: 我说，像我这种龅牙应该是没办法吹低音号的，对吧？哦，
9: 他会说话哦！
10: 我真的是太糊涂了。现在你们应该要吃晚餐了。好吃，好吃，大口的吃。你不是喜欢说这句俏皮话吗？
9: 真是不敢相信。
6: 不相信加比会说话和弹钢琴吗？
9: 不是，这些谷物还挺好吃的。你要吃吗？
6: 我才不要，我就想快点离开。门应该是锁住了，没有别的出口啊。
9: 还有那个声音，听起来让人有点担心呢。看来我们得找汪汪队了。
7: 嗨，狗狗们，农场怎么样？
8: 很棒，农夫优美送给我们面包，我还带风信机转了转呢。
11: 农夫艾尔，希望狗狗们今天能帮上忙。
9: 当然了，莱德，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帮忙，我们的动物占领了农场，还把我跟尤美关在谷仓里面。
11: 不好了，哦，谷卫夫人也在呼叫我。你等等，嗨，谷卫夫人，一切都还好吧？
12: 一点都不好，莱德，我刚才看到猪开着牵引车拖着坐在干草上的鸡，虽然很好玩，但是他们不可以超速啊。
11: 别担心，没有跑太快的农场动物，只有冲冲冲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3: 莱德需要我们。啊啊哦！
8: 哇哦！小心！哇！
6: 你们看，我赚到面包了。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农夫们被锁在羊圈里面，还有猪开着牵引车在城市到处乱跑。
2: 啊，会开车的猪，的确非常奇怪。
1: 总之，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工具把农夫们放出来。
2: 绿色代表走。
1: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去阻止那些超速的动物，免得有别人受伤。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可是赶着要去送信的，不要霸占马路，你这……猪！
1: 大家都没事吧？嗯，他去哪儿了？
2: 他往那边去了。
1: 谢谢。
0: 我们在这里。
3: 灰灰，把门打开吧。
4: 马上，范莱德，这门很快就会被我给卸下来。啊，螺丝起子。
5: 灰灰，谢谢你。
0: 我现在能懂羊的感觉了。
5: 哦，怎么会这样？
6: 好吃好吃，大口的吃。
5: 踢进了一球。
0: 哦，不好了，那些羊到底想要干什么？不过羊能打造出那个东西还真是厉害，但可能会毁掉谷仓。
3: 灰灰，我需要你去帮忙破坏投石机，我们去阻止那些猪。

0: 现在是时候来让投石机没法继续工作了。啊，夹子。谢谢莱德，你阻止了那些在破坏玉米田的猪了吗？
1: 是的，我答应给他们由美烤的好吃面包。
2: 他们很爱吃面包。
1: 嗯，肯定是因为我想着面包，才会闻到一股面包的香味。
2: 哎，停呐！你肯定是酵母加的太多了。
3: 我的天哪，各位，我实在是不应该让一头牛来负责看食谱。

0: 怎么回事啊？
1: 小心，他往这边来了。天天，这里有一群牛在驾驶飞天农舍，你现在赶快抬直升机过来。
2: 狗狗要飞上天喽。莱德，我已经看到飞天农舍了。
1: 天天，你能叫那些牛想办法让农舍下来吗？
2: 我很难引起他们的注意，莱德。
3: 贝婷娜忙着在驾驶，但是其他的牛一直在吃面包。
4: 好吃好吃，大口大吃。
3: 这里还有爱吃面包的海鸥，走开走开。贝婷娜，你在往下掉了，快给飞机你的面包房屋，你的房屋飞机更多动力。
5: 哦天哪，一看就知道那些牛也不是优秀的飞行员。
1: 大家听好了，我们必须准备好等他们紧急降落。阿奇，你负责去清空街道，灰灰安排一条临时跑道。
6: 知道了，莱德。
1: 天天，贝婷娜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能让她慢下来吗？
3: 嗯，我试着把房子的前半部分拉高点。
1: 做得好，狗狗们。好了，天天，现在轻轻地把房子放下来。
3: 啊！糟糕啊！
1: 哦，我的天哪！哦，完蛋了！我们得把那些西瓜弄走。
7: 来不及了，
1: 别过去！
8: 耶！哦，
1: 太棒了！
0: 哦，莱德，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和狗狗们了，这绝对是我见过最英勇的一次救援。
1: 不用客气，农夫艾尔，要是又有超大的面包让你的农舍飞走了，就大声呼救吧。
0: 好吃好吃，大口的吃。我是在做梦吗？尤美，麻烦给我一块那个面包。
9: 你这是怎么了，艾尔？你从来不会喂动物面包的。
0: 是啊，我知道，但是给点面包它应该就不会说话，牛也不会烤面包。反正做点面包给小动物们吃吧，那是因为大家都喜欢你的面包嘛。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鱼，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雪鱼，
7: 叔叔还雪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0: 教纸箱榜，
11: 大家再用点力吧，这个纸箱宝肯定会汪汪赞。
12: 好了，天天把最后的纸箱搬来，
13: 飞过来喽！
12: 太棒了，现在阿奇和陆马把纸箱组合起来，
11: 马上搬，
13: 没问题。
12: 纸箱宝太酷了，
13: 完美！小朋友们只要解开屏幕上的谜题，就可以逃出纸箱宝，然后就能带你离开纸箱宝啦，七七小老鼠。
14: 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
13: 他们等不及要玩了，
12: 他们还要再稍微等一下才行。我忘了带正式开幕要用的缎带和剪刀，我马上回来。
14: 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
15: 不是只有你们才有打造纸箱堡的技术，汪汪队只需要一点胶水就有好玩的东西了。不用，先等一下，我为什么要花自己那么多宝贵时间盖纸箱堡？我只需要去借就可以了。什么？没有，我才没有把手指沾到自己的胡子上呢。我只是捻胡子的时间长了一点。
13: 什么时候能进去？
11: 只要莱德一回来，就能正式打开纸箱堡。
15: 有我在就不行。那个纸箱堡是即将发生的大灾难。
13: 可是我们真的很小心。
11: 对啊，它既安全又很坚固。
15: 这我自己会判断，我是检察员韩丁先生，纸箱堡检察员。根据法规规定，它的尺寸、形状还有纸板的种类都是错的，把它拖走。
13: 什么？可是我们可以按照规定对它进行修改。
15: 请你们离纸箱远一点。慢慢的来，喵喵，我是说真正的市政府工作猫人员。
13: 嘿，怎么回事？
15: 请你快点离开，这个纸箱堡是市政府的财产了，我是物理市的。
13: 没办法，想要打开这扇门，我们要先解开谜题才行。
15: 这可是你造的，难道你自己不知道答案吗？
13: 不知道，我只负责装屏幕，谜题都是电脑选的。
15: 这样的话，救命啊！
13: 我最好呼叫莱德。
12: 东西都拿来了，嘿，纸箱堡在哪里？
13: 被坏坏的检察员搬走了，
11: 他说纸箱堡没有符合市政府规定。
13: 嗯，我觉得这件事非常的可疑。
15: 蛇行也违反市政府的规定，
12: 抓紧了，没有蛇行的纸箱堡，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4: 莱德需要我们。
0: 其实我是故意拿纸箱当帽子。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灰灰和检查员被困在纸箱堡里，现在纸箱堡被拖着甩来甩去的。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去通知司机，让他把车子停下来，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吊爪把纸箱堡吊起来，让我们救出灰灰还有检查员。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司机停下来吧。
1: 喵喵，
2: 嗯，那个检察员感觉好像越来越可疑了。
3: 快点解开谜题，这样我们才能离开这里。
4: 什么东西小小的圆圆的，里面还有一颗籽？
1: 嗯，哦，我知道答案是
3: 香蕉。
4: 你答错了。
3: 什么？你才错了。
1: 不，答案是樱桃。樱桃小小的圆圆的，有一颗籽。
3: 哼，我还是觉得是香蕉。
1: 莱德，我没办法让喵喵听我的停下来。
0: 好吧，你退下。小丽，换你上，我要你帮我把纸箱宝吊铃拖车。
1: 我是一只有爪子的狗狗，慢慢推过去。
0: 太帅了，那机器老鼠会耍特技。公共汽车会撞上那辆车，用你的网保护它。
1: 马上办 ，Ruff 网。真是太惊险了！我去清空街道。
0: 好主意，我来呼叫支援。路马，我要你去追那辆车。
5: 开始行动吧。
1: 我们要查出空白的方格里要放什么颜色。这些方格是红色和黄色，那这格肯定是绿色。
3: 我们没办法及时解开这些谜题，我们出不去了。
1: 你不要慌张，检察员，我们能行的。
3: 慌张？谁慌张了？
1: 这两格是红色和绿色，那么缺少的颜色肯定就是黄色。做得好。请大家先停下来，有辆公共汽车冲过来了。
0: 不好了，先生，小心有辆失控的公共汽车。
1: 我去拦下拖车。
0: 公共汽车交给我吧，
1: 我们要选出正确的形状，再把它们放进两个空格中。这个谜题很难。
3: 可你是解谜高手啊，要是你想不出来那就麻烦了，而且是大麻烦。

0: 启动自动驾驶，准备好，然后跳。好了，你们两个，我们到站了。哦，喵喵和机器小老鼠只是想要一起玩而已。
1: 做得好，路马。希望小丽可以及时追上那辆拖车。用你的脚盘帮忙一起拉。
0: 哇，刚才晃得太厉害了。
2: 我知道这道题的答案，它是第一个图形的倒影，正方形放这里，而三角形放这里。
3: 谜题解开了，你成功逃脱，可以离开纸箱堡了。
2: 太好了，你听到了吗？我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救命啊！
0: 车已经安全了，
4: 先等一下，韩丁娜先生，
1: 亚历克斯，可以请你剪彩吗？
4: 冒险万纸箱堡现在正式开放了，耶！
0: 谢谢你救了纸箱堡。
1: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纸箱堡又跑了，就大声呼救吧。现在大家开心玩吧，
0: 太好了。
2: 需要帮忙尽管叫我，我可是解谜的高手，知道吗？笑什么？
5: 旅游玩家之大嘴岛冒险。
0: 我去捡。
4: 实在太高了，
0: 我要开直升机才上得去。
1: 抱歉，狗狗们，看来球弹得太高了。
0: 毛毛，你最擅长跟其他动物说话了，你可以叫海鸥把球拿回来吗？
5: 我可以试试看。呱呱呱呱！
0: 哇，毛毛，你办到了！
5: 哦，谢谢海鸥先生，可那是团包装纸，不是球。
4: 你已经尽力了，毛毛。
0: 对啊，不过我们还是没有球，而且我好想吃薯条。
4: 那是什么？
0: 哇，那个纸可能是
6: 旅游玩家克拉维斯。
7: 嗨，莱德，狗狗们，还有忠实的观众们，真幸运，我刚刚发现我的老朋友也在这个大嘴岛。
1: 克拉维斯，我想你又走错方向了。
8: 对呀，你回到冒险湾了。
7: 哦，哇，果然是啊，怎么一直有上下颠倒的地图啊？其实我现在正要准备去探索传说中的大嘴岛，我要去访问一下岛上有大嘴的人。
1: 我们也想帮你，可我从来没听说过大嘴岛。
8: 也许阿宝船长听过，他经常在海上四处旅行。
7: 这个主意实在是太棒了，我去问他。
1: 特拉维斯，阿宝船长在那边，他的船在那儿。
9: 看吧，华丽，一大早就有一罐地道的咸油鱼干吃，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了。
7: Ahoy，阿宝船长，
9: 你可以帮我找一下大嘴岛吗？
7: 我没有去过大嘴岛，不过看起来你离你要去的地方越飞越偏了呢。
8: 他是说你一直都走错路了。
7: 什么？记住了，那我要走哪边才对？从地图的标记来看，正确的道路是在遥远的海上。啊哈，
2: 看到了。老实说，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1: 那特拉维斯，也许应该让天天驾驶着直升机陪你飞。
8: 我很乐意帮你找到大嘴岛，听起来像是个冒险。
2: 那是当然，欢迎加入特拉维斯队。
8: 我这就去开直升机。
9: 你可能会去很长时间，带上这个好吃的点心，很适合在半空中吃。
7: 鱿鱼干，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早餐食物。哦，好吃。我有点饿了，天天，你要不要来点鱿鱼干呢？
8: 不了，谢谢，我得密切注意有没有大嘴岛。
7: 我最喜欢一早就闻到鱿鱼香了。哦，你也是啊？好吧，你也吃。糟糕了！不好意思啊，海鸥小姐还是先生，求求你别把气球戳出一个洞，啊，热空气都漏出来了。天天，
8: 我来拉住你。
7: 太聪明了，天天，我来帮忙驾驶。
8: 特拉维斯，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驾驶员就够了。
7: 我懂了，那就让我来吧。
8: 特拉维斯，不是的，我是说我左转。
7: 哦，右转。
8: 不对，左转。
7: 明白，左转。对。
8: 特拉维斯，我们现在偏离航向太远了。
7: 哦，明白了，那换左边。哈哈，最新播报。虽然气球在漏气，我们还是在继续寻找大嘴岛，而且根据传说，那里住着巨大的怪兽。
8: 怪兽？你怎么没告诉我们？
7: 我肯定忘了。总之，它有这么大哦。
8: 特拉维斯，你没事吧？
7: 还好，不过这个吊篮的底部需要上点漆了。哦，还有大海好像变得越来越近了。
8: 我会尽我所能把你拉高的。你能打电话给莱德求救吗？
7: 当然了，我可是把汪汪队设在了快捷键。
1: 特拉维斯，一切都还好吧？
7: 哦，说来很好笑，我们迷路了，气球正在漏气，我还摔出气球的吊篮，还有呢，就是救命啊！
1: 哦哦，我们马上就到，没有漏气的气球，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哎。
5: 啊，毛毛小心。
4: 快看，
5: 我把海滩也带来了。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狗狗们，机器狗设定航向前往大嘴岛。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狗狗们，我们要让特拉维斯回到吊篮里，然后修好漏气的气球。
7: 救命啊！
1: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我要你用盘旋板飞过去，让特拉维斯可以抓在盘旋板上，然后你就能把它送回吊篮里了。
1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喷射背包和工具修好特拉维斯的气球。
4: 绿色代表走。
1: 谢谢机器狗，看到他们了。小丽、灰灰，冲！

0: 气狗，喷射器，
1: 就是那里，那是大嘴岛。
2: 你确定这里就是大嘴岛吗？看起来挺小的。
1: 给这座岛起名字的那个人还挺幽默的，我已经等不及要去探险了。
3: 天天，叫特拉维斯等一下，我们就快到了。
2: 不，特拉维斯，等等。
1: 啊，这石头感觉不太像是石头，好像是羽毛似的。哦，这是鸟，一只非常大的鸟。它有很大很大的喙，喙就是鸟嘴的意思。哇哦，所以这个地方才被称为大嘴岛啊。哦，原来你就是大嘴。哦哦哦哦哦，
2: 抓紧了，特拉维斯，莱德跟狗狗们就要到了。
4: 好了，特拉维斯，准备好跳到我的盘旋板上，然后抓紧了。
1: 好像很简单，我要跳咯。哦，
5: 快把这个破洞补好，灰灰。
0: 白胶喷瓶，

0: 现在上一点快干胶。
1: 太准了，灰灰！现在用吸尘器把热空气打进气球里。
0: 吸尘器，
1: 记住要切换到吹风模式，它才会吹出热风，而不是吸进空气。
0: 好，这样我就能充饱特拉维斯的气球了。啊，吹风模式。再试一次吗，特拉维斯？哦，
2: 我看我还是先试着安抚
3: 大嘴好了。我知道吉虎喜欢吃鱿鱼点心。
0: 真是好险，别放手，特拉维斯，我会把你送回到热气球上的。
3: 旅游玩家特拉维斯的冒险又再一次获得了成功。
0: 还没有，那只大鹈鹕的嘴巴里有一罐鱿鱼干，
1: 要是大鸟把罐子吞下去的话，肚子肯定会突然疼起来。毛毛，我需要你和鸟说话的技巧，
4: 准备好进行啾啾救援了。
1: 毛毛，看看你能不能让大鹈鹕张开它的嘴巴，
4: 也许我可以讲个小鸟笑话逗它笑。
1: 那看来只有你能办得到了。毛毛，灰灰，只要大鸟一张开嘴巴，你就用夹子去夹住那个罐子。
0: 夹子，
4: 听好啦，两只海鸥飞到点心店，然后呱呱呱呱，
1: 趁现在快，灰灰，
0: 我得稍微再靠近一点。我没事，大嘴也没事。嗨，毛毛，快点再跟他说点笑话。
4: 好的，有两只鸽子飞到点心店，然后呱呱呱，
0: 哒哒，
1: 做得好，狗狗们，你们救了大嘴，
4: 而且笑得很开心。
0: 我也知道当鸟类的牙医是什么感觉了。
3: 我就是在这样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传说中的大嘴岛，这多亏了汪汪队。
1: 不用客气，特拉维斯，要是你又降落在大鸟身上，就大声呼救吧。
3: 哦，对了，大嘴，你可以跟冒险迷们说你有多喜欢鱿鱼干这种食物吗？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师来引。
5: 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11: 救援骑士队，拯救打瞌睡的火龙。
12: 把狗饼干放在投石机上，小丽，
11: 预备，
13: 稳住，发射！
14: 我来接，我来接。
11: 很抱歉，阿奇，我们再试一次。准备好了，毛毛，这一块是给你的。
13: 可小丽，我这里很远，
11: 你待着别动，我会投给你。
13: 预备，稳住，发射！
11: 糟糕，太远了。
14: 我来接，我来接。哦，
13: 好吃！哇
15: 哦，太厉害了！
16: 可以再来一次吗？
17: 明天再玩吧，狗狗们。现在大家该去睡觉了。
11: 我可以再待一会儿吗？我想在这里继续练习，我的发射技巧需要再提高一点。
17: 你可以再练习一会儿，可是不要练得太晚了。
11: 谢谢莱德。
18: 晚安，莱德。
19: 这种棉花糖真是好吃，对不对啊，鹰爪爪？可拉在哪儿？笨手笨脚的狗又从龙的身上摔下来了吗？
14: 我来了，我没摔下来，我跳下来，然后跑，因为我很需要练习。
19: 我现在要你去取一个东西，无价的盾牌，上面的地图可以带我们找到呼噜魔药锅，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我一定要取代我的公主表妹，成为巴金堡的国王，
14: 而我会成为可拉爵士，巴金堡最伟大的骑士。请再让我成为骑士，求你，求你，求你了。
19: 你装可怜这招对我根本就没什么用，还说什么最伟大的骑士，你连自己的龙都控制不了。
14: 我可以控制，我花。到我这儿来。成功了，
13: 我是说当然会成功了。
19: 乖乖，鹰爪爪，那头饥饿的龙吃光了你的棉花糖。
14: 啊，夹子，火花，坐下。哦，看来我可以用甜甜的棉花糖来控制火花了。
20: 你好啊，公主殿下，你准备好前往火车站了吗？
16: 要一起去吗，甜甜？
21: 我们要去领很贵重的货物。
16: 很贵重？哦，宝藏吗？快点，巴兹比，我们走。

0: 还在那里。哇，夹子！赶快就位，火花！听着，火花，我要先跳到你的身上，然后才会给你棉花糖。现在往前一点，我才能先把盾牌扔上去。别动，我现在要跳了。哇，夹子！
1: 有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公主殿下，盾牌被一头龙和狗狗带走了。
2: 我敢说是火花还有可拉，顽皮的狗狗，
3: 大老远来这里就为了一块破盾牌，城堡里到处都是啊。
2: 这块盾牌上面有很重要的地图，跟着地图走就能找到乌鲁魔药锅。
1: 要是魔药锅落入坏人手里，会发生可怕的事。公主，我们需要救援骑士队。
3: 又没中，如果我瞄准，
4: 你好，伯爵，八金堡一切都好吗？
1: 哎呀呀，不好，有一块盾牌被偷了，盾牌上的地图可以找到呼噜魔药锅。
4: 什么是呼噜魔药锅？
1: 那是古代骑士藏起来的神奇大锅，如果用它装满沼泽水，再用龙火加热，它就会产生魔法迷雾，让所有人睡着。
4: 那拿走地图的人是想找到魔药锅？好吧，我们马上就到。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3: 天都黑了。
5: 嘿，小丽，我们得走了。
3: 哦，糟糕，我刚才睡着了，所以我没有继续练习。
1: 莱德，狗狗们，哦，谢谢你们赶来。
4: 我们来帮忙找魔药锅，伯爵。
3: 伯爵先生，那口锅真的能让人进入梦乡吗？
1: 根据传说，魔药锅装了取自泥卷毛沼泽的水，然后用龙火加热，就会制造出魔法迷雾，能够让所有的人进入梦乡。所以古代骑士才把它藏在洞穴里。
3: 既然它被藏起来了，要怎么找到它？
1: 我们只知道，当时古代骑士的寻找之旅是从皇家森林一个叫做牙岩的地方开始的。
4: 那就从那里开始找，没有藏起来的魔药锅，只有勇敢的狗狗骑士。救援骑士队，城堡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3: 抱歉，其实不该在白天睡觉的。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骑士们，我们要赶在可拉前面找到呼噜魔药锅。找到魔药锅的第一个线索就是要找到皇家森林的牙眼，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驾驶直升机找到牙眼，我们就能从那里开始搜索。
2: 狗狗骑士要飞上天喽！
1: 还有小丽，我要你驾驶工程车在前面开路，因为小路很久没有人走过了。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我也需要其他狗狗的帮忙，要是我们没先找到魔药锅，可能就会有大麻烦。
0: 准备好了，
3: 我们走。
1: 好了，救援骑士队要出动了。
4: 冲！

0: 了天天。
1: 伙计们，这里有三条路，没地图就不知道哪条路通往隐秘的洞穴。
2: 这条路上的树顶端的树枝都断掉了，
3: 像龙从上方飞过那样。小丽，清空路面。
2: 没问题，莱德。莱德，你看那块大石头，
3: 上面有魔药锅的图案，我们走对路了。
2: 快看，看来可拉和火花也找到了。
3: 我们在洞穴那里要盯住火花和可拉，确保他们无法逃走。小丽，你查看一边，天天你查看另一边，其他狗狗跟我一起进入洞穴。
2: 没问题，莱德。
4: 魔药锅应该就在前面了。找到了，是呼噜魔药锅，我要用它让巴金堡城堡里的所有人睡着，霸占王座，成为国王。
1: 是条妙计，不过魔药锅有一点大，你要把它搬出去会很辛苦的。
4: 看你能不能叫你的龙来搬，叫不动吗？
1: 我当然叫得动。
2: 火花，过来，
1: 我有糖要给你吃哦。
2: 没错，肯定就是这里了。
3: 来吧，狗狗们，我们不能让他们带走魔药锅。
1: 火花，有好吃的。
3: 可乐，还有公爵，大家别动。
1: 糟糕，
4: 糟糕，
1: 火花。
2: 我用投石机阻止落石，投石机。
1: 哦，糟糕，我没打住。
3: 停下，躲到那下面去。
1: 哦，不好了。
5: 没关系，小丽，你去救莱德和其他狗狗，我去追火花。
2: 我来了，各位。
3: 小丽，看到火花往哪里走了？
2: 天天已经跟过去了。
3: 天天，你看到火花和魔药锅了吗？
5: 看到了，莱德，他们往沼泽去了。
1: 火花，带我们下去，用魔药锅装满沼泽水。
3: 可拉和弗拉平顿公爵是同伙，
6: 是我表哥在背后搞鬼。
7: 是的，他们拿魔药锅装了泥卷毛沼泽的水，现在往巴金堡去了。
8: 哦，这消息太可怕了，如果用龙火加热魔药锅，它就会制造出魔法迷雾，让所有人沉沉睡去。
5: 我知道会放在哪里，跟我走，巴兹比。
4: 就放在那上面吧。
5: 踩到我知道你们这些家伙的计划，我也要参加，让我当女王，不然我叫救援骑士队来。
4: 我向你保证，甜甜，我一定会照顾你的。
9: 火龙加热魔药锅，
1: 火花喷火。
6: 就这样，然后呢？
1: 火花山峰。
4: 看吧，甜甜，我就说我会照顾你的。

0: 现在让迷雾飘到城堡去，让公主睡着，我就能统治整个八金堡了。
1: 今天你看到那些云了吗？
2: 看到了，莱德，这里的人好像都已经睡着了。

0: 都睡着了。
1: 我们不可以进城，要是碰上那些云的话，我们也会一起睡着的。
2: 哈哈，现在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成为国王了。火花，带我到城堡去。
3: 慢着，公爵，火花是我的龙。
2: 叫我公爵国王，而且这里不是只有你才知道怎么训练龙的。

0: 准，
1: 我来搞定。
2: 哇，太棒了，天天！
0: 真聪明，天天，把云吹散，替我们开出条路。
3: 很快我就会坐在王座上哦，当一个国王肯定会非常好玩的，尤其是现在我有一头会听我指挥的龙。不对不对，城堡是在反方向，鹰爪抓
0: 火花飞错方向了，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先到城堡了。
2: 莱德，又有新的麻烦了。
1: 魔药锅在大本集附近钟楼旁的屋顶上，甜甜也在这里，
4: 他睡着了，
1: 我担心他可能会滚下去。
0: 毛毛、灰灰，你们到屋顶去救甜甜，看看能不能阻止迷雾。
5: 马上去，
6: 交给我们吧。
5: 云梯，
6: 小编，迷雾云不会再飘出来了。
5: 甜甜，醒醒！
4: 什么？
6: 啊？哦，谢谢。
4: 莱德，魔药锅盖住了，甜甜也很安全。哦。
3: 快想办法，快想办法，
0: 你不是说你自己可以控制火花的吗？好吧，
4: 火夹子，
0: 不不，夹子停下。
3: 哦，还好我们的头没碰到迷雾云。
0: 可是火花吸入迷雾了，
7: 救命救命救命，
4: 火花这是怎么了？
0: 他肯定是吸到迷雾了，可拉和公爵又大麻烦了。
5: 要是有闹钟可以把大家叫醒就好了。
0: 小丽，这主意太棒了。阿奇，你去钟楼的最上面，用你的飞龙扩音机播放大本集的钟声，这就是世界上声音最响的闹钟了。
5: 要怎么敲响它？指针离12点还很远。
0: 灰灰，你那块磁铁在吗？
8: 在我卡车的后车厢。
0: 太棒了，我们用磁铁把大本集的金属指针直接拉到12点。
5: 可是我们要怎么把磁铁弄到上面？
0: 你要把它投射上去，其他的狗狗想办法别让那头龙睡着。
3: 别睡着，火花，别睡着。
1: 成功了。
3: 这全都要怪你冒牌欺世。
5: 错，得怪你永远当不上的国王。
1: 莱德，公爵和可拉他们在用棉花糖控制火花。
3: 是我活该吧？谁叫我听一只狗的话呢？
0: 叫得好，天天，现在只要处理打瞌睡的龙就行了。
1: 叫声圈，
6: 好帅。
5: 小丽拿到磁铁了，希望会成功。火花飞过来了，长矛水枪，
6: 太厉害了，毛毛。
1: 醒醒，小火花！

0: 快投，我们到城外去吧。快来，火箭，不要睡着，快来，快来！
1: 太棒了！
0: 好时机！我好了，莱德，不要睡着，火花。好的，小丽，发射磁铁吧。
2: 莱德，我只有这一次机会。万一这次我没有投准呢？
0: 你一定能做到，小丽。
2: 莱德，

0: 现在城里跟魔药锅的迷雾都散了，那盾牌跟魔药锅会怎么样啊，公主殿下？
1: 他们现在会被安全地送到在巴金堡博物馆的新家。
2: 走快一点，继续推。
3: 帮帮我们，火花，求你了，求你了。好吧，行，给你吃这个呢。
1: 谢谢莱德爵士，谢谢救援骑士队，你们又再一次救了巴金堡。
4: 不用客气，公主殿下，要是又有打瞌睡的龙威胁到这里，就大声呼救吧。
5: 我是呼叫小丽。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骑士队马上比武竞技赛。
6: 公主，谢谢您邀请我们来看比武，我们都很期待。
7: 我们也很高兴你们能来观赛，可以骑在马上用长矛比武，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
8: 但是比武对于一位公主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
7: 我会在城堡等到比武结束，然后再回来把金币凯颁给最终的获胜者。
9: 这个主意太棒了，公主。
6: 我们去找位子吧。
5: 好，一定很好玩。
10: 我觉得很奇怪，公主竟然不敢看比武。
8: 是啊，感觉这不太像她。
6: 伙计们，看比武真的超级兴奋。
9: 八金堡的居民们，请欢迎我们的两位参赛者登场，跳跳镇的霍华德爵士以及呼噜村的奈吉尔爵士。
6: 现在也介绍一下我吧。
5: 什么？
9: 可是你已经不是骑士了，所以你不能参加马上比武。
6: 规则手册上说欢迎任何想参加比赛的选手。
5: 八金堡的乡亲们，马上比武未来的胜利者闪亮登场。
8: 我也希望能够参加。
9: 竞争者越多，比武就越精彩。骑士，报上名来。
8: 等我赢了这一次的比武之后，我自然就会表明身份了。
6: 那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你的名字，因为没谁赢得过最厉害的骑士我
5: 巴斯比。等我赢了以后，大家就会觉得我很厉害，让我当女王的。
9: 各位参赛者，现在请绕场一周，跟观众们打招呼。
10: 可是可拉又没有马。
9: 抱歉可拉，我们的比武有明确的规定，参赛者必须有自己的坐骑。
6: 我当然有自己的坐骑，我花。
5: 我才不会被区区一条龙给吓到呢。现在就让你们瞧瞧我是多么优秀的皇家骑士吧。
6: 天天会是个很难缠的对手，先把他解决掉。
9: 天天
6: 哈，这下他就没那么优秀了吧。
9: 莱德，场地被弄得一团乱了，可拉的龙还抓走了皇宫的狗狗。
6: 别担心，我们会救甜甜，修好场地的。没有被毁掉的比武，只有勇敢的狗狗骑士。救援骑士队，城堡总部集合。
11: 莱德需要我们。
8: 小心呐。
10: 抱歉，彤彤撞到你们了。

0: 骑士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们得救在火花背上的甜甜。
2: 救命啊！
1: 还要修好比武场。

0: 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驾驶直升机去寻找火花，结束甜甜的疯狂骑龙之旅。
1: 狗狗骑士要飞上天喽！
0: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工程车和旋风破坏球把这些木桶搬回原位。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哦！
0: 然后灰灰，我要用你的工具把比武场地修好。
3: 绿色代表走。
0: 好了，救援骑士队要出动了。
4: 汪汪队。

0: 感谢你们这么快就赶来了，救援骑士队。
1: 天天，你有发现了吗？
2: 目前我没看到龙，也没看到甜甜。
1: 你继续找，一有发现就马上通知我们。好了，小丽，把木桶都排好吧。
3: 我先缠起来，再让他们站好。
1: 哇哦，这根柱子烤焦了。
2: 我的卡车上有东西能修好它。别丢掉，再穿上。
1: 做得好，灰灰爵士和小丽爵士。天天，看到逃跑的飞龙了吗？
2: 还没有，莱德，我正在巴金堡上空搜寻。在那儿，是龙吐出来的气。
1: 试试转移他的注意力，天天。
2: 可以把桶借给我吗？谢谢。火花，这些像不像两块超大的棉花糖啊？快来吃吧。
4: 慢一点，未来的女王命令你。
2: 简单的方法能成为女王，我今天已经受够了这出闹剧。未来的女王，我不玩了。巴兹比，你太了解我了。
0: 看来现在只剩下两位参赛者了，可拉还有神秘骑士。比武的每个项目分值是一分，绿旗代表得一分，红旗代表没得分。
1: 那么我先来吧。夹子。
0: 可拉得到一分。
1: 哇哦，可拉的技巧很棒啊。不对，火花，你应该绕过木桶，而不是直接撞翻。
0: 可拉没有得分。
3: 哦，我才刚刚把木桶排好。
1: 那根绳子就快断了，神秘骑士击中袋子，绳子就会断掉。哈哈，袋子没有旋转，他就算输了。
0: 下一位是神秘骑士。
2: 可拉只完成了两个项目，
5: 我敢说神秘骑士会完成三个项目赢得胜利的。
1: 那他们就想错了。哈，
0: 神秘骑士得一分。
6: 好，神秘骑士
0: 厉害。

0: 神秘骑士又得一分。哦，
1: 厉害，太棒了。
2: 神秘骑士赢不了的，因为我已经破坏了摇摆袋子的绳子。停下，绳子都磨损了。
3: 哇哦，袋子转得好快。
2: 但是它飞走了，这是违反规定的。
3: 糟糕，克拉会被压扁的。
4: 有我在就不会。投石机，
5: 阁下，狗狗检查场地时绳子还是好好的。
4: 最后一个靠近袋子的是可拉，一定是他弄的。
0: 这个不重要了，最终获胜的是神秘骑士。
6: 太棒了，
0: 你真是太厉害了，神秘骑士，请表明你的身份吧。
2: 竟然是公主。
1: 哦，太棒了，
3: 大惊喜，神秘骑士就是我。谢谢莱德，还有救援骑士队，是你们救了马上比武。
5: 不用客气，公主殿下，要是又有坏骑士让您不开心，就大声呼救吧。
3: 其实我一点都不感到害怕。
0: 公主殿下，你是勇敢的公主，也是勇敢的骑士，我要将金币铠颁发给你。
2: 我还可以抢走金币铠夹子。
3: 汪汪汪汪汪汪，不对。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孙来也。
5: 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救援骑士队，落难的龙宝宝。救援骑士队，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公主殿下。
2: 那我们就开始玩捉迷藏吧。十、九，
4: 快到这边啊！
2: 七，
5: 小丽，这边火箭，
6: 我马上来。
2: 六，五，
7: 我要躲上面。
2: 走了，我事先跟你们声明哦，我可是很擅长玩捉迷藏的，所以你们最好找个隐秘的地方躲好啦。
8: 我再躲，要躲哪里呢？好地方都被占了。
9: 躲在外面，公主就找不到了。
2: 三、二、一，躲好了没有？我来找喽。找到了，找到啦！真好玩。找到了，我也找到你了，莱德。
3: 哇哦，您真的很擅长玩捉迷藏。
6: 公主，你还没有找到毛毛呢。
2: 没错，哦，毛毛，出来吧，出来吧，你到底藏哪儿了？
6: 还好我们不用玩那个捉迷藏游戏，每一次都是公主赢，真是太没意思了。你看，巴兹比是龙宝宝。他们平常是不会离开飞龙高地的，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8: 看吧，公爵，追踪龙的诀窍呢，就是要用他们喜欢的东西，比如棉花糖。不是给你吃的，鹰爪爪。
10: 妙招啊，可拉，可惜你那只巨大的宠物会把他们通通都吓跑的。
8: 相信了吧，恰好我就是这么擅长训练飞龙，还有抓住他们。
10: 好了，现在我拥有一整群的龙了，那么我应该马上就去占领城堡，成为八金堡的国王。
8: 可是我想操控龙，求你求你求你了。
10: 你在说什么傻话呢？我会成为国王，当然是我来操控了。
8: 好吧，那你最好祈祷喷火龙妈妈不会看到你。
10: 还有龙妈妈吗？
8: 那是当然了，我还听说她的脾气非常暴躁。
10: 那还是算了吧，准备好了就带我的龙大军来。走吧，鹰爪爪。
8: 我马上就去办公爵。
6: 生气的龙妈妈，我最好把他们的计划告诉公主。
8: 希望公主快点找到我，躲得太好让我很无聊。
2: 躲好了没有？我来找你喽。
4: 找到了，
3: 您赢了，公主殿下，我在此宣布，您是捉迷藏女王。
2: 哦，谢谢你，莱德。有没有谁想玩第二次？
6: 公主，公主，
8: 出什么事了？甜甜，
6: 刚才公爵跟那个顽皮的可拉带走了两只龙宝宝，
11: 不会吧，可怜的小可爱们，
12: 如果他们的妈妈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一定会很生气的。
11: 没错，龙妈妈已经在生气了。
3: 别担心，公主殿下，没有太生气的龙，只有勇敢的狗狗。救援骑士队，城堡总部集合。
13: 莱德需要我们。
11: 毛毛，小心！我猜我现在是冲冲王了。

0: 骑士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骑士们。可拉带走了两只龙宝宝，要靠我们去救他们，但是我们得小心，龙妈妈也在到处找他们。所以这次任务我要派阿奇，我需要你使用飞龙扩音机去和可拉喊话，叫他快住手，
0: 包在骑士阿奇身上。
1: 还有天天，我要你用钩爪带着棉花糖引诱龙宝宝从拖车上下来。
2: 狗狗骑士要飞上天喽！
1: 好了，救援骑士队要出动了。

0: 我干脆就把这些龙宝宝留给自己，最厉害的骑士我应该拥有自己的飞龙大军。动不了了，那就哭吧，这是你们自找的，谁叫你们喷火把那些棉花糖融化的。
1: 给我站住，可拉，请你赶快放了那两只龙宝宝。
0: 休想，我抓到的就是我的。

0: 援骑士队，这次的救援要全员出动。
1: 我们马上到，莱德爵士。
2: 糟糕，莱德，火车会撞上那根树干的。
0: 天天，你可以教我们的小朋友怎么飞吗？
3: 我很乐意。哎，自动驾驶，哎，飞龙翅膀。好了，小家伙们，看我做，然后跟着一起做，像这样扇动翅膀。就是这样，珊珊。
0: 这些石头会把拖车撞成碎片的。
3: 还好我们大家都赶来了。
0: 你说的没错，小丽，打碎那些石头，清出一条路来。
2: 看我旋风破坏球往前冲喽！
0: 做得好，小丽。好，路马，用救生圈让拖车转向，慢下来。
2: 没问题。
0: 救生圈发射。

0: 听着，快后退！
1: 他再用力跺脚，岩石就会断裂的，拖车也会跟着掉下去。
0: 不行，不要后退，救救我！火花，救救我！不行，可拉，别再跳了！
1: 拖车，
0: 灰灰，用你的利爪钩抓住拖车，
2: 马上。
1: 我们会救宝宝的，龙妈妈。啊，钩子！
0: 继续扇翅膀，继续扇翅膀！太好了，我摔下去了。
3: 阿奇，换你了。
1: 飞龙王！
4: 这样好多了。
0: 你说的实在是太正确了，
5: 搞定了，没有黏黏的棉花糖了。
4: 不用客气，小可爱们。
0: 你在哪儿啊，火花？火花，快带我离开这儿！
4: 你根本没在帮忙。
0: 不用客气，龙妈妈，但是记住，要是你的宝宝又被棉花糖粘住了，就吼就硬。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我才不说呢，给你知道了你就不唱了。
1: 你坏。
0: 小黄莺，我们去参加迎春会去吧。
1: 迎春会？
0: 嗯，对了，那里的小朋友可多呢。
1: 很多小朋友，那我不去了。
0: 去吧去吧。
1: 不去不去，我不去嘛。
0: 这么好玩都不肯去，不去算了。
1: 妈妈。
2: 哎，
1: 你陪我去好吗？
2: 哎，就是妈妈陪你去，你也该自己锻炼锻炼了。
1: 妈妈，你就陪我这一次好吗？
2: 可只有这一次，下次可不再陪你了。
1: 好，妈妈答应。

0: 好吗？
1: 好的，
2: 好的，好的，
3: 好的。
4: 孩子，你也去玩啊。
5: 妈妈，你可别走啊。

0: 小仙鹤，小仙鹤，唱个歌吧，
1: 唱一个吧，唱一个，唱一个吧，唱一个吧。
2: 我不会唱歌。
0: 谁叫你的脚长得那么长，给人一摸就知道了。
3: 哟，好长的脚啊！大家别忘了，他的脚长，跳舞才好呢。
1: 那太好了，
0: 跳吧，快跳吧。

0: 这个人啊，胆子很小，一定是小花鹰。
1: 妈妈，
0: 小黄莺歌唱得真好，谁也比不上他。
1: 我们早就知道了，歌唱得好就是有点怕羞。
2: 小黄莺唱一个，小黄莺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快唱吧，快唱一个，快点，快唱一个吧，
3: 小黄莺快唱吧。
1: 我不会。你会唱的，你就唱一个吧。
2: 咦，跑了。
4: 这一办法好，我就去。你为什么哭啊？

0: 我。
1: 有谁欺负你了吗？
0: 老爷爷，谁也没欺负我。
1: 那你为什么哭呢？
0: 他们叫我唱歌，我不敢唱，就跑出来了。
1: 啊，那是你的胆子太小了。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胆子练大一点呢？
0: 我就是想不出办法来。
1: 小黄莺，你真的想要把你的胆子练大吗？那你可以找个有学问的老师帮你想个办法。
0: 有学问的老师在哪儿呢？
1: 他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你还是自己去找吧。再见了，孩子，希望你能把你的胆子练得很大很大。
2: 好，我马上去。
0: 到哪儿去找呢？

0: 什么有学问的老师啊？
1: 我想问问他，怎样才能使我的胆子大呢？
0: 哦，是这么回事啊。好吧，我给你想个办法。听说你唱得很好，你先唱支歌给我听，我再告诉你谁能帮你找到那个有学问的老师。小黄莺，我忙得很，你要不唱我可要走了。
1: 我唱，我唱。

0: 是我吧。
1: 兔子伯伯走的地方很多，看到的东西也多，你去找他吧，他会帮助你的。
0: 又要唱歌？
1: 对了，一点也不错，我最爱听小孩唱歌。
2: 你唱一个吧。
0: 唱吧，你唱一个吧。你怎么又不唱了？
2: 你唱吧，我们闭住眼睛不看你好了。
0: 我们背过身去好了。
1: 你们别吵了，小欢音，你唱吧，不要害羞。

0: 伯伯，你告诉我吧。
1: 小黄莺，你唱得真不错呀。告诉你，大雁飞得远，知道的事情也更多，你去找他吧，他一定会告诉你的。
2: 哦，这个容易，不过
0: 我就先唱支歌，对吗？
2: 你真聪明。

0: 你唱得不错呀。
1: 大雁婶婶，我已经唱完了。

哦，你要找最有学问的老师吗？他跟松鼠爷爷住得最近，你去问松鼠爷爷好了，他会帮助你的。

0: 你猜猜看，
1: 是布谷鸟叔叔。
0: 不对。
1: 小喜鹊。
0: 还是不对。你还是摸摸看，再猜吧。
1: 猜着了。
0: 是谁呀？
1: 小猴子。
2: 还是不对。
1: 松鼠爷爷，松鼠爷爷，你快告诉我，有学问的老师在哪儿呢？
2: 有学问的老师就在眼前，还用问吗？
1: 在哪儿？在哪儿？
2: 哦，就在那儿。
1: 树爷爷，你就是有学问的老师吗？
2: 是谁找我呀？
1: 白头翁爷爷。老爷爷，原来你就是有学问的老师啊。
2: 是啊，你觉得奇怪吗？
1: 真奇怪，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2: 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吗？
1: 你没告诉我什么呀？
2: 不谈这些，你先唱个歌给我听好吗？
1: 好的，唱完歌你再告诉我。

0: 我，我的胆子小，怎样才能说我的胆子大呢？
1: 你的胆子小，怎么小啊？
0: 我不敢。
1: 你不敢在大家面前唱歌是吗？可是你刚才已经敢唱了。
2: 是的，你刚才已经唱得很好了。
0: 去告诉妈妈去。妈妈。
3: 好孩子，妈妈都知道了。只要努力锻炼，胆子就会大起来的。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

0: 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炒饭前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哇，鳕鱼，
3: 叔叔
4: 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
15: 上了。
16: 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间，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速度也太快了吧！
1: 是啊，高铁的时速可以达到350公里呢。哇，
0: 这也太快了吧！
1: 那当然了，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2: 疾风劲射号，真的像疾风一样，跟我疾风跑得一样快。
0: 虽说高铁我是搭过不少次了，但怎么也想不到，我还有搭乘高铁去参加联盟杯决赛的一天，这简直就是奇迹啊！
3: 说的没错，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创造奇迹。
4: 创造奇迹！
3: 这次联盟杯的决赛安排在了银龙队所在的粤北市。
5: 啊，原来银龙队就在粤北市？
1: 不是吧？
3: 对手实力非常强，而且又是他们的主场，可想而知，这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
1: 非常艰难。
3: 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4: 有。
3: 没听到？有没有信心？
4: 有。
3: 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嘘，好了，状态还是不错的。接下来的车程还有2个小时，大家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4: 是。
1: 谢小雨，你在找什么？
0: 我正在收集银龙队的资料，希望能找到他们的一些弱点。哦，
1: 找到什么弱点了？
0: 没有弱点。
1: 没弱点。
0: 本来银龙队就是卫冕冠军，这次又加入了超级射手温宇安。
1: 然后呢？
0: 他们队真的是一点破绽都没有了。
1: 一点破绽都没有？确定？已经肯定？
0: 对，没有破绽。
1: 这个怎么办呢？

就是你罚球的点球。

0: 这一次，我绝不会让冠军杯再从我手中溜走。
1: 知道吗？这次联盟杯除了冠军奖杯会在我们队和银龙队中产生，还有一个同等分量的奖杯也会在我们这两队中间产生哦。
2: 是什么奖杯？嘿嘿嘿嘿，谢小胖，快说呀，快说快说！
3: 最佳射手。
4: 我正在提示意中寻找未来的核心，
2: 哦，
4: 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魏雨安中产生。
2: 哦，
4: 去吧，好好把握机会。
3: 只要拿下本届联赛的最佳射手，奖学金的名额就是你的。哼，你就是叶宁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2: 是我。
3: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5: 魏雨安，我一定会打败你的。谢小胖，你再卖关子，我就把你的零食都吃掉。
6: 峰哥，峰哥，我错了，你先把包放下。谢小胖，快说呀，快说快说。
5: 峰哥，你看这个包，
6: 不放，除非你马上就说。
5: 我说，
6: 早就应该说了。
5: 那就是联赛的最佳射手之争。
6: 最佳射手之争。
3: 对，目前叶琳和温雨安的进球数完全一样，谁能够在决赛收益更多的进球，谁就会拿下本届联盟杯的最佳射手。决赛我一定打进更多的球，比他们两个都要多。
6: 嘘，
3: 到时候最佳射手就是我了。
6: 哼，你想干嘛？想阻止我进球吗？我告诉你。
3: 我可不会把进球的机会让给你的。说的
6: 对，我也不会把进球的机会让给你。
3: 你在说什么？不过，我想我应该对你说声谢谢。谢谢？谢谢你对我们家的帮助。啊？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冰块脸，你竟然会说谢谢？
6: 是你听错了，我什么都没说。哈哈哈，
3: 冰块脸真的对我说谢谢嘞。
7: 我什么都没说。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花城九九八频率正在向您直播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花城的银狐队和粤北的银龙队。这场比赛是本届联盟杯的冠亚军之战，来自花城的银狐队能否夺回曾经属于他们的冠军奖杯？
8: 而来自粤北的银龙队又能否捍卫他们的胜利荣耀？这是一场真正的龙虎大战。他们竟然来了！
9: 小子，你成长了多少？拿出来让我看看吧。裁判吹响了哨声，现在两队球员都斗志昂扬地走向球场。最后这场比赛谁能拿下胜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就让这场比赛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最佳射手吧。
6: 正合我意。
3: 喂，你们是不是把我给忘了？这场比赛我会比你们俩进的球更多。喂喂喂！可恶，竟然看不起我。

0: 盐虎队发球，盐虎队一开场就气势如虹，队长王某拿球，指挥着盐虎队大举压上。让我们来看看这波进攻能否攻破盐东队的球门。
1: 弟弟，哎，

0: 我们看看野虎队接下来会怎么处理。
1: 这么做必须摆脱对方，再给队友制造机会。
2: 引力击球来了，射门。
0: 先是横向带球扯动银龙队的后防线，然后将球反方向传给十二号叶林，给叶林提供了一个射门的最佳环境。但是银龙队的温宇安没有上当，直接将球截下形成反击。我们看看银龙队这一步的反击能否成功。
2: 大家回跑，
3: 是
4: 哪里跑那么快？不自量力，看我怎么过你。可恶！
2: 我就不信了。小雨，你上去堵一个，我在后面给你补位。
5: 好。
2: 苏明成，你到中路来给我补位。
5: 好。

球，有射门。

0: 害了，简直是一场华丽的表演。英文队的威远连过五人，率先破门得分。开赛不到九分钟，比分已经改写成了1-0，英文队暂时领先。英文队的威远开始了个人庆祝表演，太精彩了。
1: 这下有意思了，小伙子们，接下来看你们要怎么反击了。

0: 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上半场一开始，英格兰队就由温宇安打进一粒精彩的入球，取得了。

0: 进球了。
1: 大家不要气馁，打起精神来，只不过一球而已，时间还有的是，我们稳扎稳打扳回一球。
2: 是，
3: 鹰虎队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这场龙虎大战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0: 已经领先的尼龙队并没有保守的防御，反而是采取了前场紧逼的打法。看来尼龙队对胜利的渴望也是非常强烈。
1: 加油！
2: 太棒了！太精彩了！嗯，
3: 只是前场紧逼吗？
4: 加油！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3: 这可不单单是前场紧逼，尼龙队。这是要打全攻全守。全攻全守是一种既强调整体又允许球员自由发挥的足球战术。进攻时一人得球，全体跑位，充分利用球场的宽度与纵深，利用快速的反击和连续进攻，使对方防守队员困难重重。但是在防守时，前锋又组成了第一道防线，其余队员则层层设防，迫使对方进攻球员无法从容施展进攻手段。

0: 你真的很强，王默，你可要顶住啊！他这是怎么往自己球门射呀？
1: 哎，放！
2: 主动赢球，不要站在原地等。
0: 是。

0: 我的机会来了。啊！聪明，但是你们以为这样就能破了我们的全手全攻吗？
1: 哼！
2: 持球，
0: 回防，回防，启动防守阵型。
3: 像是一架飞动不断的齿轮，将银虎队的进攻挡在外面。

0: 区域轮转防守。
1: 何教练，什么是区域轮转防守啊？
0: 区域轮转防守是一种非常灵活的防守战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补位轮转机制。无论进攻方从哪个方向突破，防守队员都会有两人包夹封堵对方的进攻队员，通过遵循这样的区域轮转防守的原则进行补位协防，这样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阵型的完整性，进而将对手拒之门外。
1: 何教练，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啊？如果连对方的半场都进不了，那还怎么进球啊？
0: 也不是没有办法，就看
2: 办法突破中场了。
3: 喂，不是说想要比我进球更多，我看你们呀连中场都过不了了吧。
2: 罗布，好，我出来，徐磊接球，快防守。
3: 什么假动作？快防住他。
4: 太棒了，王牧那招声东击西打破了目前场上的僵局。
3: 可恶，居然被骗了。
4: 我们看看叶林接下来是选择自己突破射门还是传球。
5: 叶林威风凛凛，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
2: 来吧，就让大家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最佳射手。

0: 你是要传球给我吗？
1: 反攻速度非常快，这次是不是又要进球了？

向足球的第一落点，真是紧张啊！魏雨安飞身跃起，需要准备射门了吗？魏雨安他没有射门，而是把球传给了后面的林振。银龙队又拿下一分。

0: 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您了。
13: 应该的。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注意。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了。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6: 想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
1: 周荣接护盾。
2: 小子，你不会这么容易就被打倒了吧？
3: 可恶！
4: 丢了两球了，怎么办啊？
5: 加油啊，银虎队的小伙子们！
1: 加油啊！
6: 喂，喂，冰块脸，刚才那个球，你为什么不传给我？
7: 你
6: 白白错失进球的好机会！
7: 松手，别烦我！
6: 你就想抢着做射手吗？你别走啊！你说啊，你为什么不传球？
7: 别拉我！
4: 别闹了，要开球了！
7: 不要乱，我们还有机会。
4: 峰哥，别争了，让对手看到多不好啊！
8: 这场龙虎大战看起来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场面呈现出一边倒的架势。上半场还没结束，银龙队就打入两粒进球，2-0领先银虎队。
9: 银龙争霸，银龙加油，银虎加油，银虎加油！
8: 比赛再次开始，银虎队开球，
10: 银龙必胜，
11: 银龙必胜，
12: 银龙必胜，
13: 银龙必胜，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银虎队的进攻显得有些急躁。
17: 亮亮，你应该展现出你的能力了。
4: 太快了！
8: 银龙队18号突然插入，接走了银虎队的传球。
7: 可恶，又是你！
6: 进球更多，我看你呀，连中场都过不了了吧？
18: 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魏宇安中产生。
7: 魏宇安，你以为你赢定了吗？我们这战斗才刚刚开始。
6: 来啊来啊，我把最佳射手位置让给你。嘿，
7: 你。
6: 可以，跟我杠上了。
7: 哼，我一定会超过你。
6: 好啊，来比一比。
7: 兄弟，传给我。
19: 好。

0: 传球，波哥接球。
1: 十八号将球传给了九号。
0: 波哥，加油！
2: 盐湖加油！
3: 盐湖加油！
4: 盐湖加油！
5: 盐湖加油！
6: 盐湖加油！
7: 起风，加油！
8: 这两个家伙配合得越来越好了，走，我们也跟上去。嗯。
1: 盐湖队等轻松地摆脱了对手的围堵，直逼中线。九号和十八号撞身式配合传球非常完美。哎，
9: 配合的可以。别跑，我对手是我。这个新来的前锋比你差远了。
8: 什么？
9: 我说带进一个球就可以追上我了，不要让那个九号抢了先机哦。
8: 你
9: 来啊，我还在等着你来抢最佳射手呢。
8: 你
9: 抢我的球啊！
1: 哎呀，盐湖队十号不甘杀入，足球又回到了盐湖队员脚下。一轮队队员很快的跑了上去，盐湖队十八号停了下来，他在寻找突围的机会。
0: 谢小雨，
1: 盐湖队九号和十二号都靠近了十八号。
8: 在这儿，
0: 快传过来，
1: 看十八号把球传给谁。
0: 谢小雨，这边，
8: 这边。
1: 盐湖队十二号冲过去了。盐湖队十号及时截住了球，
8: 叶灵，不要自乱阵脚。
10: 队长，我不会输给他的。
8: 叶灵，叶灵，叶灵！
1: 盐湖队十二号着急了，又向球的方向快速冲了过去，再次抢走了自己队员脚下的球。
8: 大家跟上叶灵，压过去。
1: 盐湖队十二号又一次单刀直入，越过中线，直逼禁区。
10: 休想射门，看我的！
1: 哎呀，盐湖队十二号还是没能逃脱对手的围堵，丢球了。
10: 可恶！嘿，快阻挡！好，
9: 想拦住我？来呀，来呀！
10: 文员，你休想再射门！
1: 在盐湖队队员的追捕下，盐湖队十八号将球传了出去。好球！
0: 好球！
1: 哎呀，怎么回事？哦，太意外了！盐湖队十二号居然又接走了自己队员的球。盐湖队十二号带球突入禁区，看他能不能成功射门。
9: 快防守！不能让他接近球门。
1: 一路队防守队员全部朝盐湖队十二号包围了过去。
9: 来呀，休想从我这里过！
10: 这次一定要射门，阻止不了我。
1: 被一路队队员缠住的十二号没有丝毫退缩。

0: 银龙队迅速发起了反击，很快就突破了中场。
1: 快拦住他们！
2: 李元，我一定要拦住你，绝对不能让你射门。
3: 半场结束了吗？
4: 结束了，在银龙队进了第三个球后就结束了，然后你就晕过去了。
3: 我没事，我还能继续上场。
5: 燕玲，休息一会儿吧，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燕玲，放轻松些，我们还有机会的。
3: 都3-0了，还有什么机会啊？
6: 可恶，我们差点就能突破了。
7: 接下来的比赛怎么踢呀？
8: 怎么踢？自己人抢自己人的球，
9: 这球踢得真没劲。
5: 燕玲，你已经被银龙队牢牢盯住，没有大家的配合，再强的技术也施展不出来。比赛的节奏被银龙队牢牢地掌控着。
9: 我们又要输了吗？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上半场比赛中，银龙队与盐湖队的比分是3-0。现在看来，这场比赛的结果已经毫无疑问了。盐湖队如果想要反败为胜的话，除了调整战术，似乎还要期待奇迹的发生。
1: 上半场我们的后防线根本就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守。比赛的节奏被银龙队牢牢地掌握着，这样子难道就这样输了吗？
2: 可恶，差一点就进球了。
3: 自己人还抢自己人的球，怎么赢啊？
4: 这球踢得真没劲了。
3: 难道我们又要输了？
0: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5: 教练，
1: 什么问题？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足球？各位，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先忘掉刚才场上的一切，每一个人都仔细想清楚，

0: 你们究竟为什么喜欢足球？都愣着干嘛？好好想一想。
1: 小时候，小伙伴们都嫌弃我胖，都不选我和他们一起踢球，我就站在边上看着他们踢，直到教练让我加入了足球队，每天和你们一起训练，一起踢球，因为有了你们，我每天都很开心。
2: 我为什么喜欢足球？
3: 这，
2: 爸，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4: 好，嘿，来，加油加油！
2: 射门！
4: 哇，球进了！
2: 爸爸，我得分了，得分了！再来再来呀！爸爸，我好像忘掉踢球时的感觉了，那种纯粹的快乐。
5: 谢小雨说的对，身为队长，看着队友们逐步成长，感受到队员们对我的支撑，我也是快乐的。
2: 我也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守好了球门，你们就可以放心地往前冲刺。
6: 我小时候就收到了爸爸为我准备的一个足球，他一直陪伴着我成长。
0: 季风，你呢？
7: 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进足球队是因为我不想被我爸妈约束。而且我觉得我这么优秀，一定是球场上最耀眼的人。
5: 你，
7: 可是，居然让王默受伤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踢好球。但是我也舍不得离开，我想和你们一起在足球场上挥洒汗水。想和你们一起踢球，想和你们一起拿下冠军。我想，我是爱上了足球。
0: 很好，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喜欢足球了。但是，你们现在想的都是赢球，都是夺冠。可是有时候，你们越想得到，就越难得到。你们要放下冠军的包袱，去好好享受比赛带给我们的快乐。
1: 快乐，
2: 快乐，
1: 快乐，
8: 好！
9: 银龙队与银虎队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队员已经在准备上场，来迎接下半场的比赛。
5: 加油啊，
10: 银虎队！
0: 好了，小伙子们，大家一起加油！
8: 加油！加油！
11: 一起加油！
0: 去好好享受比赛吧！
8: 是。
12: 你看，这都落后三个球了，田教练，下半场我们还能扳回来吗？
13: 球场上的奇迹时有发生。好的结果只会留给勇敢的人，
12: 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是勇敢的人。
9: 比赛即将开始，双方队员已经就位。银虎队这边排出了上半场的阵容，九号季风还是担任前锋的位置，银虎队依然采取他们全攻全守的战术传统，下半场一开始就大举进攻，看来银龙队对于三个球的领先优势并不满意。
7: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下半场我还要再进三个球，来吧。

鹰虎队的防守依旧非常顽强，银龙队目前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撕开鹰虎队的防线。

0: 下半场，他们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难缠了？
1: 野武队在下半场采取了区域防守，他们的防守非常顽强，在银龙队强大的进攻面前丝毫不露破绽。下半场一开始，比赛就陷入了焦灼。
2: 焦灼那就对了，银龙队的风格就是全攻全守，他们下半场肯定还会坚持自己的风格。因此，下半场我们采取区域防守。
0: 区域防守？
2: 凡是有银龙队的人或者球进入到了谁的防守区域中，都要贴身上前防守，旁边区域的防守人员要注意协同防守。
0: 好，
2: 我们要在这种区域防守中不断地消磨银龙队的体力和意志。
3: 是。
2: 全攻全守最大的弱点就是体力，小伙子们，开始我们的表演吧！
1: 银龙队队员们体力似乎出现了问题，他们倒脚和穿插跑位的范围也越来越小了。

王默，下半场你的任务非常重要，你不仅要组织后场的防卫，还要配合中场的燕翎给季风输送炮弹。

0: 你要和大家好好的配合，为季风创造射门的机会，银虎队的中场就拜托你了。有问题吗？
1: 知道，没问题。上去压住眼睛，快要突破射门了。
2: 好。
1: 这条独狼竟然传球了，
3: 燕玲，这就对了，去融入团队吧。
4: 加油啊，哥哥！
0: 季风，
5: 大叔，
0: 你要充分的去发挥你的想象力，把你的速度和爆发力转换为进球。
5: 好，
0: 你的速度就是打破银龙队全攻全守的关键。
5: 嗯，收到。
0: 好了。让银龙队也尝尝我们的厉害。
6: 好，
5: 快点防守，进攻的是他们的九号，
1: 我们上。
4: 好，
3: 加油啊，儿子！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师来也。
5: 冰。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球的是银河队的季风，银河队队员快速上前阻挡，看看季风这次能不能突破呢？好的，季风使用了彩虹过人的技巧，哇，太快了，简直如一道闪电。
1: 我希望你别忘了，一支球队最重要的是什么？
2: 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学会信任队友，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
2: 突破自己的极限？啊？教练，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一直坚持让季风顶在前锋的位置上，让我退到中场。因为季风的速度将是盐湖队最犀利的一张王牌。
3: 嗯，叶伦啊，想明白了。
2: 嗯，论单打独斗啊，我确实不及温雨安呐。但是足球并不是一个人的游戏呀，我们盐湖是不会输的。
3: 嗯，我们不会输。
4: 好了，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接下来就是我们反攻的时候了。好，
5: 队长，放心吧。有我季风在，一定会把丢的球全部扳回来。
2: 天哪！
0: 好的，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继续开始。银龙队领袖带球狂奔，不停地过掉盐湖队队员，估计是憋了一口气呀。
5: 建灵，这就怂了。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就这样把这个最佳射手拱手相让了。
2: 说什么？再说一遍。
5: 不过话说回来，凭你的能力本来也很难跟我争夺最佳射手啊。
2: 你
5: 怎么不服？
2: 你
6: 不上当，
5: 那我就用更多的进球

0: 彻底打败你们。
1: 越来越有意思，情绪控制得不错。
0: 可恶，

0: 盐湖队的配合真是越来越顺畅了，这一连串行云流水般的短传、渗透和配合，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1: 季风了，
2: 这场球踢得太精彩了，燕宁居然踢起了配合，太让人意外了。
3: 耶，
4: 伙伴们，来，这一球我们配合的十分不错，再接再厉，团结一致。我们也相信季风，相信燕宁，相信对阵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
5: 盐湖队。
4: 我们是
5: 盐湖队，
4: 我们是
5: 盐湖队，
4: 我们再接再厉，再进一球，
5: 加油！
4: 再进一球，
5: 加油！
0: 好的，银龙队开球，
6: 中场不要向前插，节奏稳住。
0: 哎，银龙队教练正在和林正
6: 说着，反应时间，
0: 难道在布置新的战术吗？林正向队友们做出了一个手势，银龙队开始发球，银龙队把球回传给了队友，好像不着急进攻。盐湖队队长王默发出了进攻的手势，盐湖队队员们纷纷向中场压了过来。哦，我知道了，银龙队终于改变了战术，他们放弃了一直坚守的全攻全守，开始打起了拖延战术，消极进攻，准备把3-2的比分保持到最后。如果一直这么打下去，盐湖队的前景堪忧啊，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6: 加油！
0: 时间紧迫，盐湖队队员们疯狂地去抢球，效果不大，但是对他们的体力消耗却是很大呀。
6: 可恶，拖延战术，消极进攻，我季风来破了你的战术。
0: 盐湖队的季风疯狂地扑向银龙队球员，追着球来回地跑动，而银龙队队员也害怕季风的速度，不停地传球。盐湖队的9号季风能不能破了他们的战术呢？
4: 季风那家伙来了，赶快救球！
0: 银龙队

0: 消息。如果这个点球踢进，比分将改写成3-3，鹰虎队将会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最后谁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还真不好说。
1: 队长，是判了点球吗？队长，这个点球你来罚吧。
2: 我罚？可是这个点球是你制造的。
1: 我只是个菜鸟罢了，罚点球没把握。而且我听说夏季联赛，队长你最后的点球罚丢了吧？我可记得你教过我，在哪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加油，相信你可以的。
2: 谢谢你，季风。点球我来罚。
0: 王墨队长将主罚点球。
3: 这一次你还是射不中的。
0: 我们看到王墨将球放到了罚球点上，好像要调整一下。一路队守门员看起来也做好了准备。
4: 王墨加油啊！

守门员。

0: 足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荣誉和责任，更重要的是快乐。小伙子，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有梦想的人是不会被自己打败的。
1: 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

0: 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十二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五点到七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十二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冲！快住手！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谢谢家伙，下半场完全不一样。

0: 接下来的加时赛，希望你们把自己的全部潜力释放出来，把你们的快乐释放出来。
1: 放下包袱，享受无穷。放下包袱，享受无穷。放下包袱，享受无穷。
0: 银龙队和银虎队即将进入加时赛。
2: 追上我们了，别骄傲呀！接下来你们会看到我们银龙队真正的实力，
3: 我们绝不保留。来吧，你们也会看到我们银虎队真正的实力。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快碰错，他要射门了！
4: 啊！上来就打门，太凶猛了！
2: 快挡住他！

0: 属于我们银龙队的。
1: 林正，
2: 好样的，猛攻！
3: 林正，
2: 蒙打猛攻就看你的了。
3: 是，
1: 我一定做到。
3: 银龙队暂时组织起了一次气势汹汹的反攻，看严虎队如何应对，还跟得上吗？

0: 季风，季风！
1: 银龙队队员看到岩虎队队员受伤，主动将球踢出了场外，真的是非常有风度。
2: 季风，季风，季风！
0: 大家先别着急，让我先看看。
2: 季风，
0: 岩虎队前锋九号季风因为受伤暂时下。

0: 场治疗，他在本场比赛中的表现是可圈可点。他会被换下场吗？他还能再坚持吗？
1: 这孩子不知道伤得怎么样了，我去看看。
2: 不要去，那是他自己的战斗。
0: 比赛继续。银狐队队员将球扔给了银龙队队员，这是银狐队对先前银龙队暂停比赛的一个感谢。
3: 开球吧。谢谢。
0: 这个赛季真是涌现了很多感人的事件呐！参赛队员不仅在个人技术上得到了超前的提升，而且还比出了友谊、拼搏、团结的精神面貌，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动的赛季。
4: 季风，季风。
5: 教练，
4: 还能坚持吗？
5: 能坚持，我还能坚持。
4: 季风，你的表现非常好，接下来的比赛就让你的队友。
5: 不用换我下场，我还能坚持。
4: 可是你这伤比较严重了。
5: 教练，这就是点小擦伤，真的不算什么。求求你，让我上场吧。
4: 是。
5: 赶快处理一下，没问题的。我的队友们，他们需要我。教练，比赛开始了。您快做决定吧。
4: 好吧，一会儿给他好好处理一下伤口。
0: 受伤球员需要一点时间处理。我们来看看赛场上的情况。银龙队林正带球过人。哎呦，一个大脚远射，刚过中线就开脚远射，这是一个轻视对手的行为啊。
6: 队员，我们要快打猛攻。田虎那个九号下场了，他们少了一个前锋，我们的机会来了。
7: 打破僵局，就看这一波进攻了。
8: 精灵，
9: 上，
8: 有接应，
9: 好。
0: 现在由田虎队控球。
7: 可恶，我不会让你突破的。
0: 银狐队十二号拼命突破对方的围堵，看他能否把握这次机会。
10: 银狐加油！银狐加油！
0: 在银龙队员的防守下，银狐队十二号背部回传，哎呀，传球被对手抢断了，足球又回到了银龙队林正的脚下。
3: 快放手啊！别发呆！
8: 别嚣张，我一定会抢回球的。
0: 在银狐队前锋还没有上场的空档，银龙队乘机加快了进攻的速度。银狐队的处境比较危险呐、
5: 啊！峰哥，放心吧，我们会守到你上场的。
7: 快点，快点，这是关键时刻，我要赶快上场。
11: 银狐队。

0: 飓风，行不行啊？快上场啊！
1: 少一个队员，劣势很明显呐。
2: 这些孩子很拼啊！
3: 不行，不能这样被动的防守。
4: 对，不能让他们控制节奏。我们要反击！
5: 远虎队，
6: 时间过得很快，亚洲赛上半场还剩三分钟，到底哪个队能打破这个僵局呢？真是令人期待！
5: 远虎队，加油！
4: 抢球啊！
3: 电灵，我们要冲上去抢球。
4: 嗯，明白。
6: 要反转了吗？一路队十一号被野虎队队员团团围住，野虎队准备抢球，势在必得的气势啊！
7: 没什么大事，
8: 可以上场了吧，教练？
9: 好，做好随时上场的准备。
10: 糟了，后方空虚。
6: 野虎队十二号突袭，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炎火。
1: 炎火队终于抢到了一次砸门的机会。
2: 哦，
3: 又完蛋
2: 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太

0: 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

0: 就是种快乐。
1: 嗯，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1: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8998频率。正在直播的是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最后一场比赛的加时赛，银虎队大战银龙队。
1: 银虎队
0: 对阵双方，经过70分钟的旷世大战，比分还是战成了3-3平。
1: 银虎队
0: 在上半场加时赛，双方都没有得分。究竟谁能拿到今天的冠军奖杯？我们下半场加时赛马上就会揭晓。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加时赛正式拉开序幕。令人惊喜的是，银虎队受伤的前锋季风经过处理也回到了赛场上。
2: 哎，这孩子总是这么逞能。
3: 不，他不是逞能，现在的他是为了他自己而战的。
4: 季风加油啊。
5: 风哥，你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6: 放心，我季风就是蛮牛体质。
5: 蛮牛体质？
6: 这点小伤简直不值一提。下半场看我带领你们走向胜利，我们一定能赢的。
2: 哎哦，哎呀，要是上不了场就赶紧下去，别瞎逞能，加重伤势可不是闹着玩的。
6: 放心吧，这点小伤是绝对不可能影响我的发挥的。
5: 风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7: 到了今天，我才真正明白教练的话，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燕玲、季风、小雨，只要大家都捏成一个拳头，形成一个真正的团队，那么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6: 队长，你还愣着干嘛呀？准备入场啊。
8: 来喽，来吧，让我们一起奋战，拿下胜利吧。
1: 拿下胜利，拿下胜利，拿下胜利。
6: 来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不会输给你的，
8: 休想进球。
4: 我不会放你再进一个球了。
6: 可恶，

0: 整个加时赛两支球队都未能撬开对方的大门，经过长时间的鏖战，双方球员的体力似乎都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这一刻，球员们几乎全都是靠意志力在坚持，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谁的精神和意志更为强韧，也许胜利的天平就会开始向哪一方倾斜。
1: 季风，
2: 这孩子真的不一样了。
1: 休想过去！
3: 你放弃吧，今年的最佳射手是我的。
1: 你废话真多，
3: 给我站住！
4: 哥哥，一定要破门啊！
5: 燕云，加油啊！

0: 孩子们都长大了，何岸，你干得漂亮。
1: 何岸教练，你说的对，足球是单纯的，是快乐的，本来就不该背负其他太多的东西，跟领导的颜面也没有什么关系。无论这场比赛是输是赢，他们都是我们严虎的骄傲。
2: 比赛只剩最后一分钟了，银龙队的林政把球压到前场，严虎队的防守位置不太理想，林政组织了这次进攻，会不会成为本场比赛最后的破门呢？
3: 传球，
2: 林政的这一脚传球落点很好，就看文员能否在叶林的防守下接球射门。哎呀，滑倒了，前距离发之际叶林竟然滑倒了，文员得到了射门的机会。
3: 整个下半场的加时赛我一分未得，就让这一球来为我们银龙队加冕吧。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个

0: 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箭，
1: 鹰虎队的前锋季英从前场赶了回来，在守门员身后挡住了这一次进攻必中的
0: 射门。还愣着干嘛？还有30秒。
1: 嘿，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比赛只剩最后30秒，难道这场加时赛又要以平局告终吗？
2: 已经是炎虎队真正的尖刀前锋了。

加油吧，季风。射门棒，野虎队的尖刀前锋。

0: 在已经是响当当的男子汉了。
1: 是啊，队长，我们这一次把冠军旗帜拿回来了，你再也不用为曾经那一记点球耿耿于怀了。
2: 对，我们胜利了。
3: 教练，
0: 叶玲，
4: 表现得不错。
3: 对不起，吴教练，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诺言，我输给了温宇安，没有拿下这届比赛的最佳射手。
4: 哦，然后呢？
3: 唯一的奖学金名额，如果您选择温宇安，我能理解。
4: 是啊，你没拿到最佳射手，挺可惜的。
0: 但我代表十一中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3: 什么？
0: 叶玲，我之前一直很犹豫，你的个人能力很强，但是你的个人能力一直没有完美的融入团队
3: 啊。
0: 可是这场比赛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你的印象，现在的你已经学会了信任对方，现在的你比以前更强。足球不是一个人踢的，你虽然失去了最佳射手，可是却获得了胜利，不是吗？
3: 嗯，
0: 人总是这样，学会放下的同时才会真正的得到。
3: 是。
5: 峰哥，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总是能踢球的。
6: 是，我知道你做到了，但胖子还是很重的。
5: 峰哥，你这样说我就不好意思了。
6: 你还不好意思啊？
5: 对了，峰哥，刚才你那么努力的抢球，伤口没事吧？
6: 没事没事，伤口好好的呢。
1: 没事儿，看你把自己搞成什么样了，不要命了？
6: 就一点点小伤嘛，一点都不疼。
1: 不疼？
5: 疼。
7: 恭喜大家获得冬季联盟杯冠军。
6: 冬冠啦，
1: 冬冠
6: 是最强的。
7: 区区一个联盟杯冠军就让你们满足了？
5: 难道
3: 是
6: 我好消息？
7: 刚刚收到的邀请，一个月之后全队参加顶级足球俱乐部的青训。
6: 太好了。怎么样，我说到做到吧？啊，
1: 去集训的行李搬运就你负责了。
5: 我
1: 帮你塑造好身材。
8: 我也能有好身材。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2: 名师引路，名校掌灯，启智润心，科技素养，创新思维，艺术审美，文化自信，在这里完美融合。
0: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

0: 不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0: 有名堂，我是小鹿姐姐，欢迎来自北京市第四中学的同学们。北京市第四中学结对友好校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第二中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今天来到名师有名堂的课代表是少儿频道主持人霍小雷。
1: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大家好。
2: 我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历史课代表。
3: 历史让我们记着来时的路，看清脚下的路，坚定前行的路。
0: 文化有根，文明有源，泱泱中华江流万古。中华文明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个连绵不绝，同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从最早留下“中国”一词文字记录的西周青铜器何尊，到长沙五家岭出土的铸有“中国大宁”铭文的汉代铜镜，再到新疆和田地区出土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作为历史的见证。文物以生动的形象展现出中华文明弦歌不辍，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今天我们将有请北京市第四中学的两位老师带着我们通过文物触摸历史，一起感受中华灿烂文明的魅力所在。
4: 我们需要理解历史，把课本上也好，你所知道的也好，历史结论的句号改成一个问号。
5: 这个方向倾斜的加固杆应该都用粗杆，这个方向的都用细杆，这样的话你的自重能减轻不少啊，因为咱们是做承重比的嘛，对吧？你自重越轻你越吃香。

0: 好，我是北京市第四中学历史组徐燕。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四中通用技术教师黄震。今天我们把四中的文博课搬到央视上来了，下面我们就有请徐燕老师带领我们大家进入今天的课堂。徐燕老师请。

0: 来到北京四中文博客，这是由北京四中与国家博物馆共同开发设计的。你可以把这里的文理解为文物，博理解为博物馆，当然你也可以把文理解为文化，博理解为广博，因为这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文物去体悟厚薄悠远中华文化的综合课。今天我们这节课的主题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在揭秘今天的文物主角前，大家先来一个热身吧。咱们同学们已经分成了两队，请每队各说一个带玉字的成语和俗语，看哪个队说得多。哪个队先来呢？请举手。依林：
1: 玉树临风、
2: 金枝玉叶、
3: 亭亭玉立、
4: 琼浆玉酿、
5: 玉石俱焚、
6: 雕栏玉砌、
7: 抛砖引玉、
8: 他山之石窥公玉、
9: 锦衣玉石、
10: 琼楼玉宇、
11: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0: 好的，有气魄。这边：
12: 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哎，
13: 说谁呢？
0: 好，
12: 既然已经说到诗词了，我们也卷起来。我来说一句哈：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
0: 好，卷起来。这边：
3: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0: 哇，太有文化了。还有人接吗？
14: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好
13: 好好好。小学生熟记的：碧玉妆成一树高。
0: 还有人接吗？
15: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
0: 好，谢谢。
4: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0: 好，谢谢。好，这位：
16: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0: 好，这个我喜欢，谢谢。
7: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好好好。
0: 大家说了这么多带玉的词还有诗句，我想请大家再仔细想一想，这些词句里的玉有什么特点呢？
17: 好的玉它的有共同点，就是它肯定要洁白无瑕。
1: 我觉得玉的这些是偏内敛而温润的，它有光泽，但是它不是很明亮，是一种有中国人内敛的这种特点的这样一个玉石。
0: 好，谢谢。我特别同意依林说的，它特别的有中国的特色。大家想一想，大家说了这么多带玉的词带玉的诗，所有这里面玉都代表着美好的尊贵的事物和意象。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玉早已经超越了它矿物质的自然属性，成为了一种寄托着人们特殊情感的文化载体。今天我们要一起研习的文物是一件古代的玉器，良渚玉琮王，它重6500克，高8.9厘米，直径约17厘米。怎样欣赏一件玉器呢？你当然可以凭着直觉一眼万年地爱上它，你也可以像收藏家那样，从玉料、造型、纹饰、工艺、艺术品味、文化内涵来解读它。你可以从上往下，也可以从中间往两边来细细地欣赏良渚玉琮王，然后说一说你最喜欢它的什么，为什么会喜欢呢？小韩：
17: 我比较喜欢它的这个纹饰，它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内就刻出了很多道纹，这说明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精巧。别忘了这是5000年前的工艺。
0: 好，你能具体的描绘一下这个纹饰吗？你走下来看一看，没事。
17: 实在是太多了，这个纹饰得非常走得非常近才能
0: 好。来，从上往下描述一下，上面戴了个啥来着？
17: 上面应该是一个，感觉应该是一个人形的一个东西，上面看着有点像毛发吗？这个？
0: 那，
17: 然后它底下应该是一个兽纹，所以应该，我觉得它描绘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这个神人交流的一个东西，或许是，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会不会已经有神灵祭祀之类的？
0: 可能会有。好，谢谢你，谢谢。这个纹饰啊，在学者们通过研究之后认为它可能是良渚先民们共同崇敬的一种神人，也有人称它为神徽。它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里面成为了一种 文化的符号，用咱们今天特别通俗的话来说，这个是良渚文化。

0: 文化的 logo。啊，刚才呢，小航也给大家提到了，说这里面的那个线呀、刻得特别特别的细，那有多特别细呢？一毫米有4到5根线，大家想想，这是不是堪称微雕了？
1: 在没有那么多先进的辅助工具的帮助的前提下，我们的工匠、我们的匠人还能够把这样一件这么精美的玉琮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保留了几千年，真的还是由衷的赞叹吧，佩服。
2: 良渚玉琮之美，美在造型与工艺，它的工艺是当时最好体现。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0: 精美绝伦的良渚玉琮王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那国人之所以看中它，不仅仅是因为觉得它美，还因为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有句话呀，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想请同学们联系一下大家所学的历史知识，从良渚玉琮王的名字里面，你能推出这个玉琮大概出现的时间和空间吗？哪位同学来跟大家说一说？好，来。
4: 我们高中历史第一课都学习过，在距今约5000年的时候，在环太湖流域出现了良渚文化。这个玉琮王应该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0: 好，谢谢盘布同学。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琮是良渚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器型。就时间来说，它出现在距今5300年到4300年之间。就空间来说，它出现在环太湖流域。良渚今天是一个地名，而良渚文化则是一种考古学的概念。玉质地坚硬，然而它又有光泽，而良渚的先民们在大约5000年前，在如此坚硬的材料上来秘密地刻下了这样精美的图案。那同学们想一想，5000年前大概是我们发展的社会的哪个阶段？
5: 新石器时代。
0: 同学们应该注意到已经关键词石器时代啊，在石器时代还没有金属器，良渚的先民们是怎样来制造出这样巧夺天工的玉琮王这样的玉器呢？下面请黄正老师为我们揭晓。
6: 非常感谢学院老师的提问，我想这个疑问可能我们大家都有，那古人用什么方法来切割玉石呢？他们又用了什么工具呢？
1: 我觉得那从切割的工艺上来讲，肯定是不会有现在这么精良的这些设备，而且本身刚才老师也提到了是在石器时期，所以我就想到有一个词叫以毒攻毒，那有没有可能是以石切石？这是我的一个大胆的假设，不知道同学们的想法是什么样。
6: 好，那请周同学再来补充一下。
7: 刚才霍同学说的叫以石攻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咱们中国人讲辩证，其实我觉得另外一种方法有没有可能是以柔克刚，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话叫化百炼钢为绕指柔，我觉得越是遇到这种硬的东西，我们越要用柔的方法来去切割它。那柔的东西有什么呢？比如说水，有没有可能古代人是用水作为一种切割的方式？
1: 所以玉环中间那个洞有可能是滴水穿石滴出来的、
7: 有没有可能呢？
8: 刚才我们这边的这位同学呢，在雷教授的启发之下也有这个思路了，你来说说。
9: 刚才雷教授向我提到一句话，家长也经常跟我们说啊，就是玉不琢不成器。我当时就想啊，这个玉不琢的这个琢，它是一个什么旁呢？它是一个王字旁，就是我的名字里我叫王亚恒，然后我那个恒字就是它也带一个王字旁，然后它就是玉的意思。然后我当时就联想到说，这个中国古代玉器的主要为软玉，软玉它的硬度是要比硬玉低的。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就是用硬玉来刻这个软玉，就我当时就有这样一个联想。
6: 我们刚才每位同学的发言都有各自的理由，那在我

0: 们国家玉分为硬玉和软玉两种，在我国出土的古代玉器当中又以软玉为主，但是软玉其实它并不软，它的硬度可以达到 6.5。 这个硬度是个什么概念呢？它比普通的铜铁都要更硬。那我们要想切割玉石，那肯定是要找一种比 6.5 还要硬的物质去切割它。在那个年代，我们还没有发展出完善的冶金技术，那人们只能从大自然当中去寻找更坚硬的物质。我们可以从《诗经》当中寻找线索。在刚才我们玩成语接龙和飞花令的时候，已经有同学说出来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那这里头的石主要指的是沙子，因为在沙子当中含有大量的石英颗粒，它的硬度可以达到7，正好比玉的硬度大一点。在各位同学的桌上就摆着一个小塑料盆，那里边就盛了一些沙子，大家可以拿出小铲儿，铲一小铲儿，看一看，找一找里边有没有这种颗粒状的。
1: 这全是颗粒。
2: 有。哎，
0: 这些颗粒有很多就是石英颗粒，它的硬度就是7，正好比玉大。古代的人们对普通的沙子进行筛选，就得到了可以攻玉的解玉砂。人们用解玉砂就可以对玉器进行切割。那下面我们有请三组北京四中的同学、大杨树二中的同学，还有我们在座的大同学们上台，来体验一下玉石的切割。好，那刚才我们讲到可以用解玉砂来切割玉石，那我们该如何操作呢？在大家的面前摆着一团麻绳，请大家先拿出一根麻绳，之后将麻绳蘸到水桶当中去，把麻绳蘸湿。大家在蘸湿的时候要注意哈，尽量让这个麻绳吸饱水分。
3: 你来傻孜然，这
1: 孜然这烤，对，烤肉
3: 要几分熟？咱们这个
2: 不是让你们烤肉呢，
3: 再来点，
1: 不得他这么撒，
3: 这样撒。
0: 现在我们把麻绳拿起来，然后在玉石料上缠绕一周。
1: 缠一周。
2: 哎，我这个拌麻绳的过程怎么那么像做热干面呢？
3: 一圈就够了，
2: 感觉上面都是那个麻酱
1: 了。
3: 那咱俩一人一头，
1: 然后呢，
0: 我们可以拽动麻绳的两端，
2: 快速的
0: 实现玉石的切割。不能同时发力哦，您二位要同时发力的话，
3: 断了，
1: 绳子就断了。拉大锯，
3: 扯大锯，
2: 不是你们能不能使点劲儿啊？
1: 看大强，
2: 使点劲儿。
3: 绷上点，
1: 关键我俩都
3: 使点劲
0: 儿，绷上点劲
3: 儿，一起使劲啊！
1: 你。
2: 一点也不默契。
1: 你
0: 然后可以反复的蘸水和蘸沙。
1: 我这样中间它这个沙子磨掉
2: 了。我帮你们这样的吧，
0: 快速的切割，
2: 这更像拌热干面。
4: 非常美食节目。
5: 我喊到一，我喊到一，我发力来，一
3: 二
5: 一
3: 二
5: 一
0: 二，这个时候要注意
3: 二。
2: 你看人家是一二，你们俩是一。你们那个太干了，麻绳。
3: 换一大，
5: 可以。
3: 别一会儿把您手给切了。
5: 静静姐，换一个。
0: 然后就可以反复。
2: 太干了。
0: 再沾沙子。
2: 哎，把这个麻绳。
0: 对，好了。
1: 哎，有了。刚才已经明显的摸出来了。
0: 对，是的。
3: 好，再来一遍。
2: 这样。
0: 我也在古代呢，叫现切割。
3: 对。
5: 把这放进去。不要。
2: 换一根吧。
0: 沾沙子，
5: 咱们正经切
1: 换。刚新换了一根。
3: 对。
0: 我们在体验活动过程当中要注意尽量反复的蘸水蘸沙子，因为我们切割玉石不是靠麻绳，而是靠麻绳上的沙子对玉石进行切割。快到锯断的时候要劲儿小一点。好，
5: 断了。
3: 好，
1: 成功了。
5: 哦哦哦！没关系，咱们是第一。
2: 展示一下，
0: 泡一下，搁水里泡一下，然后就可以。哦
2: 天哪！你们在呢？
5: 这个像那个

0: 石头，这切的也不平啊。
1: 这是掰的。
2: 大同学力量比较大，
0: 都去休息了
3: 啊，累的
4: 下课了，
0: 就属于那种的，然后就去这个休息了是吧？
3: 分多少？
2: 是的，是的。我觉得从这个配合上讲，还是咱们的大同学这个配合的比较默契。
0: 往往就是这样的雕琢一件玉器呢，需要一位工匠和多位工匠，他们付出很长的时间，有的时候就是终其一生。
2: 根据他的工作量上来看呢，在当时由于没有这么多工具的这个准备的情况下，完全靠人力来制作一件玉器，确实需要耗费一个工匠啊，几乎是他很长的一段时间吧。
0: 那通过我们现场的这样的体验呢，我们也确实感觉到5000年前良渚先民他们制玉工艺的高超和这个他们的智慧所在。真的都是第一次用这个石英砂麻绳来自己呢切割一块小的这样的玉石。
5: 亲自动手实践会让书本上的知识活起来，可以让历史课历史从一个名词变成一个动词。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才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关于良渚玉虫王出土的环境，它出土于反山的12号大墓，大家也已经看到了那个墓的基本形制。同学们，学问学问，有问才能有学。哪位同学想推测一下良渚玉虫王他当时是做什么用的呢？啊，霍同学举手了，请你来说。
1: 我们知道玉这个东西在古代它是 很珍贵的，
0: 对，珍贵。
1: 更多的它是代表着一种身份，或者说从另一个角度说，它会不会是艺术品？
0: 哦，这是一种艺术品。我们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有一个特别强调的就是时空观点。我们现在把时间定在5000年前，把定点定在良渚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发觉此时的良渚是非常发达的稻作文明。那在这样稻作文明的情况之下，那又是一个水域，我们必须得考虑它的自然环境。在这个水域当中，5000年前的先民也想特别富足地过下去，对吗？越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越希望神灵能好好地保佑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个玉工啊，他真的是怀着特别虔诚的心来雕这个玉。你把这个玉奉给神灵，神灵高兴了以后护佑你，然后良渚的子民就有美好的生活。5000年前的人也是向往美好生活的。刚才好像周同学特别想发言，被我无情地摁下去了。
2: 刚才说到有用，其实我对有用这两个字我有想法。其实我觉得不同时代历史时期的社会的人对有用两个字的判断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时期都有关于实用性价值的判断。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的那个有用还是无用，可能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就是有用的。而且我觉得文明的发展都是要从有用之用到无用之用的一个渐变的过程。只有脱离了一些基础的生存的衣食的一些所谓的实用的价值，把它上升到更高层次的有用性，可能才是一个文明进步的一个表现。回答完毕。
0: 好，谢谢老师。谢谢周同学。请同学们结合所学，运用唯物史观，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解读良渚玉虫王出现的意义。首先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
3: 老师好。我认为玉虫的话肯定需要非常发达的手工业的。
0: 哦，那就是说你认为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良渚玉虫可以反映当时手工业发展的。同学们有同意这个观点吗？刚才咱们稍稍的割一下就觉得累得不行，对吧？但是呢，考古学家特别了不起的用他们的手铲给我们铲拭了，挖出了大量的这个玉器，非常精美的玉器，也找到了手工作坊。如果说良渚玉虫可以特别直接的反映手工业的发展，那么它能不能间接的反映农业的发展？哪位说一下？
4: 我觉得它是可以的，因为你要了发展手工业，首先你的不管手工艺人还是什么都得吃饭，对吧？
0: 哦，得吃饭。
4: 你要吃饭的话，那你得肯定得发展农业。

0: 我觉得是可以体现它农业发展也比较发达的。
1: 从逻辑上来推，我们觉得当时应该是农业发展的。然后刚才我们提到了考古发现证明，在反山墓葬往东南这里有莫角山宫殿区，在那个宫殿区它的古城内就出土了，大家看得特别清楚吧，碳化稻谷城有多少呢？有20万公斤。而我们的考古工作者用坚实的发现证明，确实这儿农业发展了。但这里好像还没有推完，哪位同学再接着说一下？
2: 它应该会产生这个生产关系的变革，出现私有制阶级的产生，然后贫富加剧的贫富这个差分化才开始出现。良渚文化包括它环太湖这一群，其实它并不是所有的墓中都有绿丛的出现，很多比如平民的墓甚至连可能少有几件玉器，都是
1: 陶器居多，
2: 对，陶器石器什么的多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玉琮网也不是说每个墓地都有一个吧，它一般来说这个是男女性的这种分别。
1: 好，
2: 然后分工也出现了。
1: 小航刚才提到了，他觉得良渚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应该社会发生了分化，有同学同意或想补充吗？请举手。好，这位。
3: 我认为玉琮王可以证明良渚文化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甚至可能已经出现了王，所以我认为玉的加工和使用应该是被权贵所掌握的。
1: 非常精确的概括。他认为作为当时的难得的材料，高精尖技术的这个集结的玉器一定是少数权贵掌握。
3: 这些贵族阶级然后使用这些玉来象征身份，祭祀神灵，然后或者作为陪葬品。
1: 好，谢谢。两部分都说了，第一哪些人用，第二为什么用。还有其他同学有补充吗？
4: 我觉得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给出的标准来说，5000年前的良渚社会已经进入了国家阶段。
1: 好，谢谢。好，谢谢。
5: 那刚才呢，我们这位同学提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那您能给大家讲一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吗？
6: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国家支持的重大的科研项目，它的研究目标呢是揭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这个工程呢是以考古发掘调查作为获取资料的主要手段，是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来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啊，开始于2001年，目前呢进入到第五个阶段。经过这么多年，参加工程的大概有20多个学科，400多名科学家共同努力。现在呢，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都有了清晰的认识。今天我也借这个机会啊，特别期盼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考古，喜欢考古，是我们的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
5: 谢谢雷教授。
1: 那我们确实要感谢考古人为我们用手铲来一步步重构了中华文明发生发展的历史。那为什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么重要？如果按照这个文字、城市、金属出现这样的标准，那大家觉得我们应该大概是多少年？3500年。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并不是。因为无论是在我们传统的文献里面记载的5000年的文明，还是我们现在，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了实证，考古工作者用实证给我们展示。那也就是说，良渚的玉琮王可以证明阶级出现，可以证明国家出现，所以我们就可以特别果断地来推断出，得出这么一句话：良渚玉琮王可以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可以吗？或者说 良渚一虫王一个就足证我们5000年的文明史了。哎呀，我看到课代表按耐不住了。
7: 对，我觉得一定是可以证明的，而且我觉得随着我们考古工作的发展和不断的进步，一定也会发现有关于咱们中华文明5000年的文字记载的文物的出现。
1: 啊，不同意，你看那又有。好，那你谁你们俩谁？
0: 其实不是很同意，我不是说否认中华文明这5000年的历史，但是我觉得孤证不立嘛。
1: 好，小航想说啥？
2: 那还差点意思吧。应该有更好的，有更完备的，比如良渚这个整个古城更能去证明它，而只是一个玉琮还是差点意思。
1: 一个单独的玉琮确实不能够实证5000年文明，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不断的扩大，像小航刚才说到的，把它扩大到一整个系统，我想请同学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就会发觉在反山王陵的东南有墨角山啊，实际上通过考古工作者发现，它周围这一片台地实际上是墨角山宫殿区，它有30万平方米。而再往外扩大，首先是墨角山的宫殿区，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标注的这儿是内城，内城呢有300万平方米。再接下来咱们看那往外再往外扩出去，外郭城加上有630万平方米。同学们脑子里可能没有关于630万平方米这个具体的数它是个什么概念，大家对于紫禁城比较熟悉吧，都逛过哈，它有8个紫禁城的大小。我们从玉琮出土的大墓推到这个墓所在的是一个反山的王陵，我们推到反山王陵，它的南边它有宫殿区，它有内城，它有外城，它有水利系统。那在这里面大家已经看到了，此时一定有可以调动人力物力的什么国家组织。所以到这个地方啊，我把刚才小航所提的再来提一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良渚古城遗址，包括规模巨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的墓葬祭坛，以及有信仰和权力象征的玉礼器的出土物等等，所有这个形成刚才咱们同学说的一个系统，它才能够真实的完整的把已经逝去5000年的良渚先民的生活呈现在我们面前。5000年前是一个文明产生的大时代，在尼罗河流域有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有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有哈拉巴文明。那中华在5000年的时候有没有文明呢？同学们请给出你们的答案。
8: 良渚时的中华5000年文明史。
1: 太好了，此处可以有热烈的掌声，谢谢大家。那在距今4300年左右的时候，良渚古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是良渚文化的诸多文化因子都已经广泛的传播，并在交流和传播中被其他地区借鉴和流传下去。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时刻里面，我们在座的大同学还有小同学能做出怎样的贡献呢？期待着大家用自己的行动做出回答。
9: 我是人文班的学生，那么我对历史也是非常喜欢，将来也会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选考科目。
10: 就那么小的一块玉，也并没有进行很精细的打磨，但是我的手却磨出了一个水泡。
11: 非常精彩的历史课，它体现了历史与通用技术的巧妙结合，我觉得特别棒。
1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2: 本节目由赛诗特约播出，赛诗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举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举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14: 好，今天的文博课程我们就上到这里，希望大家在课下能够走进博物馆，近距离的欣赏文物，了解文物， 学习相关知识，同时我们也要寻找

0: 文物与现代的我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1: 今天的我们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节点，同学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能为复兴这个伟大的文化做出怎样的贡献呢？老师期待着你们用自己的思考还有行动给出答案，期待着大家的答案，谢谢大家。

0: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那一天开始，良渚先民在5000多年前建成并且使用了1000多年的中华第一城正式被请上了世界的大舞台，成为展现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立体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国家名片。同学们，今天我们站在这里，脚踏坚实的大地，仰望历史的星空，面对中华文明有着如此厚重的积淀和强大的生命力，它需要我们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以更加自信的方式去诠释何以文明，何以中国。有请两位老师将今天的课程录入明史有名堂档案库。在这里再次感谢来自北京四中的同学们，感谢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第二中学的同学们，谢谢大家。未来有梦想，明史有名堂，下次再见。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0: 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7: 京东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9: 海的味道我知道。

0: 名师引路，名校掌灯，启智润心，科技素养，创新思维，艺术审美，文化自信，在这里完美融合。
1: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最经典的一个。

0: 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哎，
0: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幼儿园里，和小朋友们一起做好玩的科学游戏，是不是啊？
1: 对，那红果果，今天我们要做什么有趣的科学游戏呢？
0: 小朋友看仔细了啊，在桌子上呢有两块积木，对不对？嗯。然后呢，我把这个卡纸放在上面，你们觉得像什么呀？
1: 像墙。
2: 像个停车库。
0: 停车库你觉得像什么？
2: 像一个小房子。
0: 像一个小房子啊。嗯，大家都很有想象力啊。哎，小咕咚刚才说了啊，像一座桥，对不对？
1: 对。
0: 好，现在呢，红果手里呢有一块积木，我把它放在纸的中央，你们猜一猜会怎么样？
2: 塌下去，
1: 掉下去了。
0: 你觉得会怎么样？
2: 掉下去，
0: 都掉下去。有没有说这张纸可以支撑住这块积木的？有没有？
1: 嗯，
0: 会吗？
1: 不行，因为积木太重了。
0: 好，
1: 纸太薄了。
0: 那我们来试一试啊，一起数一二三啊。嗯，
3: 一二三。
0: 哇，好棒啊！
1: 我们都说对了，
0: 都说对了啊。因为怎么样，纸非常薄，对不对？嗯、然后积木很重，所以放上去的时候，你看很轻松的就把这张纸给压下去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们有没有好办法，还是一张纸能够支撑住这块积木呢？
1: 嗯，多放几张纸。
0: 啊，小朋友说了，可以多来一些卡纸，增加它的这个
1: 厚度，
0: 这样有可能就能支撑住啊。但是呢，红果说了，只有一张卡纸。这样，我教你们个好办法啊。在幼儿园里学过这个折纸扇的方式吗？折纸扇的方式啊，好，

0: 以此类推哈，给它折叠起来。哎，小朋友在幼儿园里学过吗？
1: 学过。
0: 对，看过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也知道啊，在这个敲敲手手工屋里呢，经常会教大家哎折纸扇。对，哎，噔噔噔噔，又像什么呢？你们觉得？
1: 感觉像一个弹簧。
0: 哎呀，说的真好，像个弹簧。
2: 手风琴。
0: 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但是呢，红果给它叠成了一座，这样的一座桥，是不是？现在这座桥怎么样啊？跟刚才有什么不一样？
1: 变成小山了那种。
0: 变成了一座座的小山啊！好，还是同样的问题，同样一块积木放上去，这张纸会怎么样？能承住它吗？能。同意它承住重量的请举手。
2: 能。
0: 那到底能不能呢？哇，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啊！来，一、
2: 二、三，
0: 哇，好厉害呀！当它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啊，就普通一张纸的时候呢，它的支撑点非常的弱，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叠起来之后，大家请看，哎，就多了很多什么呀？
2: 支撑点。
0: 对，多了很多的支撑点了，是不是？
2: 就分散了它的重力吗？
0: 说的真好，把积木放上去的时候呢，哎，这些支撑点呢就分散了这个重物的这些重量，所以呢就能让这个纸桥呢稳稳地立在上面，是不是啊？
2: 哇，我又学到了一点点。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接下来呢，红果果继续用卡纸来做好玩的游戏，好不好？
2: 哦，
0: 快看，一张普通的卡纸，对不对？然后呢，红果果呢，在这个位置剪下一刀，哎，剪到这个位置啊。然后差不多这个位置呢，继续往下剪，
2: 又剪了一刀。
0: 对了，好了，接下来有个问题啊，小朋友啊，一人一边往外拉，觉得这张纸会分成几份呢？
2: 一二三，当然是三份啦。
0: 小朋友觉得呢，会分成几份？
1: 三份。
0: 非常坚定啊，有没有不同意见？除了三份以外，你觉得几份？也是三份。好的，小朋友们都认为是三份。这样吧，小咕咚，咱俩来试一试好不好？你拿这头，我拿这一头。小朋友们，大家都认为是三份，那到底是不是三份呢？我数一二三，哈哈，怎么样，几份呀？
2: 两份。
0: 小朋友说，哎，可能是个巧合，对不对？那没关系啊，红果果再随意的给它剪上一刀，然后这个位置剪下一刀，
2: 这次肯定是三份啦。
0: 来，一二三，所以会扯成几份啊？
2: 两份，
0: 因为每次我们扯的力量不一样，
2: 感觉好神奇呀。
0: 对，回家以后可以动手试一试啊。好的，刚才呢，小朋友说啊，我们这个纸是不是撕了好多呀？
2: 我们剪了这么多纸，
0: 来，小朋友帮帮红果果，我们把这些纸条呢怎么样？可以
1: 认识球了，
0: 团成什么呀？
2: 团成纸团，
0: 团成小纸团。接下来这个环节厉害了，可以用小纸团玩好玩的游戏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4: 宝贝冲冲冲，
5: 今天的宝贝冲冲冲要玩什么好玩的游戏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游戏规则吧。两队同时出发，从起点用肚子顶着彩纸跑到终点，然后把彩纸团成一团，完成投篮。限定时间内，投中多的一队获胜。
6: 两队的小朋友准备好，哪队小朋友投进去的纸球最多，哪队的小朋友就获胜了。来，现在准备，预备，开始。把手放开，把手放开。好，特别棒，投篮。哦，有点可惜，快回来，快回来。好，第二个小朋友出发，好，去后面排队。啊，有点可惜，来，第三个小朋友出发，

0: 别棒，特别标准，在红线的地方。好，
1: 给我看。
0: 手碰啊！
2: 这个游戏看着很简单，但是要把纸团投进篮筐里并不容易哦。小朋友们需要快速的奔跑，才可以把彩纸运到终点。速度慢一点，彩纸就会掉下来哟。
0: 这个掉了就不算了，你出发吧。掉了就不要了啊！特别棒。
2: 投篮之前的团纸团也很关键，必须要使劲儿的将彩纸团成一个结实的纸团，才能把彩纸扔出去。
0: 好，你跑吧，走。投中了，哎，有点可惜。
3: 看，有的小朋友都没有团好就投了，为什么？
4: 我觉得是他们太着急了。
0: 回来吧。
2: 最后的投篮是非常考验小朋友们手眼协调能力的。只有力量和准度掌握得刚刚好，才能投进纸团哟。
0: 加油，看哪队的小朋友投进去最多。好棒，中了，下一个。
3: 你们刚才谁表现最好？为什么？
4: 因为他比我们投的都要多。
0: 啊，投中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啊，时间到。最后两个很可惜，两个小朋友都没有投中啊。我要开始公布大家的成绩了，你们觉得谁会赢？
5: 我。
0: 那我来宣布一下你们投进去的球的数量，好不好？
5: 可以。
0: 我们成队的小朋友一共投进了五个纸团。耶！
6: 给他们投了七。
0: 对。我们绿队的小朋友投进去七个，所以你们赢了。
3: 绿队赢了，你们服不服气？
4: 不服气，
7: 因为他们没投准。
8: 谁都不服他们的，
9: 我不服他们，
10: 我不服你们。
0: 那你们要不要再来一局？再来一局。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再来一轮。刚才我们是三分钟，然后现在呢变成一分半，有没有信心？好，那我们准备开始啊！准备开始。好，把手打开。好，我们看第一个球能不能。哇，中了！啊，投中了！快，第二个小朋友出发。好，第三个小朋友。
2: 成队在第二轮比拼的时候，每一个队员都非常认真，前三个投篮就领先绿队两个球。这一轮成队能不能扳回一分呢？
0: 快投，小男生，看你的准确率高不高。
11: 我好虚伪。
0: 加油。耶、加油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行动的小一点就可以扔进去了。
0: 获胜者是橘队，因为橘队我们投中了五个，绿队这次我们投中了三个，所以这次是橘队获胜。
16: 我们也获胜了一次。
0: 对，你们也获胜了一次，所以我们的总成绩是1-1。我们都是小冠军，好吗？我们一起拥抱一下。啊，都是小冠军，特别棒。
2: 游戏过后，两队小朋友争先恐后开始收拾地上的纸团，他们捡这些纸团干什么呢？
7: 把这些都收回去，然后我们回到教室还可以折纸画画。哇！
17: 没想到用小纸团也能玩好玩的游戏。
7: 好玩的游戏。
17: 对，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纸

0: 对不对？
1: 对，
0: 都认识哪些纸呢？你看，有卡纸，对不对？嗯，还有什么纸？
1: 面巾纸。
0: 面巾纸就是快递，棕色的
2: 纸，
1: 纸箱，硬硬的纸，
0: 硬硬的叫硬纸板，也算是纸的一种，是不是？嗯。还有瓦楞纸，你们听说过吗？啊，
1: 见过，做手工的时候会用的。哎，我还见过一种纸可以吃的，
0: 什么纸啊？
1: 就是
0: 糯米纸，是不是？
1: 就是放在那个糖果里面有一
0: 糖葫芦，外面裹一层糯米纸，那叫糯米纸。还有你喜欢的。你写毛笔字用的什么纸啊？
1: 宣纸。
0: 对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纸，对不对？嗯。好，红谷还知道一种纸特别薄，特别适合剪纸。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小朋友们的作品，好不好？
1: 好的。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是智慧树栏目广东汕头的小记者陈文琪。我身后的这些都是潮汕很有特色的剪纸作品，让我们一起去跟老师坐一坐吧。老师好。
1: 小朋友好。
0: 老师，这些纸都是你剪的吗？
1: 对啊，这些剪纸都是老师我剪的啦。
0: 哦，真漂亮。
1: 谢谢
0: 老师。我们潮汕的剪纸有什么特点呢？
1: 你看啊，老师这些作品啊，主要都是以花卉跟线条为主，每幅图案都是线线相连，花中套花，组成了一幅吉祥的图案。小朋友，那么你喜欢剪吗？
0: 喜欢。
1: 那么我们来学吧。
0: 好的。
1: 我们呢是把里面白色的剪，黑色的留，从里到外，黑色的地方不能剪到，因为我们要保持着轮廓跟造型。
0: 老师，我发现剪纸要很细心，否则很容易剪断。
1: 啊，对，一点一点慢慢来。剪的时候要注意剪刀使用的安全性，手拿好。来，小心，那这里直接剪过去就好哈。哦，你好棒哎！老师也来剪一个。
0: 啊，这么快！
1: 哎，小朋友，你知道我剪的这个是什么吗？
0: 我知道，这个是甜甜的红桃果。
1: 对，潮汕的红桃果。这个呢是记者纹。也是线条的为主，然后花呢，它是一朵牡丹花，你看。
2: 这是我剪的灯笼，
3: 这是我剪的大桃子，
4: 这是我剪的茶壶。
5: 今年过年我要贴自己剪的窗花了。
6: 我剪了一个灯笼，
7: 我剪了两条小鱼。
1: 好。
0: 老师，我剪好了。
1: 哎，真不错，剪得真漂亮。你看这，还有这边，都很不错。老师还给你准备更漂亮的，这是衣领。哇哦！
0: 剪纸做的裙子和上衣，好特别呀，穿上可真漂亮，太开心啦！
8: 又到了我们的故事时间了，今天盖仔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神奇蛋的故事。
0: 这是故事时间。
8: 森林里，道哥和摩尔正围着一颗淡蓝色带白色斑点的蛋。
9: 哇，一颗蛋！
10: 啊，一颗超级漂亮的蛋。
9: 它会不会冷啊？要不要我把它抱在怀里暖暖？

0: 之急是找到他的妈妈，随便带走别人的蛋可不行。
1: 那我们该去找谁呢？
0: 让聪明的摩尔大侦探来。首先排除哺乳动物，因为它们是胎生的，所以不可能生出蛋来。
1: 等等，我记得鸭嘴兽是会下蛋的哺乳动物呀，不过鸭嘴兽的蛋要小得多，外壳是革质的，没有这么光滑。
0: 有道理，那么重点排查鸟类和爬行类。
1: 这个呢，鸵鸟蛋超大。
0: 颜色不对，鸵鸟蛋是奶白色的，不是这种星空蓝。这个蛋虽然不小，但是也没有那么大。
1: 那蜂鸟呢？
0: 蜂鸟蛋只有豌豆大小，这颗蛋对于蜂鸟来说就像西瓜那么大。不对不对，都不对。乌龟蛋是白色椭圆形，鳄鱼蛋有粗糙硬壳，燕子蛋有褐色斑点。这颗蓝色星空蛋到底是谁的呀？
1: 他的妈妈一定很着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咕噜咕噜，小咕咚的星空蛋晒干了没有呀？
1: 你的？
2: 是呀，小咕咚用粘土捏的，已经晒干了。
0: 居然是手工做的，我摩尔大侦探竟然看走眼了。
2: 谢谢你们这么爱护它。作为感谢，小咕咚教你们做手工蛋好不好？
1: 我要做个骨头形状的。
0: 我要做个迷宫蛋，里面藏一块小奶酪，哈哈。
2: 好呀，那我们快一起去做手工吧。
3: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你们还认识哪些蛋呢？欢迎跟盖仔分享你的小知识哦。我们下期见。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6: 吃饭前一颗大，
4: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哎，春甜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

0: 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也可以。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能小助手。
1: 熊二，发现左小溪了吗？
2: 没有。
1: 不知道熊大那边有没有找到。
3: 刘大爷，谢谢你了。
1: 妈，他怎么突然来镇上了？难道是来找我的？我还没变回去怎么办呀？
4: 你孙子肯定会很高兴的。
5: 孙子？光头强，你啥时候有孩子的呀？
1: 对呀，我什么时候有的？
3: 再见。
1: 她不是我妈，我认错了。不过这身影也太像了。
5: 别看了，俺们继续找苏小七吧。
6: 包子，刚出笼的包子。
3: 师傅，来五个包子。给。
7: 大娘，找不开呀，您用手机支付吧。
8: 手机？这手机怎么付钱呀？
7: 手机扫码就行。
8: 手机扫码？
7: 您难道没用过手机支付？
8: 听说过，但没用过。
7: 那您先拿去吃吧。
8: 这不行。
7: 您就拿着吧，现在用手机支付可方便了，您可以学学。
8: 这，
9: 阿姨，您买完了吗？
8: 买完了，买完了。
10: 老板，来两个豆沙包。
8: 哎呦，这到底咋用啊？
5: 看啥呢？
8: 手机怎么支付啊？
1: 这个阿姨好像不会用手机功能。
9: 这个俺会，俺经常在你手机里找动物世界看。
8: 这是
1: 完了完了。
11: 您好，欢迎使用智能小助手，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1: 这么说谁会信？
8: 懂了，手机程序。
1: 居然真的信了。
11: 对。
8: 那这只是啥？
11: 这它是电子宠物。
8: 这熊叫声咋跟小狗一样？
11: 它是狗熊，所以有狗的一半血统。
8: 软软的跟真的一样。啊，你们能教我怎么用手机支付吗？
11: 没问题，银行卡绑定成功，密码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
8: 放心，这么复杂的密码别人肯定不会知道。是6-1对吧？
11: 对，付钱的时候只要点开这个扫一扫，再将手机对准那个图案就好了。
8: 哦，原来是这样，我现在就去把包子钱付了。
1: 光头强他们呢？
8: 哎呀，怎么点来着？
11: 手机屏幕的中间，点它。
8: 对了，
11: 输入金额，再点确定就可以了。
7: 哟，大娘可以啊，这么快就学会了。
8: 这个呀，是手机里的智能小助手教我的，我先走了啊。
7: 嘿，您慢走。智能小助手？我怎么没有？
11: 阿姨，您到镇上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8: 今天是我孙子的生日，我带了他最爱吃的鸡蛋，准备晚上7点去我儿子家给我的乖孙子过生日。
11: 6:20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吧。那接下来我就教您如何使用这个地图。
8: 这个要怎么看呀？
12: 熊二，光头强！熊二，光头强！奇怪，他们咋跟着那个人走了？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让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0: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11: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0: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我已经设置好了，您把手机靠在刷卡区就可以了。成功了，真方便呐。
1: 仓库封烟了，赶紧的，来，捉住集合，
2: 快点，快点救我呀！哇，
0: 大家都这么爱学习呀！
3: 奶奶，啊，
4: 坐我的位置吧。
0: 小朋友，谢谢你啊！奶奶身子骨硬朗着呢，你坐吧。
5: 前进西路东到了。
6: 哎，等等！
0: 怎么突然上来这么多人呢？
6: 没办法，现在是下班高峰。

0: 风七，
1: 年轻人可真不容易。
0: 你下一站就要下车了，要准备好。
2: 奋斗中路西到了，
1: 到了！哎，哎呀，终于出来了，差点没把我这老骨头给挤断了。我的鸡蛋呢？我的鸡蛋，这可是我送给孙子的生日礼物，这可咋办呀？
0: 还有时间，我们再去买些鸡蛋吧。
3: 嗯。熊二光头强，超市。
1: 这儿可真大呀！
4: 哥哥，你看，这个熊好可爱呀！
5: 这有什么可爱的？我跟你说，我见过这么小的熊和人。
6: 又吹牛！我都听你说过好多次了。
5: 我真的看到了。
6: 哼，我才不信呢！
5: 小人小熊，哦，跟我来。
4: 稳！
5: 就在前面，
4: 真的有小人和小熊。
7: 别，光头强，快看！
5: 又见面了，小熊熊。
0: 是之前那个小孩，快跑！
7: 哎呀，
0: 糟了，阿姨走远了。
5: 小熊熊，
1: 真是，他们两个跑哪儿去了？
5: 别跑！小朋友，别乱跑！
0: 往里面跑！
5: 别以为这次还能逃掉！
4: 哥哥，哥哥，你没事吧？
5: 去哪儿了？啊，
4: 在那儿！
5: 快追！
0: 熊二，我们躲到柜子下面去。安全了，熊二。
8: 救命！
9: 小熊卡住了，你跑不掉了。
7: 糟了！
0: 熊二，过来救！
5: 往哪儿跑？
7: 救命呀！
0: 熊二！
5: 又来一只熊！
0: 熊大，光头强，快跑！
1: 小助手，我选好鸡蛋了。哎，怎么不在了？算了，先去结账吧。
4: 站住，别跑。
0: 这边。
7: 完了，是死胡同。
5: 别路跑了吧，小熊熊。
10: 你们这两个家伙，看把超市弄的。快去给我收拾好。
5: 妈，你听我说，那儿有个小人。
10: 小人？别不撒谎了，是不是？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们！
4: 是真的有小人。
0: 刚才好险啊！
3: 对了，熊二、光头强，你们咋跑到这儿来了？
1: 太好了，时间来得及。嗯，
11: 大爷，您快点儿！
12: 这个手机支付怎么弄啊？
3: 啊，还以为那个阿姨要把你们卖了呢。
1: 快七点了，可以换班了。
0: 不好，快七点了，不知道阿姨来不来得及。
1: 先这样。绑定银行卡，接着设置六位数的密码，然后对准那个扫一下就行了。
12: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你啊，大妹子。
1: 不用谢，我也是因为小助手的帮忙才学会的。
12: 小助手？
7: 哎呀，阿姨都出师了！光头强，你教的可真棒！
1: 小助手，怎么还不出来呢？难道说我学会了？他们就消失了，哎，应该是，我得赶紧走了。
4: 奶奶，您来了！
1: 来来来，让奶奶抱抱。
7: 阿姨赶上了，
0: 走了。得赶紧找回苏小七。
7: 哎，光头强，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0: 那当然，我要赶紧变回去，也教会她用手机。

0: 洁
1: 很重要，口腔卫生
2: 很重要，
3: 销售干净，
4: 指甲修剪
5: 很重要，
6: 着装整洁
7: 很重要，
8: 仪容仪表
9: 很重要，
10: 健康好习惯，
11: 成长好伙伴。
1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20: 户外活动向远眺，
19: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员大战。
1: 终于把您老盼来了，这回您可得给我的别墅画幅风景画。
2: 说什么呢？您老啊，可得先帮我儿子画幅肖像画。
1: 啊！你在说什么梦话？肯定是我先啊！
2: 我先！
1: 我先！
2: 我先！
1: 我先！
3: 都别争了。艺术是需要灵感的，急不来。
1: 那您算是来对地方了。这里呀、啊，鸟语花香，是
4: 他们走了，
1: 最好的公园了。
4: 咱们赶紧过去。小春婷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事物招领处里面的纸箱里。
5: 画得不错嘛。
2: 这种只是临摹，一点艺术感都没有。画画可不是光像就可以的。
5: 慢走。
6: 哎，觉得他画得挺好的呀，为啥刚刚那个人会那样说呀？
4: 可我觉得他画得一般，没啥特点。
7: 画的好有特点啊，能给我画一张吗？
5: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您坐这边。
6: 咋别人又说有特点？
4: 这每个人审美不一样，说不清楚的。
8: 好了，咱们快去找缩小器吧。

0: 艾文乔说的就是这几个家伙吧？
1: 等一下，
0: 还挺警觉的嘛。
2: 光头强，你咋的了？
1: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3: 俺也有这种感觉。
2: 可为啥俺的第六感告诉俺，俺肚子饿了？
3: 哎，还有办法，测试有没有被跟踪。
4: 哎呀，苏小七就在前面！
5: 苏小七，
0: 怎么没了呢？
2: 真的被跟踪了，
3: 俺猜又是拜拜乔派来的。
2: 拜拜乔每次都来捣乱，
4: 哎，
2: 敢抢俺们的缩小器，你是谁？是不是拜拜乔派来的？
0: 原来躲在这儿，连我的大名都没听说过。我可是赏金猎虫，昆虫榜排名第15的旋风雄风。识相的话，就快把缩小器交出来，我好交给拜拜乔老板。
2: 果然是冲着苏小七来的，那就别怪俺们对你不客气了。
0: 就凭你们来呀、看我的噪音攻击。
6: 啊，我好像听到了汪汪的声音。
7: 好丑啊。
0: 这还没完呢，旋风大陀螺。
4: 什么？快跑！
0: 别想逃。
1: 糟了，有人，快躲起来。
0: 逃哪儿去了？
6: 有马蜂，快把我赶走。
1: 快跑。
5: 别怕，有我呢。没事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安全，走，快点找苏小七，然后离开这。
8: 小蜻蜓说的应该就是那个纸箱了。
3: 光头强，你那儿有吗？
8: 没发现。
0: 太好了，你们快来看！
8: 哎，
1: 找到了。
0: 噔噔，俺找到了好多小饼干。
3: 熊二，咱们是来找苏小七的。
2: 不是，吃饭也很重要呀。
8: 熊二，这里的东西都是别人丢失的，咱们不能拿。你赶快把饼干放回去。
2: 哦。哎，
0: 找到苏小七了。咋样，还得靠俺吧？
8: 熊二，还真有你的。
1: 这里有点损坏，要修理一下，还是回森林木屋修吧。
8: 安全。
5: 对不起，对不起，都怪那只马蜂。这样，我赔你一本画册。
6: 哼，算我倒霉。
2: 这不是刚刚那位画家吗？
8: 好像是因为咱们把雄风带过来给害的。
0: 好疼啊，他们跑哪儿去了？
5: 那是苏小七吧？
0: 找到你们了，
5: 是那只怪风。哎呀，快跑呀，
0: 把苏小七交出来。
5: 够了，没路了，
0: 跑不掉了吗？
5: 不要这样呀。
0: 交出来。
5: 不要过来啊。
1: 不要啊。
9: 好不容易有一单生意，又被搅黄了。
0: 缩小器我就拿走了。
8: 看到没？这就是话多的下场。
0: 是谁偷袭我？别跑！
9: 水这么脏了，去换一桶水吧。
0: 别跑！看招！
1: 小心！
8: 么倒霉啊。
7: 把苏小七交出来。
10: 快躲开。快跑。
5: 谁把我的颜料弄得到处都是？
2: 甩不掉他呀，他的尖刺和噪音攻击那么厉害，一戳就一个窟窿，这可咋办呀？
8: 一戳就一个窟窿，我有个主意，
4: 来追呀，
2: 来追呀呀！
7: 真当我是傻虫啊？肯定是去追有缩小器的那个了。
8: 糟了，没路了。啊！你千万不要扎我呀！
5: 我偏要！
7: 看我的拳风大魔龙！
8: 上当了吧？
7: 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吗？看我的噪音攻击！
5: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8: 你说什么呢？呀，
5: 你们怎么没事？嗯？耳朵被塞住了，
7: 别打脸！
11: 作战计划成功。
2: 郭头强，你这个计划真是太棒了。
8: 那可不，
12: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话没卖出去就算了，颜料还被弄得到处都是。
2: 都怪俺们把他的东西弄成这样，该咋弥补他呀？
13: 哎，大师，这边有人在卖画呢。
14: 太普通了。小伙子，这画是你画的吗？
5: 您是指这些吗？是我画的。
14: 不，我是说这幅。
5: 这幅？
14: 你这幅画看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呢，又有点现代立体感。嗯，还有点自然脱俗的味道。简直就是艺术品呐、
5: 可是这画不是
13: 这画我3万买了。
5: 3万怎么够？这可是艺术品。
15: 我出一辆小汽车。
13: 我出一栋小别墅。
15: 那我就出一栋靠海小别墅。
8: 什么？这画这么值钱吗？
2: 那不是俺们逃跑的时候不小心踩的吗？这也能算艺术品？
16: 俺也搞不懂。
8: 哎，艺术这东西谁又能说得清呢？没想到误打误撞的反倒帮了他。
2: 哎呀，那不是也能当画家了？
17: 别想了，哎，咱们赶紧回去把缩小器修好吧。
2: 哦，
14: 嗯，小伙子，
13: 这是我的，
14: 我收你为徒吧。啊，
13: 是。
18: 终极对阵。
19: 什么？那个雄风居然失败了？我可是花了大价钱请来的，真是徒有虚名。
5: 我打听到熊大他们扛着个被树叶包裹的东西往森林木屋去了。
7: 拜拜强老板，那个东西肯定是苏小七，让我去把苏小七给抢回来吧。
20: 老板，还是交给我吧。
19: 我去，
5: 我去，
19: 我去。
14: 不要争了，你们跟我一起去夺回苏小七。
2: 给光头强，缩小器快修好了吧？
8: 损坏的比想象要严重，还需要一些时间。
20: 老板，前面就是光头强的木屋了。
16: 是拜拜乔他们。
4: 光头强，拜拜乔他们来了。
2: 啥？哎呀，他们肯定是为了缩小器来的，这可咋办呀？光头强，
8: 淡定，熊二，强哥早有准备。
7: 老板，你看，熊大就在那儿。太好了，苏小西应该就在这儿了。
4: 光头强，他们过来了。
20: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识趣的话，就快点把苏小西交出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0: 熊大，这是光头强给咱们做的武器。
1: 熊大熊二，你们帮我争取一下时间，我尽快修好缩小器。
2: 嗯，交给俺们吧。
3: 你以为这破窗户能挡住我们的进攻吗？还等什么？

0: 继续攻击，熊二。
1: 好嘞。
0: 快呀！
2: 看我的！
1: 被粘住了，
0: 不好！
2: 旋风逃斩！
0: 快跑！
3: 什么什么？
4: 我在下面，我们躲到客厅去。快！
1: 哎呦，又追出来了！

0: 快给我出来！
1: 孙大熊，你们能顶住吗？放心，有俺们在，他们进不来。
2: 赶紧给我撒开！
0: 是，老板。
2: 老板，其他入口封得严严实实的，没办法进去。
3: 老板，我不行了。
2: 我不想听到不行，给我拿到缩小器，不然有你们好看。老板，我有个办法。我们可以把他们逼出来。
1: 咋没动静了？
4: 大概是无计可施了。
5: 刚刚结束，我还有点小火。
6: 让我来，我还要点火头。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吹点空气让我喷火。青草香，江瓜甜。
1: 我的手，完全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受不了了。你说啥？快让开！我要跟他们拼了。
4: 不听就不心烦了。
1: 你说话真有你的。
0: 老板，你觉得？
2: 居然唱得这么难听！美好的童年全毁了，你把他们逼出来都快把我逼疯了。
5: 拜拜小老板，都怪金刚狼出的馊主意，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1: 他们咋不唱了？
5: 救命啊！救命啊，别打了。
2: 熊大熊二，你们不出来，我就让这只可怜的瓢虫消失。
5: 太好。
1: 熊二别着急，俺觉得这事
4: 有。熊大，这事有古怪。
7: 熊大你看。
4: 八爪怪不见了，却来了个瓢虫。俺猜这瓢虫是八爪怪伪装的，肯定是个圈套。
1: 熊二你变机智了。
4: 你那还用说，俺熊二一直都很聪明。熊大呀，俺还有。
5: 救命啊。
8: 住手，不许欺负小瓢虫。
2: 我偏不住手。
8: 住手！
2: 我偏不，
8: 让俺去救他。熊大，你别拦着俺。
1: 不要去啊，熊二！
8: 坚持住，俺就来了。
5: 你们倒是过来救我！
1: 俺忍不住了。
2: 他们好像一开始就看出来了，两只笨虫。
5: 老板，所有的法子都试过了，难不成我们要钻地呀？
9: 就凭你们也想见拜拜乔老板？
1: 你说什么？
10: 等等，这事儿还是得拜托您通融一下。
11: 小小敬意，请笑纳。
9: 凭咱俩的关系，告诉你个消息。
4: 这回他们老实了吧？
1: 咋感觉地动了一下？怎么回事？

0: 你别动，俺去看看。
1: 熊大，
2: 俺没事。
3: 终于进来了，
4: 拜拜桥，你休想拿走缩小器！
3: 就凭你们把缩小器给我抢过来！
4: 是，
5: 拦住他们！

0: 说，俺能顶住，熊就有个熊样，
1: 看招！快交出缩小器！
0: 熊大，熊大，快来帮忙呀！
2: 理我！熊二，
1: 看哪儿呢？
3: 看样子这儿经历了一场大战。
2: 小祖庙，快过来，这不是二火法的蜘蛛丝吗？
3: 进去看看。老板，老板，
4: 那是
2: 这怎么有个洞啊？老板呢？别跑，快
5: 站住。
2: 好像是光头强的声音啊。
3: 立功的机会来了，光头强他们在洞里。拿着，咱们在这守株待熊。

0: 哇，太强了，我的麦克枪嗖的一声就打飞了。
1: 哼，我小聪明是真虫不露相。
0: 到我了，到我了。哟、怎么样，我打的叫声更大吗？
1: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0: 大护法，护法，
2: 怎么是他们？那这边的是
0: 我不是故意的，不对啊，不是你打的吗？
1: 我可没有。
2: 老板，听我说，
3: 他们咋自己打起来了？
4: 管他呢，快拿缩小器。
2: 老板，你要挺住啊！这只是个意外，你真是稍微幸运了一点。
4: 刚才。小心、快把缩小器抢回来，别让光头强他们跑了。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飞鹤寄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

0: 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7: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
8: 星上到底住着谁？
6: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光头强的计划。
1: 快！快起来，他们又追上了。快，前面有个山洞。
2: 跑哪儿去了？这边。
3: 刚才好险啊。
1: 光头强，苏小心修好了吗？
3: 还差一点。
4: 那咋办呀？
3: 我得去趟不夜城找些工具和零件，你们留在这看好苏小气，以防万一。
1: 要不俺跟你去？
3: 别，可别忘了，拜拜桥还在找苏小气呢，你俩得好好守着，互相有个照应。一定要看好苏小气啊。
1: 你就放心去吧。
5: 就是，有俺在绝对没问题。
3: 我还不了解你，小心啊。
5: 知道了。
6: 都怪你乱偷袭，打了拜拜桥老板，还让光头强他们夺回了缩小器。

0: 别抱怨了，找到苏小七，我们就可以将功赎罪了。
1: 追了那么久，都不知道他们躲哪儿去了。
0: 估计他们也没跑远，应该就在这附近。
1: 那赶紧想办法把他们引出来啊！
0: 你知道我们跟熊大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1: 他们是熊，我们是虫啊。
0: 这只是表面而已。
1: 那是什么？
0: 他们是好熊，我们是坏虫啊。
1: 对呀，你又想到什么坏点子了？
0: 我们可以这样。
2: 熊二，你歇会儿吧，你走来走去的，俺眼都快花了。
3: 俺不累，俺要继续守着苏小七。
2: 哎。
4: 谁来帮帮我呀？
2: 好像有谁在呼叫。
4: 救命啊！谁来帮帮我？
3: 哎，是真的，外面传来的。
2: 咱们得小心点，也不知道外面啥情况。
3: 可是，
4: 救命呀！谁来帮帮我呀？
3: 哎呀，他好像真的需要帮助，俺们去帮帮他吧。你听，喉咙都喊哑了。
2: 哎，熊二。
3: 好像受伤了，别担心，俺们来了。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儿。好孩子，太谢谢你们了。我摘完果子，就突然下雨了，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2: 啊！
3: 这雨好像越下越大了。虫奶奶，你来俺们的石洞里避雨吧。
5: 啊，那太好了。
3: 嘿嘿，俺帮您推车。嘿嘿嘿。
2: 那咱们快走吧。
1: 还是小聪明有办法。
2: 虫奶奶，您就安心在这儿避雨吧。
5: 太谢谢你们了。啊，
0: 苏小七果然在这儿。
5: 你们叫什么名字呀？
2: 俺叫熊大。
3: 俺叫熊二。
5: 为了感谢你们，我这儿有美味的树莓送你们吃。
2: 不用了，虫奶奶。
5: 别客气啊，我给你们拿。鲜艳的这颗是坏的，吃了会拉肚子。嘿嘿，熊大熊二，你们一起吃吧。
2: 真不用了，俺不饿，俺去休息一会儿啊。
5: 这
3: 他不吃，那俺吃。
5: 先解决一个也好，等会儿叫郝大胆一起收拾熊大。
0: 熊二，你怎么不吃啊？
3: 俺不能吃这个树莓。
5: 为什么呀？
3: 熊大常告诉俺要尊老爱幼，您都没吃，俺咋可以先吃呀？给您。
2: 熊二说的太对了。
5: 这
3: 您拿着吧，俺去拿另一颗。嘿嘿，哎，熊奶奶您快吃呀。
5: 我
3: 熊奶奶您不吃俺也不吃。
2: 熊奶奶，俺看您咋越看越眼熟呢？
5: 可能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吧。
2: 虫奶奶，您的伤口咋好像不一样了？
5: 熊二，我们快吃树莓吧，真好吃。
3: 不客气啦。
1: 真甜。
5: 我的肚子。
3: 哎，虫奶奶，你要去哪儿呀？外面还下雨呢。
5: 我
3: 别出去，下大雨了。
5: 我的肚子。
3: 你说啥？
5: 我
3: 你咋的了，虫奶奶？
5: 你给我放手。受不了了。
3: 虫奶奶咋生气了？哎，虫奶奶去哪儿了？
1: 你好了吗？太臭了。
5: 我都虚脱了。
1: 你这也不行啊。
5: 是他们太狡猾了，我差点就被他们识破了。
1: 你这个伪装还是不够真实，快想点办法吧，咱们硬抢。不过你现在这个体力好像吃饭都费劲。
5: 这次必须要真实一点才不能被发现。郝大胆，
1: 干什么？
5: 为了我们的计划成功，你愿不愿意付出那么一丢丢的辛劳呀？
1: 没问题啊，一丢丢的付出我还是愿意的。
5: 那你等等啊。
1: 你拿个果核干什么呀？
5: 郝大胆，你忍一下。
1: 我忍什么

0: 虫奶奶咋还不回来呀？
1: 熊二，你觉不觉得虫奶奶有点奇怪？
0: 奇怪？还没觉得呀。
2: 救命啊！救命！哎呀，
3: 好像有呼救声，快去看看。
1: 等等，熊二，俺觉得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劲儿。
0: 哎呀，帮忙得快，等不了。你咋老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俺去帮忙了。
1: 哎，熊二。
3: 哎，你没事吧，甲虫爷爷？哎呀，您的腿咋受伤成这样了？熊大，你看，他腿伤得太严重了，看着都疼。你还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这咋可能是假的嘛？
2: 这，我的腿受伤了，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呀？
1: 小聪明，你给我等着，
3: 俺们帮您哈。甲虫爷爷，您要不要紧呀？
2: 我还挺得住，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老伴儿啊？他去摘果子，过了好久还没有回家呀。
0: 俺见到了，后来他又离开了。
2: 啊，这附近有鸟啊蜥蜴，怎么办呢？
0: 俺帮您去找。
1: 哎，熊儿你别去了，还是俺去吧。
0: 哦，
1: 俺先把虫奶奶的车推过来。
2: 老伴儿，你在哪儿？
4: 这次完全骗过他们了。
1: 虫奶奶，虫奶奶，
2: 小浩，我好像看到我老伴儿了，你快点儿。
1: 啊，在哪儿啊？俺咋没看到？
2: 在前面，在前面。
1: 哦哦。
3: 哎呀，甲虫爷爷，咋就您自己呀？熊大呢？
2: 那熊孩子掉坑里了。
3: 咋会这样呀？
2: 别说了，你快跟我去吧。
5: 计划成功。
2: 就在这儿，
3: 熊大，熊大。
5: 所向西到手了，咱们快离开这儿。
3: 老板，
5: 老板，老板，老板，你看，我们把苏小七夺回来了。
6: 苏小七，真的是苏小七！我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了！
5: 哎呀，
7: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8: 老板，你看这儿。这个缩小器好像是坏了。
7: 嗯，
8: 哎呀，你看你们带回来还带个坏的。
5: 这
7: 没关系，你们去把它修好不就得了。
9: 老板，我们不会修啊。
7: 什么？快给我想办法。
8: 喂，你真的不会吗？
2: 我会吃。
7: 别看我，
5: 我也不会啊。你说
7: 办法想到了吗？
9: 没有。
8: 光头强来了。
7: 光头强，
8: 你来干嘛？
10: 我是来帮你们修缩小器的。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中的计划。
1: 光头强能过来帮忙修理缩小器，真是太好了。
2: 我才不相信他是真心的，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1: 可是我觉得他说的挺真诚的呀。
3: 我已经受够他们两个了，他们只会拖累我。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可以修好缩小器。
4: 什么条件？
3: 第一，不能用缩小器干坏事。第二，修好之后第一时间让我复原。
4: 哼，我答应你。不仅如此，我还可以把我一半的糖果都送给你。
3: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5: 听得我都想回家了呢。
2: 至于吗？别哭了，老板来了。
4: 光头强，

0: 欢迎的。
1: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修理缩小器？
2: 时间越早越好，明天开始修吧。
1: 那太好了，小聪明好大胆。从今天起，你们负责照顾光头强的起居，协助他修理缩小器。
3: 哦，保证完成任务。
2: 我吃饱了。
1: 小聪明好大胆，你们带光头强去维修仓库看看，熟悉熟悉。老板，这光头强一看就是假投降，我们要防范他呀。
4: 嗯嗯。
3: 这边走。守卫好多呀。缩小器。
2: 工具还挺齐全的。
3: 小聪明，百百乔老板为什么让我们听光头强的话呀？
5: 是让我们监视他，所以先假装配合他。
3: 哦，
2: 喂，你们两个，给我来个全身按摩，让我放松一下。
3: 光头强，你别太过分了。
5: 配合呀？难道你会修缩小器吗？
3: 还是懂技术的吃香。
6: 舒服吗，光头强？
3: 力度够不够啊？
2: 哎呀，舒服。我这个人有个优点，那就是不记仇，所以之前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吧。等我变大了，糖也用不上，就都给你们吧。
3: 真的？那太好了，我也不记仇，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好兄弟了。
2: 你们带我回去休息吧。
3: 好嘞，这边请。这就是拜拜乔老板为你安排的房间。
2: 哇，真豪华。
3: 那你先好好休息。
2: 演戏可真难，幸亏强哥有天赋啊。
3: 不好，时间快到了。
2: 看守的还挺紧。有了。

0: 钱。
1: 苏小七就在对面的仓库里。
2: 这么多苍蝇士兵，俺们咋过去呀？
3: 这个简单，我现在可是白白瞧眼前的大红人。
4: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
5: 不像俺们弄丢了苏小七。
6: 是啊，关键时刻还得靠光头强。
7: 哼！
8: 表哥，我来看你了。
7: 哎呦，表哥，你没事吧？这天花板怎么还漏水了呢？看把我表哥给淋的，真是的。来，表哥，我帮你翻个面。这样才对称嘛。表哥，我这次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梦寐以求的苏小戏我已经拿到了。接下来我要在音乐会上把小镇的人类都缩小。你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是不是很替我高兴啊？总之我马上就要超越你了，等到了明天我一定会让你亲眼见证这举世瞩目的时刻。
9: 给我留一点。
10: 岂有此理，巡逻的时候松松垮垮的像什么样子？
8: 光头强，
10: 还是零食。去把其他苍蝇兵都给我叫过来，我要特训你们。
8: 特训？
10: 愣着干嘛？还不快去。
8: 可是老板没说要训练的。
9: 你敢质疑我？
8: 这
7: 算了算了，咱惹不起他，可是老板跟前的大红人，走路都横着走的。
10: 快去啊。
8: 是。
3: 强个演技影帝级别。
10: 喂，你们两个愣在那干嘛？快过来。
8: 可是
10: 什么？你们有我红吗？
8: 没有。
4: 哎呀，光头强可真厉害，把他们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6: 走，去仓库。
3: 今天我得

0: 好好训练训练你们，看你们一个个松松垮垮、东倒西歪的样子，成何体统？首先要训练你们的体能，快点快点。接下来我们要训练的项目是，
1: 熊蛋。
0: 训练的时候东张西望，把我当空气啊！
2: 不是，
0: 给我站直了。
2: 是。
1: 拿到了，
0: 快走！都给我做500个俯卧撑，我不高兴就再加500个，我高兴了就加1000个。
3: 熊大熊二怎么还不出来？
4: 光头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巡逻了呀？
0: 什么时候巡逻？我高兴了就让你巡逻。你加1000个俯卧撑。拿到了。快坐，我数着呢，少一个就罚你们俯卧撑做到过年。
5: 是。
6: 成功了，大门就在前面。
4: 想去哪儿啊？
7: 金刚狼和八爪怪。
0: 不好，被发现了，
4: 快看，是熊大熊二。走，快去帮忙。
8: 可是光头强叫我们做的俯卧撑还没做完呢，
4: 如果我们抓到熊大熊二，老板一定会赏识我们，到时候我们比他红。
0: 没错没错，一起上。
4: 啊，
0: 你们干什么？训练还没。
4: 今天你们谁都跑不出去。
6: 嘿嘿，还给俺们！
4: 旋风螳螂斩！
7: 熊蛋！
6: 哎呀！熊二！
9: 什么？
7: 不要过来！哎呀！
3: 怎么办？怎么办？看来缩小器是拿不出去了。
4: 我们要比光头强红了，
3: 只能这样了。
4: 给我消失吧！
0: 熊大熊二，每次都坏我的好事，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6: 光头强，
3: 熊大，计划有变，你们赶快离开这儿。
6: 那你咋办？
0: 放心，他们现在还需要我，你们快去搬救兵。熊大，快投降吧！
6: 俺才不会输给你呢。
2: 他们这是
6: 光头强，吃俺一拳！哎呀，
2: 好痛啊！
4: 抓我，快放开！
6: 熊二，快走！
4: 闪开！还愣着干嘛？给我追！站住！
0: 贝贝乔，你可算来了。刚才我差点就抓到熊大熊二了。
10: 是吗？那还真是可惜呀。看来你和那两头熊是彻底决裂了。
0: 那是当然，我跟他们势不两立。
10: 很好，你快回去休息吧，明天修好缩小器就先把你恢复了。
0: 好嘞，没问题。
4: 老板，这样真的好吗？刚才就是他和两熊串通好偷缩小器，为什么不拆穿他？
10: 还不是因为你们把两头熊放走了，不然我就可以要挟他了。你会修缩小器？哼，看着吧，就让光头强再多演一会儿，他就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

顶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

0: 被公认为中华楚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9: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1: 俺老孙来也。
10: 旺碎冰冰，
11: 吃我一半！
1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1: 对，
1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7: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16: 让我从头讲。
17: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16: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7: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16: 很重要，
17: 着装整洁
16: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行行行，时间快到了。缩小器和发射装置修好了吗？
1: 快了。为什么要来音乐会这里修啊？
0: 我怎么知道？这都是老板吩咐的。
1: 白白乔不会想利用缩小器干坏事吧？

0: 表哥，你看看下面的人群，我马上就要实现你未完成的事了，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1: 老板，缩小器和发射器都修好了，快点！
0: 太好了，
2: 麦麦乔，你到底想干嘛？
1: 拿来吧你，哪儿来那么多废话？老板，我这就去装。
2: 等等，还差个步骤，只能我来装。
0: 终于就要完成了。好了没？
2: 马上。真倒霉，也不知道熊大熊二救兵找到了没。关键时刻不会就剩下强哥我自己了吧？控制台。我看一下方位。强哥早有准备，另外走了一个控制器。就算你有诡计，等强哥变回去还怕你不成？就是现在。我的控制器。小聪明，还给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1: 老板，
0: 想搞小动作，我早就知道你这家伙不是真心的，还串通那两头熊来搞破坏。
2: 哼，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哼，当然是把小镇的人都缩小了啊，完成我表哥没做完的事情，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
2: 不要！
3: 是
4: 谁？既然你这么问了，那俺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0: 我们就是正义的化身，
5: 黑暗势力的对手，
6: 宇宙超级无敌旋风霹雳熊侠联盟，
7: 是你们？
8: 那么演出
7: 给我消灭他们！
2: 终于见到亲人了。

0: 想利用缩小器缩小这里的居民，我们必须阻止他。
1: 好。
2: 不堪一击，
3: 老板，他们被我们解决掉了，
2: 干得不错，
4: 这下没谁能阻止我了，小到最大功率，
5: 不要
4: 不
2: 最终胜利者是我拜拜乔。
3: 啊！等等，好像还差了点什么。对了，快把我表哥扶起来。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怎么能少得了你？我要让你亲眼见。

0: 正这个时刻。
1: 哼！
0: 啊！快给我把他眼睛睁开！
1: 对不起了，前任老板。
0: 表哥，冲修还是我比你厉害。
2: 我不同意。我觉得特靠谱比你厉害多了。
0: 你说什么？明明是我最厉害。
2: 我遇见那么多敌人，特靠谱是最强的。
3: 啊，俺也觉得特靠谱比你厉害。
0: 什么？
4: 对呀，俺也觉得。
3: 虽然是敌人，但还是挺佩服特靠谱的。真是要武力有武力，要谋略有谋略。
4: 上回要不是运气好，还真斗不过他。
3: 没想到我这么优秀。
0: 胡说，无论延迟智力我都比我表哥强。现在就让你们看看到底谁最厉害。
2: 还没结束呢。
0: 又是你。
2: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3: 九儿，你没事吧？
4: 二没事。
3: 光头强呢？
4: 他在那儿。
0: 走开！还没完呢。
4: 耶！耶！嘿！
0: 紫色迷雾。
3: 呀，啥也看不见了。
0: 救不了熊，也阻止不了我的。
3: 怎么办？怎么办？
0: 不，你完了，
3: 来不及了。有了。
2: 哈哈哈哈！艾贝乔一直想超越你，照我看，你比他强。去吧，特高普。 熊二，缩小手电筒我修好了，等会儿按复原键就好了。
5: 光头强，非常感谢你，上次打败特靠谱，这次打败了白百乔。
6: 是啊，自从你打败他们以后，他们好像在不夜城消失了。
2: 没什么，这是应该的。
4: 光头强，光头强，快点啊！
2: 好。
7: 嘿，熊二，光头强，
3: 快恢复原状了。
4: 熊蛋，
3: 缩小手电筒。
8: 光头强，你这缩小手电筒挺有趣的呀，快去本王玩两天。
3: 不行，不能再使用它了，万一再引起混乱怎么办？还是封存起来比较好。
9: 光头强，咱们还有事儿没做完呢。
2: 熊蛋，熊二，我们先把微观乐园清理一下，然后再去给蟋蟀爷爷和鸟儿重建一个新房子。
8: 本王也要帮忙。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啊。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6: 有乃父之风啊！
7: 来，大家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还不是遗传我的？
10: 分享就是种快乐，
11: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1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

0: 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神奇宝物现世。
1: 哟，舒服！
2: 看好我这招蹦蹦，我只示范一遍，上头锤，小鞭腿。
3: 干嘛呢？叮叮当当的，
4: 别吃了，
5: 再吃点嘛。
6: 力度再大点。
7: 好嘞。
8: 快教教我，黑风，这样我就不用怕别人了。
5: 再吃最后一口。
9: 等一会儿大家一起吃。
10: 你们到底是给我过生日还是给我拆家呀？
11: 好久不见呐，王博士。
2: 剑豪。
11: 没错，就是我。
2: 快把上次抢走的那件神奇宝物还回来。
11: 你是说这副破眼镜？
2: 什么破眼镜？那可是透视眼镜。
11: 这可不是我要的东西。现在给我把飞机停下来，交出许愿树。
2: 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剑豪。飞机在空中飞着，你说停就停啊？你以为这是你家客厅呢？
11: 竟敢在我面前贴老字，给我攻击，别让他们跑了。
12: 是，博士，有导弹攻击，
2: 快启动防御系统。
13: 拦下了。
12: 博士，又来了，又来了。
2: 别担心，我们还有防护罩呢。
11: 你以为这样就能挡得住我？给我加大火力！
2: 快拉起来，拉起来！

0: 他们要我！不是，左侧的发动机起火了。抓住他们，把许愿树给我抢过来。
1: 是。又怎么回事？
2: 好久不见，王博士。抱歉，我忘了我戴了蓬松面具。我的亮相完美，
3: 今后你休想得到许愿树。
0: 别乱动，就凭你现在还能阻止我？
1: 放开我！
3: 请输入密码。 验证成功，请识别瞳孔、指纹及脚纹，请插入身份证。下列哪辆车是我的？请输入大表舅家二侄女的生日。<笑>我的防护措施怎么样？你休想从这儿进去！
0: 王博士，你太天真了。白鸽子，
4: 是。
1: 许愿树，我来了！许愿树就在这儿，找！不是，这个也不是，不是，不是！快停下！滥用神奇宝物会造成巨大灾难的！
0: 不是，不是，不是！你把许愿树藏哪儿了？
1: 调查过，许愿树就在这飞机上。你永远也别想找到许愿树，你根本驾驭不了。猴哥，用这个呀？透视眼镜。
0: 大个子，你可真是机灵啊！
1: 过奖了。
0: 在哪儿呢？猴哥，一边去。
1: 找到了，不要，在这儿呢，我的许愿树，住手啊！
0: 有了它，我就可以恢复青春，成为世界上最强的人啦！<笑>大个子，我们撤，
4: 放下许愿树。再见啦，王博士。
1: 我的脚！
4: 保护线，启动动力装甲模式。
5: 确认指令。
1: 你休想再走许愿树！快拦住他！快攻击！还有我呢！五角！ 好险，差点让他拿走了许愿树。
0: 大个子，快起来！你背着的武器是烧火棍吧？
1: 对啊，给整忘了。看我的榴弹炮！

0: 学术，豪哥，我拿到学术了。
1: 以后你少站在我前面。
2: 哼，快撤，飞机要撞毁了。
1: 再见了，王博士。
0: 不好，飞机要坠毁了。我的笔记本。
3: 广东强，
4: 生日快乐。
3: 谢谢大家。
5: 广东强，快许愿吧。
6: 对，快许愿吧。
7: 许愿许愿
8: 许愿许愿。
3: 好好好，我希望好了。
9: 我也是啊，
10: 我这个，
11: 是我
10: 这
11: 个，
12: 我的，
13: 你讲我的，
14: 那真是。
15: 哎，光头强，你许的啥愿呀？
0: 对呀，对呀，
16: 对呀，
17: 啥愿望？
3: 没什么，没什么，吃东西。
2: 说吧，
3: 说吧，
18: 说吧。
15: 俺知道了，肯定是想发财，是不是呀？
2: 在强哥眼里，我是只有钱好吧？
15: 不是发财，那你的愿望是啥呀？
19: 对呀，是什么？
3: 这个，其实我想脱单。要是能实现，说不定天上会掉下个林妹妹呢。
15: 这林妹妹是个啥呀？

0: 不会吧，这么灵！
1: 哎呦，看看林妹妹是个啥！啥？原来林妹妹是个老头儿！
2: 性别不对呀，年龄也有点大。大爷，你没事吧？赶紧救人啊！大爷，您可要坚持住啊！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0: 厚望碎冰冰。
1: 吃我一棒！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凤炉上。
1: 终于得到许愿树了，变回年轻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2: 把浩哥开心的时刻录下来，肯定夸我懂事儿。
1: 咒语是……对了，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许愿神树，显化真身。神奇的许愿树，请帮我重返青春，成为世界最强的人。
2: 好像
1: 终于又变成年轻时候的我了，
3: 变帅了吧？
1: 怎么还是这副模样？我的愿望怎么没有实现？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裂痕？卷上应该有解决办法，如果许愿树受到损坏，要通过吸取其他神奇宝物才能修复。
4: 咒语是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
1: 原来如此，大个子，把你捡到的那件神奇宝物拿来。
2: 浩哥，我没捡啊。
1: 别以为我没看见。天地自然，万物根本，如何转化神力？

0: 变。裂痕变小了，果然有效果，不过还需要更多的神奇宝物才能修复。大个子，立刻把散落在这片森林里的神奇宝物都给我找回来。
1: 光头强，通过各项检查，你爸头部受到创伤，醒来以后会有短暂的失忆和糊涂现象，时好时坏的。
2: 啊，他不是
1: 我。你也别着急，这病的恢复时间很漫长，定期复查就好了。你爸醒来后没什么其他情况就可以出院了，后续多吃点营养品。
2: 谢谢医生。突然多了个爸，这得花多少钱啊？不行，熊大熊啊，你们赶快去街上贴寻人启事。
3: 没问题。
4: 小伙子，补充营养，我这有个单子，拿去看看吧。
2: 谢谢您了，大妈。
5: 海参、鲍鱼、人参，怎么都是这么贵的食物啊？
6: 我要吃海参、鲍鱼、人参。
2: 大爷，您醒了，您是谁呀？家住在哪儿？
6: 我是鲍鱼，我是海参。
2: 大爷不会真的傻了吧？
6: 我要吃海参，我要吃海参。
2: 海参不顶饿，不如吃馒头。
6: 那吃鲍鱼？
2: 鲍鱼没有虾米好吃，吃虾米吧。
6: 那吃人参？
2: 吃人参上火。吃萝卜吧，嘎嘣脆，吃起来可带劲了。
4: 你这孩子太不孝顺了，小时候你父母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他们容易吗？现在你长大了都不舍得给他买点好吃的。
2: 不是
4: 还有啊，你从进门到现在都没喊过一声爸，你像话吗？你
2: 我爸，我现在就给您去买。
4: 这才是好孩子。
2: 是。
7: 豪哥，我找到了一个有凤头的盖子。
0: 啊，那是火凤炉的炉盖，原有记载只要用它盖上火凤炉就不会发热了。火凤炉肯定在附近，现在赶紧找回来。
7: 是。
5: 我明明要的是个林妹妹，怎么掉下来个大爷呀？关键还给摔傻了，现在一问三不知，强哥真是倒霉到家了。
8: 光头强，
7: 您，俺们把寻人启事贴出去了，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2: 我看看。
5: 没有。
2: 有了。喂，
9: 恭喜你，恭喜你，你中大奖了，你将获得我们价值。
4: 不好了，不好了。
5: 怎么了，吉吉？
0: 我们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个会发热的炉子，上面还有只会飞的怪鸟，周围的地面都被烤干了，
10: 还有树木跟花草也枯萎了。
0: 最可怕的是它还在向外扩散。
5: 会发热的炉子，
7: 怪鸟，
2: 又怎么了？
6: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11: 近日狗熊岭森林北部坠毁一架神秘飞机，相关事情正在调查中，本台也会继续跟踪报道。
7: 他又怎么了？难道清醒了？
2: 太好了，老爷子，你终于清醒了。
7: 你谁啊？
2: 我叫光头强。
7: 光头强，我怎么在这儿？怎么这么多动物啊？熊，还有猴子。
2: 别怕别怕，这些啊都是我养的小动物，可乖了。
7: 他们也算小动物，你还真有闲心。
12: 我是大名鼎鼎的王博士。
2: 王博士
12: 就是与邪恶势力抗争的神奇宝物守护者。
2: 神奇宝物是什么？
12: 这是个惊天大秘密。
2: 大秘密？
12: 没错，千年来世界各地散落了各种各样拥有神奇能力的物品，他们被称为神奇宝物，若使用不当将会引来巨大的灾难。
2: 灾难？
13: 但有种不好的感觉，好像又摊上啥麻烦事了。
14: 请把好像去掉。
12: 对了，你看见我的笔记本了吗？
14: 记得好像掉在客厅里了。

0: 啊！那是，
1: 又怎么了？
0: 火凤楼被打开了，一定是飞机爆炸，让神奇宝物落到了这片森林，这会引起混乱的。对了，有一群坏人，他们的老板叫金豪，他不择手段地抢走了许愿树，许愿树每次使用都会带来无尽的破坏，一定要阻止他呀！
1: 你先冷静点，
2: 俺找到笔记本了，
1: 我看看，怎么看起来像一堆商品？
3: 等等，那个炉子就是山上会放热的那个。
1: 这记载的应该是那些宝物简介吧？不过没有写怎么回收的办法呀，
4: 俺是看不懂。
5: 那个老头或许知道。
0: 儿子，我要吃薯条，我还饿了。
1: 是你儿子，放开我！
4: 看来只能靠俺们自己了。
5: 俺们可以多叫点动物一起来帮忙。
3: 前面就到了。
5: 好热！
0: 快看，周围的森林都枯萎了。
3: 就是他造成的。
5: 哇，天上真有一只大鸟在飞。
1: 笔记本上说这是宝物产生的异象，不是真的。
5: 越来越热了，
1: 该怎么办呢？
5: 光头强，俺们要不然打点水，看能不能浇灭它。
4: 只能试试了。这附近越来越热了。
1: 大家赶紧打水浇灭那个火炉。
4: 这是谁啊？怎么还有一群动物？
0: 我要吃火锅。
1: 好好好，晚饭就吃火锅啊。
4: 王博士也在这儿，怎么看起来傻乎乎的？快，熊二。
5: 又变热了，
1: 怎么办呀？
4: 炉子在那儿，这怎么办呢？
3: 快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5: 是啊是啊，得快点想办法。
4: 好机会。不热了。
5: 大家快看，火炉被拿走了。
1: 你是谁？把火炉放下。
0: 火凤炉是我的。是他，金豪的手下，
1: 快抓住他，
0: 不能让他拿走神奇宝物。
1: 站住。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0: 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8: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9: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0: 高标准，高品质。
11: 吃番茄，一颗大。
1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2: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15: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
16: 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
15: 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凤炉下。
1: 别跑，把火凤炉还回来。站住，
2: 等等我。还是动物跑得快啊。装神奇宝物的箱子。是乾坤袋。
1: 站住！
3: 大象奶奶，
4: 大象奶奶，
2: 您没事吧？
1: 他又跑了。
5: 黑风，你留下来照顾大象奶奶。
4: 他跑了。啊！
6: 骑快点呀，熊大！
3: 那你们下车呀，全坐上来哪可能快得了？
2: 想不到这么容易就得手了。怎么就去越堵车呀？哇，追上来了！
6: 把神奇宝物还给俺们！
2: 猛虎拳！
7: 这是狗熊还会功夫！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哼！

0: 区区狗熊还不是我的对手。这到底是什么破地方？狗熊不但会功夫，还会演戏。这大个子可真厉害，一拳把熊都给打倒了。还好神奇宝物没事。
1: 真没有，还得我亲自出马。
2: 这人是谁呀？个子比我还高。
0: 王博士，你居然还活着！
3: 最后。
0: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笑>就凭你们也想阻止我？就算你找了群动物，还有个脑袋大脖子细的。您不仔细看，我还以为猴子成精了呢。我说无意，把火葫芦给我，我要继续修复学术，就算毁了这片森林，也不能阻止我恢复青春，获得永生。
3: 不好，他知道修复学术的方法了，快走，
0: 抓住他们！ 人也太多了吧！
3: 快跑！太好！这是营地。
0: 王博士，王博士，你没事吧？又摔傻了。光头强，熊二，急急忙忙呢？
4: 俺们和他们走散了。
5: 站住！在前面，给我抓住他们！
0: 他们追来了，快跑！别跑！
6: 快点，演出要开始了！猴哥，他们不见了，
0: 坟头上，终于甩开他们了，
7: 快离开这儿吧，看那晚餐铃都响了。
0: 去我那，王博士哪去了？
7: 去烧烤！天哪，别打开！你能不能给我老实待会儿？你是不是嫻强哥命太长，本来强哥帅气的看着像18岁，现在让你折腾的像48岁？别以为变傻了，强哥就会原谅你啊！我还没给你算林妹妹的账呢，还有这个火凤炉，可把我的……那火凤炉哪去了？
6: 在那个车上。
0: 站住！停下！快停下！小心！快让开！小心！真倒霉！
4: 好啊，原来假扮成野人，难怪找不到。
8: 交出神奇宝物！这动手，这不是我的，怎么？你们在干什么呢？这演出都要开始了，还有闲心在这撒欢呢？快，把他们几个带过去！快起来！猴哥，现在怎么办？各位游客，大家好。
9: 欢迎参加各部晚会，现在有请狂野大陆野人团登场。野人，都是假的，188元门票白花了。
10: 要是真的，就不止188了。
11: 哼，
12: 现在该咋办呀？
13: 先硬着头皮跳完，然后再找机会离开，只能这样了。
14: 吃火锅，吃火锅。
15: 火葫芦夺回来！
16: 这金豪，怎么又来两个？你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17: 哎，
16: 熊大熊二！
18: 哎呦，还有打戏，这个我还看。
19: 他们坐下！
20: 动手！动手！
0: 怎么突然热起来了？
1: 给我让开！
2: 快把盖子盖上，
1: 走开，
2: 不然大家和森林都会烤干的。
3: 给我！
4: 我不记得有这种压轴节目啊！
0: 太好了，
1: 你给我松手！超能力！
0: 哇，是红包！
1: 火凤凰是我的啦！
0: 欧鹏，博士，你又恢复了？
5: 我们怎么会在
6: 这边？这边舞台出事了！大家快撤！
5: 不，欧鹏，你得止住我！快，这边，
6: 在这儿呢，别让他们跑了。
4: 你们俩是谁啊？
6: 肯定是小偷，我们的演出服他们还穿着呢，
7: 肯定是搞破坏的，看把这弄成什么样子了。
1: 误会，不是我们。
5: 听我解释，你们要干嘛？
9: 这个生日过的都可以拍部电影了，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光头强倒霉的365天。
10: 都怪这个神奇宝物，今天森林差点变成火焰山，
11: 一个就够麻烦了，何况还有那么多散落在森林和小镇上。
9: 更麻烦的是金豪，
11: 听他的口气，为了找神奇宝物都可以把森林毁了。
7: 我们必须阻止他。
1: 没错，我们可是森林的守护者。
11: 为了保护森林和帮助王博士，也只能这样了。哎，王博士哪去了？
12: 我在这儿呢，我先把火凤炉装起来，这是乾坤袋，在路上捡的，也是神奇宝物，可以装下成千上万的东西，还能隔绝一些神奇宝物的能力。
11: 哇！
13: 那以后找到的神奇宝物都可以放进去了。
1: 别高兴得太早，要是金豪他们直接抢了乾坤袋怎么办？
12: 问得好，想要打开袋子还得有咒语。
0: 咒语？听着就有趣。
12: 既然大家是一个团队的，咒语告诉你们也无妨。咒语就是……
0: 王博士，
11: 谁扔的香蕉皮？
1: 我是无心的。
9: 真是一群猪队友。
1: 我是猴子。
14: 不打不相识。
15: 这个是山猫，这个是五毛，发财了。
16: 这能发什么财？一点眼光都没有。要是之前抓到小熊强，也不至于现在捡破烂。可惜光头强他们好像变回来了，哎，朝这边飞来了，快躲起来！
7: 豪哥，您的枸杞饮料，
1: 都给我听好了，飞机残骸附近肯定有遗落的，一定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
17: 是。
16: 这一大帮人要找啥呀？
15: 附近值钱的就飞机残骸了。
16: 难道跟我们一样是同行？
15: 哎呦哇，他们居然开飞机来捡破烂。
16: 这
15: 你看，我就说捡破烂能发财吧，人家都穿西装开飞机了。
16: 难道我眼光低了？捡破烂真能发财啊？还愣着干嘛？这可是咱们的地盘。
18: 你们几个
19: 找到神奇宝物都要交给我，每件我奖励2500。
7: 太好了。
19: 行动。
7: 是。
19: 浩哥说每件奖励5000，他们找的越多，我差价就赚的越多。
15: 这人也太黑了，要不我只赚2000。
16: 哎，
15: 咋了大毛猴？
16: 刚才他说找什么神奇宝物，一定是价值连城的东西。
15: 还是他们专业呀，捡破烂专挑贵的捡，还起这么好听的名儿。
0: 就在前面，

0: 哎，这就是飞机坠落的地方。
1: 哎，这大晚上不睡觉，来这干嘛嘛？
2: 找神奇宝物啊，在这附近肯定能找到。
3: 是啊，熊二，

0: 怎么来个守株待兔？哎呀，还得是你呀！啊，找了半天连个影子都没看见。歇会儿，啥呀？哎，这不是光头强说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吗？嘿嘿，俺找到了，就是那个箱子。
1: 光头强一定会夸俺的，哎呦！我也可以装飞机了。大毛猴，你说这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2: 肯定是值钱的宝贝。
3: 那怎么放了？
1: 我的宝贝！哎呦，真困呐！哎呦，谁偷袭我？这不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吗？太好了，我找到了！哎呀！哎 是你们！
4: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在他手上，就是他偷袭了俺，抢走了箱子。
1: 想要神奇宝物，没门！咱们一起上，夺回神奇宝物！啊，猎豹！猴哥，我找到了一件神奇宝物。昨天的那个光头和那两只熊在追我，你快点过来呀！
5: 小点住，我马上到。
1: 这三个家伙真烦人。哦，有了。
0: 都被拦住了，甩掉他们了。拿到了，快撤！哦，翻柴了。呀，这玩意儿咋开呀？这个好像是开关。哎，他们说的神奇宝物就是这个破旗子。
6: 这是小孩玩的吧？也没啥特别的呀。就他能这么尖？哎，他起风了，这还围着咱们转呢。救命啊！大个子，你说那神奇宝物在哪儿呢？
1: 豪哥，宝物在我，宝物呢？刚刚还在我手上呢，
7: 他在那儿。啊，金豪也在。哦，我知道了，豪哥，神奇宝物是被他们拿走了。
1: 什么？被你拿走了才对。还给我，快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6: 怎么回事？是什么？
7: 那是棋子豪眼熟啊。
1: 熊大熊二，快去拿！扔这干什么？快去抢！
7: 是。你哎呀，熊二，别管俺，快去拿宝物，是我的了。休想！哎呦，放开我！光头强，快拿！
1: 快阻止他！
7: 哎，哦，耶，哦，
6: 干得好，大个子！
0: 被他拿到了，看招！熊大，熊大，
6: 你们几个退后！嘿，他这是要干啥呀？我有种不好的预感，让你们见识神奇宝物风铃旗的厉害！
1: 我的天哪，豪哥，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厉害？
6: 这是风令旗，也是件神奇宝物，可以操控巨大的龙卷风，破坏力极强。<笑>他们应该被吹走了，
1: 真厉害！居然躲在那儿，没想到吧？给我，豪哥，你没事吧？豪哥，
6: 哼，看我怎么惩罚你们！
1: 不要啊！呀！
6: 等等，光头强，不能再用神奇宝物了。
1: 是啊是啊，周围的森林都被毁坏了。
6: 啊！那还等啥？赶紧走啊！
1: 这些家伙还挺爱惜森林的。嗯，
6: 还愣着干什么？追呀！他们不敢用风铃旗，
1: 我们完成任务，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0: 们过去了，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别让他们发现了。
1: 哎呀，今天可真险，差点被金豪抢走了。
2: 是啊。
3: 今天真是运气好。
4: 怎么回事？啊哈！
0: 谁在那儿？
5: 再见了，广东强雄大熊二。
6: 喂，你们是谁？风令旗怎么在你们手上？
4: 是他们。大宝，咋办呢？
5: 豪哥，这是您的东西吧？还给您。
6: 还给我？
5: 是啊，物归原主嘛。
6: 哼，啊，没错，这是我的东西。
4: 大宝，你咋把东西给人了？
5: 我们要他有什么用？给别人扇风玩吗？我看他是个老板，应该可以从他身上捞点好处。
4: 原来如此。
5: 对了，豪哥，您说拿到宝物就奖励5000是吗？
7: 什么？奖励5000？
6: 没错，找到一件给5000。
5: 那5000什么时候给我们呢？老板，
4: 是不是要多了？
8: 我们豪哥最讨厌别人说老这个字。你们不要老板长老板短的，要叫豪哥，知道了吗？
6: 都叫你不要说了，你还说。刚刚听你们的语气，你对他们挺熟悉的呀。
4: 那肯定啊，我们跟他交手老多年了。
5: 那个人叫光头强，两头熊，一个叫熊大，一个叫熊二。我叫大马猴。
4: 我是二狗。
6: 这样吧，我雇佣你们对付熊强，然后再帮我找寻其他的神奇宝物，过两天来上面的地址找我，酬劳少不了你们的。你们也知道了一些神奇宝物的事，咱们也算一伙的了，同意吗？
5: 太好了，这事儿就包在我们身上。
6: 好。
4: 金豪大厦发财路888号。
0: 好疼啊，刚刚是谁偷袭咱们？是那个大个子，防不胜防啊。
2: 哼，好不容易到手的神奇宝物就这么被他们抢走了。
0: 光头强，神奇宝物被抢了，咱们可以再想办法拿回来。
9: 是呀是呀，还有那么多神奇宝物呢，俺们还有机会。
2: 战斗才刚刚开始。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1: 不是。
1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3: 开饭啦，
0: 开饭啦，
13: 开饭啦！
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盐，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咸盐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懂。
1: 那个金豪怎么还不来呢？到底靠不靠谱啊？不会跟我们是同行吧？也是骗子？
2: 放心吧，我都打听过了，他是从海外回来的一个富豪。
1: 真是有钱人啊。
2: 我还打听到他想恢复青春，长生不老，因为那件可以实现愿望的宝物损坏了，所以要找其他的神奇宝物来修复。
1: 哦，
3: 侯国清，侯哥，您的枸杞饮料。
1: 哎呀，真是有钱人！哎，你看那车没？我全家手拉手都没有那么长，加上我全家也不够。
4: 哎呀，豪哥，你可来了！
5: 这个时候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吗？
6: 豪哥，通过我们这两天的分析判断，要想找到散落在狗熊脸森林和小镇的神奇宝物，会遭遇很多的阻碍。
5: 你是说那些动物？
6: 对付那些动物确实很麻烦，但是最棘手的是那个大光头。你看那儿，光头强正在参加团建。
5: 他呀，他不就是个小导游吗？
6: 这你就错了，
1: 他可不简单。光头强这个人比狐狸还狡猾，
6: 可以说只要有他在，我们找神奇宝物一定困难重重。
5: 这么看确实很棘手啊。
6: 不过想要战胜他也不是没有办法。
5: 什么办法？
6: 让他老板炒掉他。这些年光头强换过很多工作，但是存款几乎为零，导游是他现在唯一会干的。只要被辞退，
1: 马上没钱，然后卷铺盖离开狗熊岭。
5: 有道理。
6: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7: 金鸡国王，这个亮闪闪的铲子挖起来一点都不累。
8: 嘘，你小点声。
9: 今天本王走运见到了这件神奇宝物，趁着熊大熊二去灰色禁区，光头强也在忙自己的事，咱们赶快用它建一座地下宫殿乘凉，要挖的比光头强家还要大。
7: 遵命。
10: 我要好好表现，这个月的优秀员工就是我的了。
2: 你笑啥呢，光头强？
5: 大马花狗，你们怎么在这儿？哎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们盼来了，欢迎欢迎！光头强，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他们是我聘请来的新员工，
11: 新员工，
5: 大家快过来！给大家介绍两位新同事，大马猴、恶狗，
12: 欢迎欢迎。
5: 这两位可是留学归来的海归人士。
13: 海归人士？
5: 毕业于加里顿大学的高材生。
14: 哇，好厉害啊！
12: 一听名字就知道不简单。
13: 这学校我听都没听过，老板肯定是被骗了。
15: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
6: 好说好说。
13: 可我现在跟老板说他被骗了，他也不会相信我呀。
5: 好了，大家自由活动。王作强，你赶紧把食物准备好。
13: 好的。肯定没什么好事，
12: 我得多留神。
16: 哎呀，差不多了，把它盖好，别让蚊虫进来了。
6: 机会来了。
17: 水果都准备好了，大伙可以去吃了。
18: 太好了，
17: 这些水果又大又甜又多汁，我挑的眼都花了。
5: 好了，光头强，快点
17: 来啦！老板让我给大家精心准备的水果大餐。
13: 大家还愣着干啥呀？
17: 吃啊！
13: 怎么会这样？
5: 光头强，这就是我让你准备的。
18: 老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5: 你办事情也太不认真了，重新准备水果，再有下次我让你好看。
18: 是是是。
1: 哎呀，老板啊，一看你就是钓鱼高手，这装备我都没见过。
6: 这还用说吗？老板这级别肯定连鲸鱼都钓过吧。
5: 被你们发现了，你们两个可真是人才呀。
13: 马屁精还鲸鱼，我看是鲸鱼吧。
5: 三够了，力气不小，四条大鱼。
17: 老板加油，老板好棒。
4: 嘿嘿，老板加油。
5: 我的鱼竿。
1: 哎呀，鱼农也被光头强撞翻了，要不要叫救护车呀？
5: 我的鱼，光头强。
17: 老板，这是意外。
18: 我的相机。哎呦，蜜蜂，救命啊！
6: 哎呀，公司能坚持到今天，真是奇迹呀！
5: 光头强，你肯定把这里弄的，你是不想干了是吧？
18: 我，对不起。
5: 对不起有什么用？
12: 老板，你先消消气儿。我看光头强他也不是故意的。
14: 是啊，我看也不像。
6: 既然大家都没事儿，那就算了吧。嗯。
5: 既然有同事替你求情，这次就算了。不过再有下次，你就马上给我找人。
18: 知道了。
5: 把烟花准备好。
18: 是，老板。
1: 又失败了，咋办呀，大马猴？
18: 都在这儿了。哎，今天差点就卷铺盖走人了，真是霉运缠身呢，怎么会这样？你，
0: 对了，大马猴二狗去哪了？今天光顾着忙，把他俩给忘了。不会，
17: 老板，你快准备好了。
2: 把礼花对准老板的帐篷。你完了，光头强！
0: 果然是他们。我就说平时倒霉也不像今天这样，一波接一波。
2: 快走！
1: 三、二、一，没响了。
2: 咋回事啊？去看看。哪来的酒店啊？
1: 这也不像咱俩的呀。
18: 要帮忙吗？
2: 不用，我们自己就行。
18: 强哥刚过两天好日子，你们就过来捣乱，
2: 那又怎样？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0: 毛毛，挖好了没啊？
1: 马上就好。
2: 怎么回事？快看，烈火开始了！
3: 烈火，
4: 谢谢老板。
1: 老板威武。
2: 没杀掉老板账吗？那光头强
1: 这
2: 这可长交代呀。
0: 妈妈，你怎么挖的？宫殿全毁了。
5: 急急忙忙，那是神奇宝物金铲子。
6: 神奇宝物，
7: 二宝快抢过来。
8: 好嘞。
5: 不好，住手。抢到了。怎么是你们？
2: 宝物我们就交给豪哥了。
9: 再见了，光头强。
5: 站住！
8: 原来大马虎二狗加入金豪一伙了。急急忙忙，你们，
10: 神奇宝物被抢走了，这里也搞砸了。
0: 哎呀，哎，怎么还没回来？
11: 可能失败了吧。
9: 豪哥，哎，豪哥，我们回来了。
0: 搞定了吗？
2: 这个。没有
0: 什么，害我等了一个晚上，你们却失败了。
9: 豪哥息怒，我们给您带来了更好的东西。您看，这是什么？
0: 这是神奇宝物金铲子。
9: 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我们在千钧一发之际先夺回了这件宝物。光头强的事儿，后面可以再慢慢处理。
0: 好好好，又可以修复许愿树了，干得不错，以后你们就正式加入了。
2: 谢谢豪哥。
0: 怎么搞成这样？
10: 看来要被炒鱿鱼了。
0: 光头强，你
12: 光头强，今天辛苦你了。
4: 是啊，多亏了你，我们玩得可开心了。
13: 谢谢你啊，光头强。
2: 辛苦了。
0: 辛苦你了，光头强。
14: 谢谢老板夸奖。
0: 对了，小马他们去哪里了？
10: 他们说你给的工资太低，就挖了个坑跑了。
0: 什么？
15: 霹雳锤。
9: 豪哥，我们回来了。
0: 这就是你们说的熟悉对手，轻松拿捏。
9: 豪哥，不怪我们呢，这光头强比狐狸都狡猾。自从上次我们的计划被他识破之后，他就带动物们出谋划策。我们
11: 借口就是你们能力不行。豪哥，不就是个破草油吗？交给我吧。
0: 那你准备怎么做？
11: 我还没想好。
0: 一群没用的家伙，被一个小导游耍得团团转，同样都是一天三顿饭，差距怎么就这么大？这样可不行，得想个办法。等等，导游，我有办法了。你们两个继续去森林找宝物。
2: 还去啊？
0: 还没说完呢。你乔装打扮成游客，牵制住光头强。
11: 哦，
0: 这样光头强就没机会给动物出主意了。你们在森林里不就没阻碍了吗？
9: 豪哥，还是您机智啊。
11: 是啊是啊。
14: 好的，没问题。
10: 熊大熊二，刚才老板临时给我派了个单，游客马上就到，没时间跟你们一起巡逻了。
16: 啊，不是吧。
17: 没事儿，光头强，你好好工作，俺和熊二去就行了。走了。
16: 哦，
17: 再见，光头强。
10: 每天都这么多活。
14: 您可来了，欢迎欢迎。您就是黄渤吧？你好。
11: 看来这身装扮没被认出来。你就是带我的导游？
14: 对对对，我就是狗熊岭金牌导游光头强。
11: 不管你是啥金银铜铁的，只要服务让我满意，我就给你五星好评。
14: 这还不简单，这次奖金必须拿下。
11: 不过你要是服务不周到，我就投诉你。
14: 黄渤您放心，我的服务那在狗熊岭可是人见人夸。
11: 那就好，我这肩膀啊，老毛病又犯了。
14: 我帮您背包吧。
11: 这多不好意思呀。
10: 您老的手可比不好意思快多了。
14: 应该的，
8: 这么重？
11: 哦，忘了告诉你了，我以前呢是保龄球运动员。
8: 啊？
10: 我刚才就不应该多嘴。
11: 小伙子，没问题吧？
14: 没问题。黄渤，咱们现在去景点吧。
11: 嗯。
9: 太好了，光头强被大个子拖住了，咱们赶快去找神奇宝物。
17: 熊二，咱们仔细。
2: 是大马猴和二狗，
17: 走。
9: 二狗，我发现那两头熊了。
2: 那咋办呢？
9: 光头强不在，就凭那俩熊的智商，我用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就能解决掉他们。
2: 我才一年级。
9: 我跟你说啊，咱们先这样，再这样。
2: 哎呀，我发现神奇宝物了，就在那边草丛里。
17: 神奇宝物？
2: 是豪哥说的神奇宝物，盘古石。
17: 上熊二，
2: 啊，
17: 别跑！
2: 有熊啊！
17: 躲起来也没用。
1: 被发现了！
17: 呀！
1: 大笨熊！
14: 王博，您看这里环境多美呀！
10: 无聊。
14: 这是东北最常见的榆树，它，
10: 真难伺候。
17: 光头强，
10: 嗯，
17: 哼，就给我安排这种苦差事。咋没声了？
2: 光头强，俺们需要你。
17: 是那俩熊。
14: 怎么回事啊？快下来！
17: 我要把它掰断。哎呀，
14: 黄渤，这样很危险的，你赶紧下来吧。
17: 怎么还不让我带点特产回去了？
14: 您不如把我带回去吧。快下来！
17: 哎呀，我快抓不住了！
14: 别呀，我可没钱陪你。小心！
17: 不好意思啊。闪快点儿，一点都不凉快。用点劲儿！
14: 是是是，接完这单，我得少活十年。黄渤又怎么了？
11: 口渴呀，想喝点这儿的山泉水。
14: 黄渤，这里没有过滤器，山泉水不能直接喝。
17: 哼，我就喜欢喝。这么多借口，我看你是想偷懒吧。
14: 好好好，我去装。
17: 这里把水壶给我装满了，不然我就投诉你。
14: 我这就去。
11: 再捡点野生水果给我装包里。
14: 哦，
17: 光头强，
10: 熊大熊二，
17: 俺们需要你的帮助。
10: 啊，我现在哪有闲心帮你们呀？
17: 愣着干嘛？还不快去，要渴死我呀。
14: 我马上去。
17: 哎，哎，看来只能靠俺们自己了。
10: 怎么就摊上这么个难伺候的主？
14: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17: 大马猴他们要是找到神奇宝物，还能回去邀功。我倒好，弄个苦差事。那，
14: 没想到是神奇宝物霹雳锤，今天总算没白辛苦。
17: 别磨蹭了，我都快渴死了。
14: 来了来了，
17: 放桌上吧。
14: 黄渤，刚才装完水果，我又装了。我接个电话啊。喂，老板。
3: 光头强，黄渤玩得怎么样啊？
14: 啊，他玩得老开心了，还夸我呢。
17: 哦，
14: 好的好的。
17: 哦，那是神奇宝物的箱子。
11: 光头强，你忙前忙后的，辛苦了。
14: 他又想干什么呀？
11: 你快坐，我给你捶捶腿。
14: 黄渤，您有事就说，您这样我有点害怕。
11: 没事，
9: 虽然耍了那两头熊，但是也没找到神奇宝物啊。
14: 黄渤，您别这样。
9: 啥声音？
11: 别跟我客气。
2: 今天开眼了，游客给导游吹腿。
11: 强子，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亲切，而且我们都是大光头。要不我认你当干儿子吧。
14: 别客气了，黄渤，我有一个爸就够够的了。
11: 就别跟我客气了，我认定你了，好儿子。
14: 你
11: 他
2: 太抽象了，我录下来发给豪哥。

0: 让他看看。
1: 这事儿不对啊。
2: 哎呀，咱俩谁跟谁呀？
1: 这是装神经宝物的箱子。
3: 黄渤，你干什么呀？
2: 什么黄渤？这神奇宝物是我的了。就是他，猴哥说过这件宝物。
3: 大个子，把宝物还给我！
1: 快，我老不能让大个子抢了。
3: 抢到了，
1: 给我！
3: 看招，我的！
2: 果然厉害！我拿到了。真好玩！
1: 干什么呢？这么吵！
3: 快跑！
2: 再见了，光头强！这神奇宝物可真厉害！
4: 啊，保龄球！
3: 强哥跟你拼了！
2: 好痛啊！
1: 在那儿！
5: 给他！给他！给我！
2: 给我！
3: 快住手！
2: 给我！住手！
1: 我才不管！我就要抢！
6: 哎，这是啥呀？
7: 你们干啥呢？咋把这拆了？
8: 不要啊！
1: 你给我走着瞧！
4: 熊大熊二，幸亏你们来了。喂，
9: 光头强，我接到修习站电话，说你把修习站都拆了。
4: 老板，您听我解释，不是我。
9: 解释什么？损失你全部负责。啊！
2: 都怪你们瞎掺和！
1: 是你，
2: 是你！
1: 不然神奇宝物我们就拿到了。
9: 你们这些饭桶，还想我想的绝妙计策了？你们这个月的工资全部扣光！
1: 不要！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2: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3: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想要清爽的味道，
1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
4: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5: 对呀。
3: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6: 人行道的最安全，
3: 斑马线上别打闹，
7: 快速通过最重要，
3: 遇到井盖不要踩，
8: 让行通过更稳妥。
3: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9: 软胃甲。
10: 我们做不了朋友。
11: 为什么？
10: 因为你太弱了。我欣赏会功夫的，看起来有安全感。
11: 什么？
12: 瞧一瞧，看一看啊！在下铁老八，乃金龟派第99代传人，江湖人称铁臂神龟。一身硬气功，打遍天下无敌手。
11: 功夫？
12: 为了不让本派神功失传，今天特来寻有缘人，将其收为弟子。本派功夫铜墙铁壁，刀枪不入。
11: 真的假的？
12: 看大家有些疑惑，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11: 真的砖头？
12: 哎，
13: 巨功啊，厉害啊！
12: 你们看我这手这腿一点事儿都没有。
11: 这师傅会真功夫。
10: 我欣赏会功夫的，看起来有安全感。
11: 人呢？
14: 都怪你磨磨蹭蹭的，现在跟丢了。
15: 太棒了，我要学功夫。
13: 师傅，
14: 光头强在这儿，
13: 我要拜您为师。
12: 终于来了个上当的。可以是可以，不过要加入我们门派还是要交一点点学费，当然了，这个主要看你的诚意。
13: 没问题。
12: 哎呀，一看你就是我要找的有缘人。
14: 光头强咋拜他为师呢？
13: 这师傅真厉害。
12: 是啊，砖头都能劈碎，我试试。
13: 哎呦，好疼啊。
14: 这事儿有蹊跷，我们也去拜师，看看是不是跟神机宝物有关。
16: 师傅，我们也是您的有缘人。
17: 师傅，我们也有诚意。
12: 大猫和二狗，又来了两个傻蛋。既然你们那么有诚意，那我就都收了。你是大师兄，你是二师兄，你是三师弟。好了，随为师走吧。
16: 是。
14: 这啥衣服啊？
12: 徒儿们都穿好了吧？这是我们金龟派传承了千年的战斗服。哟，
14: 千年倒没看出来，倒是挺像叫花子，还臭烘烘的。
15: 啊，这就是千年的味道吗？
14: 这光头强今天怎么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
11: 我一定要练好神功。
12: 哼，学费已经骗到手了，在这儿都待了快半个月了，得赶快给他们安排点事儿。我好趁机溜走。你们仨好好跟我学功夫，也许下一任的掌门就是你。
17: 掌门？我要当上掌门，回老家岂不是衣锦还乡，多风光啊。
14: 神奇宝物会是啥呢？
12: 我现在教你们本派的基本功，看好了。
13: 好，一二三。

0: 二二三，好厉害！六七八三，二三四五，
1: 怎么有点像广播体操啊？
2: 看明白了吧？
3: 看明白了，
4: 师傅，
2: 很好，练会了我这套基本功，你们才可以学本派的金龟神功。
3: 好的，师傅。
2: 你们都好好练啊，不要偷懒，没有练够一个时辰不要休息。
4: 是，一二上三上四，
2: 再见了，三个傻蛋。
3: 师傅，刚刚那招手是这么伸的还是这么伸的？
2: 看好了，是这样。
3: 好的，师傅。
2: 再见喽，
3: 师傅。
2: 又是你。
3: 师傅，您说我练成了，看起来是不是就很有安全感了？
2: 那是自然。
3: 太好了。师傅，
2: 你又干什么？
3: 师傅，刚才那招我又忘了。
2: 看好了，是这样。
3: 好的，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2: 好了好了，去下一个。我画的这圈啊，你们不准踏出半步。
3: 师傅，这是要练什么呀？
2: 你们慢慢领悟吧，没有悟出来之前都不能出来。
5: 神神秘秘的，我得跟上去看看。
4: 二师弟，站住！
1: 你干嘛呀？快放开我！
4: 师傅说了，没悟出来不能走出半步。
6: 对呀，二师兄，我们要听师傅的话呀。
1: 谁是你二师兄啊？我是大马猴。
4: 哦，我悟出来了，
1: 太好了，终于有个人清醒了。
4: 师父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跟这个圆圈一样练得圆圆壮壮的。
5: 这什么脑回路啊，
6: 胡说八道。
1: 太好了，二狗，你终于聪明了一次。
6: 师父的意思是想让咱们织成圆圈的形状。
5: 不行，再这么猜下去就出不去了。
1: 你们两个听好了，师父刚才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他说不能迈出去半步，意思是让咱们要一步迈出去。
2: 这次满载而归了。师父，是你，我不是叫你们在圈子里吗？
3: 师父，您对我的苦心我悟出来了。
2: 啊，
6: 师父，我也悟出来了。
1: 哎，那可是
3: 师父。
6: 师父，您的意思是不要迈出半步，迈一步出来，对吧？
3: 师父，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4: 师父，我可以学神功了吧？
6: 师父，我可以继承掌门了吧？
2: 你们不要扯我衣服，看来只能等到夜里再溜走了。时间差不多了，我得赶紧溜。
6: 二师兄，咱们来这儿干啥呀？
1: 什么二师兄，你这呆子还真想当掌门啊？忘了我们的目的了吗？
6: 目的？哦，对了，是找神奇宝物。
1: 没错，他衣服里面好像穿了件亮闪闪的东西，一看就有问题。
2: 被他们发现了，这可是无尽的宝贝，得赶紧溜。
1: 不好，小宝，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7: 怎么这么吵啊？
4: 二师弟跟三师弟呢？难道有人来抢武功秘籍？
1: 你原来是马甲，二狗，快点把他拖下来！
6: 这我
1: 别愣着呀，这神奇宝物只是刀枪不入，不是什么大力士。
6: 哦哟！
2: 放开我，你们这两个逆徒！
1: 没想到你的劲儿还挺大，
4: 能把师父逼到如此地步应该是个狠人。
2: 看不清到底哪个是师父。
4: 这个落下风肯定是敌人。
3: 师父，我抓到他了，
1: 好像是光头强，好机会。嘿，到手了。

0: 人呢？师傅，你怎么了？二师弟，
1: 光头强，你醒醒吧！他是穿了这件神奇宝物马甲，所以才铜墙铁壁。他就是个骗子。
0: 神奇宝物，马甲，你早就知道，把宝物交出来！
2: 二狗，快帮忙！
1: 现在大家都没穿马甲，论实力，你一个怎么打得过两个？
3: 没错，瞅你那瘦不拉几的样儿吧！啊，
4: 因为你太弱了。
0: 不用马甲，我一样打得过你们。
1: 是吗？看招！
2: 过！抢马甲！
0: 休想！
2: 拿过来！
1: 给我！
0: 是我的！马甲！
1: 你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0: 谁说的？我今天可是有认真在学。我打赢了，
5: 就是这边，那个骗子就在这儿。哎呀，你不是我第九代大弟子吗？谁是你弟子啊？见我们练功夫，第一转眼就跑了，快问他。
6: 原来他真是个骗子，但是我学到功夫了呀。小丽，我是光头强，最近我在练功夫，现在一只手就能拎起一个大汉。
7: 我不欣赏那些舞刀弄枪的粗人了，我现在特别欣赏吟诗作赋的人。
6: 女孩的心思变化怎么这么快呀？
8: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
9: 龙头大，全都听我指挥。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腿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小宝去把被子收回来。
1: 啊！
2: 晒被子杯羽毛球大赛正式开赛。

0: 的收好了吗？
1: 好了。
2: 打出好身手，真做家务小帮手。
3: 一、二、三，
4: 茄子。
5: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人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6: 喂，妈，我们好像闯祸了。
0: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6: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7: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8: 危险，快停下！
7: 我命令你停下。
0: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0: 们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来了。

0: 这不一二三四，
1: 停！
0: 不对呀，埋了五头，像剩六头啊！
1: 哪还多一头呢？
0: 那不还有我的吗？我这一路过程，脚都没着地儿，气儿都没喘匀乎啊！
1: 说来说去，还是少一头呗。
0: 不对，进来时候肯定五头。

0: 你干啥呀？
1: 我跟你进屋啊。
0: 你他妈进什么屋啊？在这给我守着，再找一头拿你出数。
2: 大阔志，我借你地儿谈点生意，是因为你酒好菜香，懂规矩。这酒菜钱我可一个子儿没少你的。说吧，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3: 拉不出屎怨茅楼啊。
2: 少给我废话。人呢？
3: 轻点儿，再把这桌子腿拍折了，你还得送他一副老拐。

0: 那就得看你能不能进得了山，挑得了料子了。
1: 哦，我开门做生意，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0: 啥意思？嫌酒钱给少了，想讹点儿？

0: 啥他娘的叫看不下眼儿啊？
1: 这一扯一扯，老天爷都眼寒啊！你们几个做扣子，把人在矿上弄死了，再管矿上要钱，从矿上骗来的赔偿几个人分？阎王爷都吓得直哆嗦，早晚遭报。
0: 大阔汁儿，你还真是门清啊！
1: 来来回回这么多趟了，你们觉得我大阔汁像是个傻子吗？
2: 明白了，想要抽脱对吧？
1: 不敢，怕烫着命。你们的道我走不了，也不稀罕。这个世道，各走各的，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是我的钱，我绝不伸手。跟我无关的事儿，我眼瞎，看不见。
3: 哎，少他娘跟着废话，收手就知道了。走。

0: 你干啥呀？废话，我找人。老娘的房间也是你能进的。
1: 大护士，这人藏你屋了吧？
0: 放屁！老娘就是藏你活人，藏你们那玩意儿多晦气啊！
1: 大护士，有本事你让我们进去看清楚了。你说看就看呢。
2: 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不是，大护士，别以为你是个娘们，我就不敢整你。
2: 干啥呢？大半夜下着雨，不在屋里喝酒，提了个油灯在外面干啥呢？这不金把头吗？哎呦，唐四爷，你怎么来了？
1: 我再不来，你就欺负我们大破人了。
2: 半夜瞎整啥？啊，没有，我们这有东西，让大阔真屋里了，找找。
0: 啥东西来我屋了？你倒是跟螃蟹说呀。螃蟹，他们俩男的要进我屋，你说这事咋整？
2: 我说辣了就辣了。
1: 行了。 大阔真的房间你说进就进呐，我都没进去过，落什么东西了？这么重要啊？要不我进去看看，你们不许进啊！
0: 唐烨，
1: 我不进，他们更折腾。
0: 唐烨。

0: 这闺房真香。啥也没有啊，丢啥了？
1: 王爷，兴许是我们记错了，不在这儿。
0: 你别点，要是贵重东西，我把我那帮兄弟叫来帮你们找，他们还有枪。
1: 王爷，就不劳烦您和兄弟们大驾了，不值钱。
2: 站住！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我这啥地方呀？庞爷，俩大老爷们大半夜的进我屋，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在松林镇咋混呢？就好像松林镇没人管似的。
1: 哎，这说啥话？松林镇只要有我庞四海在，没人敢欺负你大阔枝。

0: 这儿。
1: 这又风又雨的，您怎么来了？
0: 我呀，我不来我能碰上这事儿吗？
1: 到底是庞爷。
0: 多了。
1: 不多。要没您罩着，我这夜来好能这么稳当吗？
0: 这儿啊，能成大事儿。
2: 爷们儿们，这附近能收下这大宝贝的，也就是松林镇嫖妓老身行了。
3: 不中。
4: 为啥？
3: 这个老宝贝这个味儿太大了，俺是怕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他这个味儿就在这个松林镇给散开了，得有多少人盯着。咱得去远一点的地方吧。
5: 对呀、
3: 我听说松林镇那地儿邪性得很。
4: 咋就邪性了？
3: 能在松林镇镇闹钱的是死人不是活人，
5: 生了你都不带吐骨头的。
2: 但是有一点你没说对，松林镇那是三山环绕，又有水路要道，什么闯买子的、抬肾的、淘金的、放牌的、采药的、伐木的，那都得从那边经过呀。财宝都要从那边经过，那金水银水也要从那边经过，知道吧？那不去松林镇，你去哪儿？牡丹江。
3: 好啊，那里好啊。
2: 好个啥？钻山趟水不说，那道上虎狼成群，血盆大口，铁嘴利齿，那还不得把咱们爷们们整个的活断了。
3: 就是
6: 是吧？俺觉得吧，老把头说的在理，
2: 是吧？
6: 嗯，
2: 就这么定了。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咱直奔松林镇。中不
7: 中？
8: 行
9: 行
8: 行，快
9: 走啊！哎，下货下货啊！
2: 不是五个吗？哎，这丢了一个。
9: 来来来来来，哎，来，你过来，看看，啊，是不是五口棺材啊？
2: 哎，是是是，
9: 我棺材都给你做好了，你剩下一口，我给谁用去？
2: 您别急呀、我早晚给您装满了。
9: 我呸！你这话可不好听啊！
2: 哪有硬往棺材里头塞人的？
9: 哎，你去给我把那丢的人找回来呀！尸骨不能见天儿。
2: 是这话，
9: 您说的对，我这就去找。哎，找找找。

0: 伤势太重，药我可以抓，但是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了。
1: 贺大夫，一定把他救活呀。
0: 治病救人医治根本，我会尽力的。
1: 还有啊，就他的事儿，
0: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事到我这儿就到头了。
1: 您费心了，慢走啊。

0: 像是有人掉坑了呀！哎，
1: 寡头，赶紧我要紧，赶快走吧！
2: 哎，
0: 都听见了还能见死不救呢？你知道啥人你就去救啊！要救你去救去，俺们不去。
2: 这样，老把头，我跟小棍儿过去看看。
0: 等等，要去一块儿去。啊！

0: 咋回事？能说话不？哑巴，放下来吧，麻利的。没事吧？行，好了，起来，受不起这个，行了，别动了。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啊。
1: 听不见。
0: 你是走不出去了是吧？你是走糊涂了是吧？
2: 谁知道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这
3: 别这么说话。那留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那不就是等死吗？
0: 那行了，你要是想跟着我们，就可以跟我们走。起来，起来。

0: 喂，不记得我了？什么呀？吓我一跳！你要掉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仔细想想，
0: 你认错人了。
1: 从你一进来我就认出你来，绝对不会错。
0: 长得一样的人多了去了，我就是个杀猪的。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
1: 喂，告诉你，你会为他付出代价。
0: 你别吓我，这才来两天，是谁让日本人打了两次呀？啊！你现在在这儿连条狗都不如。如果你还缠着我的话，我用日本人，我也可以弄死你。

0: 林子着火了，赶紧救火去！哎呀，
1: 救啥救啊？山火咋救啊？赶紧跑吧，赶快！
2: 跑这个啥呢？在这烤林子吃饭的，能不救吗？赶紧救火去！

0: 兄弟，哎，山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1: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分寸。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0: 中。

0: 给我醒醒吧，醒一醒吧。
1: 困死了。
2: 哎呦，这一虚睡两头叫。姐姐姐，
1: 哎，哎呦，这发烧了，
2: 来坐起来，
1: 别睡了，越睡越亮了，来，
3: 没事了，就这两天有点着凉了。
1: 老四，你把它干了，给拿过来，给垫垫。
3: 晚上搁这好好的，咋没了呢？
1: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这一酒都谁起来了？
4: 你这话说的，咱不都是灭火去了吗？哎呀，
1: 我都急糊涂了，我。哎，
5: 张小宝哪去了？
6: 对呀，他哪去了？哎呀，
1: 我明白了，这小哑巴
7: 就趁咱们累瘫了，睡死过去了，然后把咱们粮食都给偷走了。
8: 老头，咱的身呢？
0: 但是，啊，
1: 找老四，这粮食都是你收着，你说没了怎么办？
3: 还能咋办？能啃了我呗？
1: 你吞了你？
9: 哎，我水壶都被破了。
3: 啥？
10: 这也太损了吧！
1: 不是，不行，
11: 当心狗背东西。
1: 当时就不应该救他。
12: 别吵吵了，吵吵啥？
1: 老三是，咱这干粮都没有了，也没有水喝，怎么走出这山上老三的？
12: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啊，还是得想办法尽快走出这林子。赶紧收拾东西。
0: 哎，
12: 收。得想办法赶紧出这林子。能不带的东西就扔这儿，听见了没有？
1: 好，好。
13: 被人认出来了，
14: 就是那个一只耳朵的小兔崽子。
13: 对，他那只耳朵就是我突围的时候咬掉的。
14: 找机会干掉他。
13: 行，哎，上边走。
14: 哎，
15: 老大头啊，
1: 这谁呀？
0: 啊，
15: 冻子，
1: 冻，哎呀，冻了，
0: 咋回事嘞？
2: 垫上，垫上，
0: 来来，我瞅瞅。
13: 冻子，咋回事？啊，
16: 爸说饿得实在是走不动，
13: 走不动了。那这样，让大家伙就地先歇一会儿吧。
2: 哎，
13: 啊，
2: 哎，行，
13: 歇一会儿，
14: 中，
13: 歇一会儿。

0: 我怕金把头不甘心，再折回来。委屈你也在这地窖里猫几天啊！晚上冷，我给你加床被子。
1: 你这话说的，你借我一面，受这点委屈算啥呀？
0: 哟，还真委屈上了。
1: 我不是那意思。
2: 大夫说了，你伤得重，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待着养伤，伤养好了再说吧。那我现在搁哪儿呢？
0: 松林镇。
2: 松林镇，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1: 这真是松。
0: 你别动！大夫说了，你且下不了炕呢，啊？
1: 谢谢你，多亏你了。
0: 是你自己命硬。

0: 把他埋深点儿，别让大手跑了。
1: 挖不动了，老八头，
2: 真挖不动了。

0: ここの工事任せたぞ。
1: 承知いたしました。
0: 三个人，一组，一台车。帝国的工具很珍贵，坏了，鞭子给。

0: 咱们仨一组，
1: 咋着？不愿意啊？也没别人跟你一组啊。
0: 这活你自己能干吗？快走吧。

0: 你们在那杵着干啥呀？你们要干什么？干活呀！你们要是敢动我，黄金饶不了你们。小鬼子说中国话挺溜啊！我本来就是要饭的翻译官，要不是你们，我根本就不用上战场。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揭发你们！
1: 哼，揭发？
2: 那你想不想试试，是你揭发快呀，还是我们的动作快呀？
3: 喂，两位，Action！
4: 快过。

在啊。

0: 起来。二宝子，有个事儿我问问你。兄弟们都这么多天没进食了，肠子都饿瘪了，你咋能还拉出屎来呢？拉的还挺多，这是咋回事？说，咋回事？你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
1: 干粮在哪儿呢？

0: 你为什么要把兄弟们的干粮藏起来？为什么？
1: 董子当时要是有一口吃的，他就不会饿死。你是咋回事啊你？等会儿，先别吃。先别吃，别吃，别吃，别吐出来。 别吃！赵四，赵四，赵四，赵四，
2: 啊，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

0: 你太狠了，你居然在干粮里下了毒，他们可都是你的兄弟呀。
1: 阿桃啊，这其实是后手，我原本只想把大家喝晕，把肾拿走，没想到让您识破了，是您害死的大伙，不是我。
0: 你胡扯，明明是你害死了他们，你为啥要这样干？
2: 二毛，不就是为了个肾吗？
0: 因为这个肾你把大家都给毒死了。
2: 那好，那好，不就是为了这个肾吗？
0: 不就是为了这个肾吗？这个肾我今天不要了，我跟他断了，我断了。别让他跑了，抓过来，把他抓过来，给兄弟们报仇。
3: 回来。
4: 老哥，你这刀捅的可不浅呢。
5: 兄弟，干了我是不成了，你们赶紧走，离开这个地方。
6: 这叫啥话呢？俺就是背也给你背出这片林子。
5: 不成，真的不成，这样走不出去，咱都活不成。
6: 老哥，哎，等一下，别动，别动。别动！哎，
5: 你兄弟，你等等，你等等。兄弟，你看一看，这是从这儿出山的道，我都画好了。只要你走顺了，这驼子盆儿顶多三天，你就能走出去。
6: 哎，别说了，别说了，
3: 说啊，山找回来了，
6: 赶紧把它掏出来，给老鸨都嚼了，这玩意儿能掉命。
0: 不成，我
6: 哎呀，
0: 我就是死了也不能伤了身，
6: 命比身重要。
2: 身呢？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说，哎，真巧回来了。
2: 好，快去救老把头。
1: 说，
3: 哎，老把头没了。
4: 抬头不见低头见，
5: 缘分哪？
1: 揍没挨够呢吧？
6: 醒了，
7: 等我干啥？神交出来了。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到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老把头，你不是一直盯着这根肾吗？怎么会呢？
1: 只有一个档口。
2: 兄弟，
3: 哎，
2: 山坡可不。

0: 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放心吧，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份罪，你看好咱的大宝贝啊！中，一定是小哑巴给调包了。哎，老八头，昨天你绕道带我们去的那处小水泡子，这一片是不是指那一处啊？
1: 你想去那蹲着逮小哑巴呀？人家早跑了吧？
0: 昨天我粗粗的看了一下，在咱们去之前，应该没有人到过。这样，你在这儿守好老把头，我去那小水泡子蹲会儿去，死马当活马医嘛！啊。

啊！啊！啊！啊！

老把头，您放心，我说他本事大，肯定能把事找回来。老把头，老把头。

家住莱阳本姓孙，翻山过海来挖参，路上走丢了好兄弟，找不到兄弟不甘心，三天吃了个拉拉菇，你说伤心不伤心？家中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再有入山迷路者，我当

冷战。

0: 撵呢，
1: 以为你是个山林老窜的呢，没想到是个半吊的呀。
2: 不是，你到底干啥的？
0: 行，让你死个明白。
1: 深，小爷掉包的，能把我咋的？
3: 既然把身偷了，你早该出这片林子了，
0: 还不因为这破坑吗？破坑，破坑啊！
3: 既然都出了坑了，咋又给盖上了呢？
0: 这不是破坑困了小爷两天，小爷不好过，谁也别好过。他没想到应验这么快呀、啊，给你了。
3: 哎，回来咱们再盘一盘道。哎。

0: 头一天啊，家家户户团圆会呀、啊，抱着我的身啊，赶紧走啊！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1: 怎么了？
2: 别装了，说话，我叔呢？
3: 在坑里呢。
2: 叔，
4: 哎。
2: 叔，哎，身抢回来了。
4: 好，快去救老把头。
2: 叔，
4: 哎，咋了？
2: 老把头没了。

0: 定要想办法把山给追回来。你拿着卖了钱，找人买枪，要是把小鬼子打跑了，大家伙也都安生了。
1: 你放心放心，只要打跑了鬼子，我挨家挨户的把钱都还回去啊。
0: 还不还呢？你就把它记在大鬼子的账上。
2: 跪下，哎呀，
0: 各位兄弟，老把头，俺们就这点力气了，多担。

0: 还有，俺们借用一下身帮的行头，你们身上的味儿大，这能让俺们在路上省掉不少麻烦。谢谢，谢谢，谢谢。老把头，您交代的话。 俺都牢记在心了，你们放心上路吧，啊！
1: 各位兄弟，一路走好。

别看了，是你的家。

哀れなやつ。おい、死体を片付けろ。没有人承认是谁杀的，是吧？前两天带头挑事的是朝鲜族人，对吧？所有的朝鲜族人出来，在我的右手边站成一排。

0: 告诉我，杀人的是谁？
1: 三、
0: 二，
2: 面白いじゃねえか。
0: 听说你们朝鲜族的非常团结，我今天倒想见识一下，你们各挑一样，来一场亲密的对决。规则是，只有一个人能活。事后，我将不再追究此事。
1: 三二。
3: 我是哈基巴郎盖，
0: 不开始，所有的朝鲜族人

干！干！干！

0: 觉得你们两个需要认真一点了。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不是饿懵了？那是匹马不？
1: 抬头不见低头见，缘分哪？
2: 奏明还够呢吧？还来呀？
1: 舍不得呀。
3: 醒了？睡咋样啊？
4: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两根葱啊？
5: 啊，就这两个葱，身上还有点能耐呢。
4: 哼，能耐？咋的？
0: 是能上天呢，还是能钻地呀？
4: 来呀，让俺也瞅瞅。等我干啥？身交出来吧。
0: 让这货装聋作哑，混进深蒙头身。你的点子？
5: 啊，他点的，我干的。
4: 还吹呢，还吹呢！你瞅瞅，这点事让你办的，不是不用我下山吗？赶紧把他身拿过来。
5: 身拿了，拿了。
4: 还想着支棱呢？你俩还有劲儿支棱啊？那裤裆里头就别耍大刀了，整的鸡飞蛋打的。不好看，
1: 兄弟们，亮亮相吧！
6: 都出来，都出来！

0: 拿来！没想到你肚子里揣着漏勺呢，心眼子不少，有点东西。这背着十七条人命的货，注意手握。 这山都是我的，就你们干那点事儿？谁身上揣干粮了？给他俩留点儿，可别死我山头了，膈应人。留个名号呗，崇山小白马。
1: 哎，那谁，妈妈亲。
2: 走。

0: 白天有狼狗，晚上有探照灯，看咱们看得比牲口都严。又出了昨天那档子事儿，现在咱放个屁日本人都能闻着，现在咱俩要把他干死，估计咱这一耗子人都得给他赔命。
1: 那朝鲜族人啥来路你知道吧？
0: 不知道，挺有刚的，
2: 找机会跟他唠唠。
3: 什么？就是他这样还当过义勇军呢？
4: 你别说，以前这松山小白马确实有些名头，可现在为啥成了匪？这真不好说。这个
3: 叔，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就跟他们动家伙了。
4: 你能打倒几个？你
3: 那多的不说，擒贼先擒王，我能先拿下那小白马呀？
4: 咱这一辆家伙身份就暴露了，主要是他们现在是啥路数也说不清楚，万一跟鬼子有啥勾连，咱还能活命啊？
3: 咱忙活这么一大顿，差点死林子里，最后让帮土匪捡了便宜。我是觉得对不起老把头和身旁兄弟。
4: 该忍就得忍啊。你多吃点，多吃点，这身子骨千万不能倒了。
3: 是。
4: 这便宜嘛，确实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占，
3: 是吧？那咋整？
4: 俺们啊，先跟着他，去匪窝子里蹲着，见机行事。

0: 老二
1: 啊，
0: 看着大家伙啊，
1: 好，
0: 等着我回来。呀！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おい、ボケたじゃねえ、早くしろ。
1: 我说啥来着？

0: 这一车一车的，你这还是紧张啊！快点，赶紧的，
1: 大哥回来了，大哥，大哥，大哥，这事儿哎呀，大哥，大哥，回来了，回来了，这老心呢？怎么咋的？慢点，慢点，多新鲜，这么大，赶紧试试车吧，试试车，
0: 谁呀？
2: 来，动手啊！赶紧！谁呀？
3: 你问他呀！不是啊！反正看什么看？听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赶紧进屋去，
1: 好，
0: 把你的腿上的伤包着。
2: 马上，
0: 哎，
2: 好，安全，他们怎么了？
0: 哎，快点，还有呢，还有，来，帮我擒一下，来，
3: 老二啊，
0: 手里那活给老三，
2: 好，
0: 给他整进去。
2: 没有了吧？
1: 慢点，慢点，就丢，
0: 能走不？
2: 啊，
0: 能走就回屋。
2: 好，
0: 路走。
4: 进了匪窝子能好吗？
0: 这样，俺单独回他们去。
4: 不行，这人真在一块儿去。
0: 这是命令，你又不懂得山匪的规矩，万一漏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啊，给，好好待着。嗯。

0: 瞅着呢，啊，把这水晃了去。
1: 哦，
0: 这腿伤咋样了？我看看。怕啥？我又不吃你。来，
2: 我自己来。

0: 你这妮子啊，性子挺烈呀，就这么一个人敢跟鬼子这么直的？你是干啥的？
1: 报仇。
0: 报仇？报的啥仇？
1: 鬼子把我娘杀了。
0: 你叫啥呀？叫啥？
1: 兰花儿。
0: 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就今天咱俩碰上的林子啊，哎，多长时间我都不去一回，你说这今儿我去了，还碰上你，还把你给救了，这是不是叫缘分呢？给你拿了点干净衣裳，等会儿换上吧。这地方叫嵩山，我呢叫小白马。反正搁我这儿待着就俩字儿，养伤。想吃啥就招呼。有啥事喊我吧。

0: 兄弟，兄弟，俺找你们当家的有点事儿。
1: 站住！别动！
0: 俺真的找他有急事儿啊！你等着。哎，兄弟们都好着呢。
1: 老家都好着呢，你挺能当阿哥啊！这不是刚认识吗？这凑点热乎气儿，
0: 还热乎气儿呢？惹毛了，他们给你打成筛篓子。俩这干啥来了？咋的？你自己个儿能把身从这儿抢过去？啊？按照小文马不是为了身，另外有件事儿。
1: 啥事儿？咋着？
0: 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少跟那儿
1: 磨叽了，我就不信了，你靠两个拳头能翻出什么花样来？
0: 开门！

0: 撒吗啥呢？撒吗？少撒吗？
1: 别瞎吵！有话搁这说吧。
2: 咋？当着这大门帘子说呀？
1: 你不懂规矩啊？
2: 成。那屋里的人都好着呢哈，
3: 别拐弯抹角的，有啥话照直了雷。
2: 这俺上山来是找俺闺女的。
3: 哪个是你闺女啊？
2: 刚跟你上山那个。哼，
3: 她是你闺女？
2: 那必须的。
3: 这不是老丈人来了吗？来吧，进来说话。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兰花，他来嵩山干啥呀？
2: 这儿有远房亲戚啊。
3: 假的！
1: 你蹲到俺家门口，你是想干啥呀？
4: 俺再去跟那个小白马攀攀道。
5: 你们这边来，住的这两辆车，这里慢点，后面那两辆车快点。
6: 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
7: 这个劳工营的环境我观察不复杂，但是跑出去太难了。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老丈人啊，
1: 那咱爷俩唠唠呗，
2: 唠唠。
1: 哪儿人啊？
2: 兰家村。
1: 啥影视？
2: 刨坑种粮食。
1: 来干啥？
2: 寻闺女。
1: 闺女叫啥？
2: 姓兰，名花。
1: 兰花，大名香。他来崇山干啥呀？
2: 这儿有远房亲戚啊。
3: 假的。
1: 那兰家村早让鬼子给洗了，那儿的人都让他们抓进笼子里去了。
2: 是，你说的对。这一开始啊，俺就让花跑出来了。这俺不是这现在在满世界寻他吗？这一不小心，一脑袋扎进这坨子盆了。那多亏碰见了山帮，下面的事儿你也全都清楚了。这再后来嘛，俺就寻着您那马的蹄子印儿啊，就到了山寨门口，在这蹲着。啊！但没想到等来等去，你把俺闺女给领进来了。
1: 嗯，不对呀！你蹲到俺家门口，那你是想干啥呀？
2: 那根山背了多少条人命？你也知道，就这么让你给劫去了，俺心里不痛快。可万没想到啊，这个俺闺女现在在你手里呢，这心思俺就不再动了啊。
1: 那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儿。
4: 不对了，还有个人呢吗？
2: 啊，那是俺侄子，俺没敢让他来。万一俺在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俺家得留个后吧。您这名号啊，俺以前也听说过。嘿，这十里八乡的把你给说的，我
1: 别聊十里八乡的事儿啊，甭跟我来这套。
2: 不是，那这嗑咋往下唠啊？
1: 我听老二说你身上有本事啊。啥本事？亮亮啊，让俺们这帮兄弟开开眼。你这个本事要给俺们这帮兄弟看顺心了，那咱就接着往下唠。要是不顺心，

0: 吃大肉，给百姓骨头棒，你浑身尿性无处撒，哎，占山为王，乐逍遥。哎，但往昔义勇军打小日本，你是双枪开路打头炮，哎，还我山河一声吼，多少人听了眼泪是哗哗掉，你啪的一枪打死了骑白马的日本官，多少鬼子吓得是鬼哭狼嚎，喊爹又找娘，从此通山出了个小白马，八方传颂美名扬。
1: 好好，我这老丈人，你这打哪儿学的这本事啊？
0: 你不是让俺亮活吗？啊，俺也就这点本事了。主要是您过去干过响亮的事儿。
1: 哎，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啊，咱不聊以前的事儿。哎，这小鬼子现在归屯病户啊，那林子里都成无人区了。俺现在就是带着俺们这帮兄弟，啊。定做山头手把勺，我是能吃一勺，我吃一勺。哎，有没有点刚才他的意思？
0: 这一听啊，你这个白马兄弟呢，是个明事理的人，能不能让俺把闺女给带走啊？
1: 不行。
0: 那能让俺先看闺女一眼不？
1: 这行，就你刚才给俺亮的活，俺都得给你这面子。嘿，
0: 江口，爹可找着你了。
2: 爹。哎，我一会儿再也见不到你了，爹！
3: 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好好唠吧啊！
4: 你这脚咋了？
2: 受了点小伤。
4: 我看看，啊！枪打的？
2: 没事儿，擦了点皮。爹，
0: 哎，
2: 你咋来了？
0: 哎，这说来话长了。
5: 大哥，
1: 哎，咋样啊？是生是熟啊？
3: 熟的不能再熟了，熟透了，一照面那眼泪夸夸往下流啊，都成串儿了。
1: 这好啊，熟好。
4: 这一锅全给焖熟了呀！
3: 大哥，你不会是动了真情了吧？
4: 这去，滚犊子！
3: 那嫂子性格可烈啊！
1: 嫂子，
6: 哎，这娘们确实是有点让我这个……嗯，我跟你俩说这些干啥呀？
3: 唠唠呗。
6: 嗯嗯，唠啥呀？
2: 二班长为了救我。引开了鬼子，跳崖了。
0: 啊，德元这个人吧，福大命大，造化大，啊，鬼点子也多，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2: 您去巴克松了吗？还有谁活着？
0: 小棍儿跟俺在一起呢。俺们也是为了躲鬼子进了林子，好不容易走出来，这不就撞上小白马把你带到这山上来了吗？我就跟过来了，这巴克松还没去呢。
2: 都怪我，我害死了我娘。
0: 咋回事？
2: 我想我娘了，我回家偷偷看她一眼， 结果我娘出来给我送干粮，被鬼子发现了，给打死了。小鬼子一直追着我不放，是小白马听见枪声，杀了鬼子，救了我。
0: 这又多了笔血债啊！丫头放心，我会带着你们一个一个都讨回来。
2: 我跟您一起去巴克松。
0: 你这腿上还有伤呢。
2: 我没事儿，我这小伤，我瘸着腿也能去。咱们赶紧把队伍给拉起来。
0: 你听我说，丫头，现在外面鬼子、伪军都带着狗呢，天天搜林子，你能跑得过他们？这寨子里的人没对你咋样吧？
2: 没有。
0: 这样，俺再去跟那个小白马盘盘道。如果这是个虎穴狼窝的话，俺一定冒死把你给带走。要是他们没啥恶意，你先在山上把你的伤养好，过十天半个月的，回来接你，咋样？
2: 那我等您。您去巴克松，一定记得把我的号刻上。
0: 哎，
1: 班长，
5: 都商量点啊，天黑前要赶回去。那么的，这两台车卸前面去，后边那四桶水给少佐送营房去。
1: 你们这边来，负责这两辆车，这里慢点，后面那两辆车，动起来，快点！快！
7: 走！
1: 干什么？赶紧搬走！
7: 对不起，对不起。

0: 远山这小子最近有点消停啊。
1: 他最近天天拉肚子，没精打采。就这个发霉的饼子，咱们每次都是吃一半扔一半，他可倒好，一点不挑食，每顿都吃一整个，他能不喘息吗？他就吃这玩意儿，还没有咱们挖的野菜强呢。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哎，我看那个朝鲜族人，最近总共他们组那几个人在一块聚堆，还不让别人靠近。你说，他们是不是在研究逃跑的事儿啊？
0: 有可能，谁不想跑？
2: 这个劳工营的环境我观察了，不复杂，但是跑出去太难了。

0: 其他老公营的时候，隔三差五的也总能看见有车拉着汽油炸药往山里走。你说这附近会不会有个汽油库？
1: 汽油库在哪儿啊？
2: 聞いてねえのか。急がないと。時間がないぞ。わかったか。切了。
3: はい。
4: 小团长，
5: 太监，这个路实在是太颠了，我一直揣在怀里，还热乎呢。有戏，太监，这深山老林不好洗澡，我给藤本少佐和您备好了洗澡水，敞开的用。
4: 小团长，お気遣い。どうも。
5: 不多么不多么，大日本皇军讲卫生，爱干净，爱洗澡，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让我手下的兄弟们天天洗澡，洗干净的都秃噜皮了，
4: 都秃秃噜
3: 啊。
5: 走走走啊。
3: 有事
5: 别洗了，洗了。哎呀，不管林叔他们现在身上没狮子，头上也没了。
4: 小团长，你有什么要帮忙，我们的关系你直说就好。
5: 能不能适当的时候在藤本少佐面前美言我几句呢？
4: 妈，你得是知道的，现在建设的工事都是皇军的机密，让你运送物资已经是最大的心的，想换差事很难，不要添麻烦。
5: 是是是是，我知道难，不难我能请您出山吗？您看您还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4: 对了，马上就是秋日祭了，会需要很多的准备。小团长，你的瓦卡鲁，
5: 瓦卡鲁，瓦卡鲁。
4: よし。
3: おい、さっさと始めろ。
6: 始めよう。何を見てんだ。
5: じゃあ、おばしを一気に送るね。
4: 頼んだ。
5: さようなら。

0: 你还真有两下子能耐呀！
1: 咋说吧？
0: 俺虽然是个匪，但是五轻六律，七不抢八不劫，那是俺崇山的规矩。俺崇山小白马这名号，在十里八乡，那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你甭瞧不起俺，俺看上的女人，要是也看上俺。
1: 那俺用一辈子对他好，可要是没相中俺，俺也不屑用强。这可是你说的，
0: 老丈人，一个唾沫，一个钉。
1: 听俺闺女说，你在林子里。 杀了小鬼子，救了他。嗯，俺在这里谢了。那欺负咱的女人，必须得杀他。俺闺女现在有伤，腿脚不利索，能否在你的寨子上养几日？
0: 能。
1: 过一阵子，俺会来接她。她可得是个全乎人。
0: 成。 俺答应你，可是这话说到前头，到时候你闺女要是不愿意跟你走了，那可就是我小白马的能耐了。
1: 俺家的闺女，她的事儿自己做主。
0: 好，你等等。

0: 啥意思啊？
1: 女婿给老郑杆子的梯子，
0: 讲究人啊。
1: 老郑儿，你不是一般人啊，俺这儿的行话你门儿清啊。
0: 春天半开，好山把头子的越是一样。

0: 大狗，给来！想怎样啊？
1: 长官，别打了，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打伤了的话，咱们又减少一个人。现在马上就入冬了，工程能完工就行了呗。
0: 压死你们！今天工作完不成，但不是吃饭。
2: 小林子俩快点！快点！慢点！
3: 等着！来，哎，今年秋膘，我天啊！这多大了，长得还没有葱高呢。跟小鸡蛋，
2: 不是喝酒也是这样，他爷们儿爷们儿啊！
3: 就管踢死了！哎，老三，我跟你讲，我娘做那萝卜条，哎呀，配上辣椒，配上碴子粥，我们干好几碗。嗯，香米味儿了都。
4: 那个还有个事儿啊，这干点活要五颗六的，都小点声。
5: 就你嗓门大，跟驴好不似的。
4: 完犊子了，人家不要，哎，当家的身子全白费了。你可是没看到，哎呦，那个手跟那腿啊，被那洋娃子弄得血酥呼啦的。
5: 咋的？
4: 你整点啥玩意儿？人姑娘非得要呗？你先整你兜里去呗。
5: 不是啊，我说的是当家的这个心意啊！啊，他亲自上树弄这木条子，那老笨手，那小花布条子缠了四五遍，那才满意。为啥呀？那咱当家的，这再怎么说也是一寨之主，那啥时候为个女人这样掏心掏肺的？你说
4: 咋的？就你明白，你啥都知道，不也被整的稀里糊涂，撞上脑塞的吗？
6: 不是老二，啊！你给我塞脸是不是？
7: 给你塞脸咋的？
6: 不是你说咋的？你
7: 给我塞脸咋地吧？
6: 咋地吧？咋地吧？咋地吧？啥？是啥时候拿回去的？
7: 完犊子了！
6: 完犊子了！
7: 成了！
6: 完犊子了！
7: 小点声啊！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等一下，
1: 咋了？
0: 你们当家的呢？
1: 当家再容易喊去啊！
0: 别，告诉你们当家的，弄点素的，再吃流鼻血了。

0: 冰镇，瞅着也不吓人。
1: 你以为走在大街上的都是鬼啊？
0: 哪听他们说的，跟阎罗殿似的。咱在这街上都绕两圈了，你到底啥打算呢？

0: 帮的姓朱的掌柜的给他林子里送粮食，俺跟他接触过。
1: 哦，那这就是说你说的苏明镇的交通站呗。
0: 嗯，
1: 今晚咱在这歇歇啊。
0: 这大晚上的就先别打扰人家了啊，明儿再说。嗯。

0: 这位爷，我们小店已经打烊了。
1: 打扰了，借口水喝。
2: 来的都是妾，请进来。
0: 爷，您请。
3: 大兄弟，请坐。黑五，上茶。大兄弟，贵姓啊？
1: 免贵，姓朱。
3: 哎呦，这可太巧了，咱们是本家呀。从哪来？
1: 牡丹江。
3: 你可来对了，咱们这松林镇呐，四方进宝，八方来妾呀。
1: 听这话，掌柜的是本地人，
3: 土生土长的。
1: 祖上呢？
3: 山东黄县。大兄弟，你这是寻亲呐？
1: 都说兴隆号的皮货，闭眼买也错不了。
3: 过江了，这边请，大兄弟。

0: 老东的坯子，油性差了点。
1: 行家，这一开口就是行家。大兄弟，头场雪过了之后，你再来，保你满意。掌柜的，我要的货不太一样，你看。
0: 魁梧，你先回去，把门关上吧。
2: 哎。

0: 我们兄弟透个底儿吧。掌柜的，我要你压箱底儿的货。
1: 小本买卖，有什么压箱底儿的？虎皮熊皮，还得见定见。

0: 鬼道普的话，老核桃，但是奔个铁瓜子儿。
1: 刘伟才死，要回石王，炮仗响了，我奔个开门红吧。

0: 回事啊？
1: 没事儿。
0: 你有事叫我啊。
1: 睡你的吧。
2: 大叔，是不是？
3: 安察，安察好像听到枪响了，你听到了吗？
2: 没啊。

0: 棍儿啊，
1: 嗯，
0: 明天一大早你去趟镇里，到皮货行看看，离他远点啊。这心里咋就觉得那么不踏实呢？
1: 成，交给我吧，你快睡吧，叔。

0: 平时偷奸耍滑的，今天卖点力气啊！要不然我就地正法。哪里有嘞？快点！没有了，没有了，下去查查。
1: 说啊，咱这山里山外呀，啊，三江南北，除了日本人，就有一个人敢这么要人命。
2: 你是说尤世龙？

0: 哎，小总统，有啥新鲜的？给我们哥几个透露透露。哎，这小子，你看，
1: 来来来，吃吃吃。
2: 日头底下无心事儿，周掌柜遭了横祸，阎王爷手里啊，也是一摊子糊涂账。
3: 是本人出的手。
4: 你说，咱银子掏着，螃蟹罩着，真脏，多少年都不来日本人了。
2: 可说呢，咱在这唠着嗑，那螃蟹这会儿啊，忙得脚都不着地。
5: 他那叫浇花子赶五更，穷忙，是不是、啊、大哥侄？
2: 可比不了你，田螺讨食夜里忙。
5: 可不，我是忙了一整宿，我这把老骨头啊，带的是金刚钻，来好酒。
6: 想当初我逃难来到松林镇，是朱掌柜他爹给了我头一口吃的，还指点我进这棺材铺当了伙计。哎，这一眨眼也快40年了，也该着那朱，哎呦，也该着朱掌柜有福气，你刚好显了副新才子。我这不，吩咐伙计连夜赶工给上的齐呀。
2: 你这批才子呀，料可不咋样。
6: 要不说当官玲珑呢。料子是一般啊，可就急在眼前呢。
7: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8: 当官了啊，当官了啊，
7: 行行好吧，
8: 当官了啊，
7: 行行好吧。
8: 看
9: 看当
8: 官，
9: 看看
8: 当官了啊！
9: 老何大，这事儿真是日本人干的？
6: 那是不是日？这是不是日本人？
2: 小铜盆，
8: 哎，
2: 来碗水。
6: 昨天晚上我去，这朱掌柜小子这么大。这么大，就你都没懂往外头冒险。那霍家倒着，霍家后头还有一暗格，那暗格里头还有三个人。那个穿着那个抗美援朝的衣服，那身上全是枪骨。
10: 回来了。叔，皮货航母没了，
11: 咋回事？
10: 但想想真悬呢。要是咱俩昨晚在交通站歇脚，那咱俩不也？
11: 很可能鬼子早就盯上那地方了，到处都是敌人，除了鬼子，美军、汉奸。咱俩做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10: 那现在交通站也没了，咱去哪找大部队啊？
11: 先把这颗参给处理了，然后直接去巴克松看看咱的人回来几个，只要人在，啥事都好说。
10: 叔，我在那酒馆见着老山参说的那朴掌柜了。
12: 你这天天整的也太丰盛了，谢谢啊。
2: 行了，别谢了，天天谢你那谢字都快把我耳朵眼给堵死了。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鬼队》。
1: 都这个破蛋干这个破差事，一分钱挣不到，一根毛都捞不着。
2: 我批给你的那些经费，你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3: 你们所有人上车。
4: 他们什么目的？告诉我。
5: 他们根本就不是去休假，是去送死。
6: 送死？
5: 你不能去。
6: 干嘛？你不能去。
5: 你现在去不是帮他，你是在害他。
6: 你说，
7: 他们是挖深的，想在您这儿出手。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

0: 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 古德拉卡莫阿牛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钟楼总会响起钟声，这时就会有案件发生。少年侦探为了侦破案件，已经调查了3个晚上。
1: 我在钟楼下面撒了细沙，所以让真凶留下了脚印。真正的钟楼怪人就是
2: 大侦探。
3: 你在房间里撒面粉干什么？
1: 我只是想试试收集脚印的方法。
3: 又是看漫画学的怪招。算了，看在你刚放暑假的份上，先不和你计较了。
1: 谢谢维君妈妈，我会打扫干净的。哦，
4: 啊，哎，你们都在啊，太好了，我给你们俩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3: 哦，是要去看演唱会吗？
1: 还是要去漫画博览会？
4: 都不是，我接到了虚拟博物馆的工作，需要去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收集文物资料，再把它们录入到虚拟数据库中。总之这个暑假我能带你们去全国各地玩了。
3: 太好了，我的自媒体又有新素材了，我去收拾行李。
4: 大头儿子，你不开心吗？
1: 我只想在家看侦探漫画。
5: 马上就要抓住凶犯了。
1: 你们是？
4: 差点忘了跟你说，这次有5个新伙伴会和咱们一起去，他们是搜搜卡、
6: 卡卡、
4: 柔柔卡、
7: 我卡卡、
4: 弹弹卡、
8: 我卡卡、

0: 行行卡，还有悠悠卡。啊！啊，这次可以考据有趣的历史了，真是期待呀！
1: 明天穿哪一套？

0: 根本看不进去。小豆爸爸，瓦卡卡们不是都被送回瓦卡多卡星了吗？
1: 嘟嘟大老师听说了我的工作计划后，把瓦达车留给了我们用，而且让这五只瓦卡卡陪着咱们，他们也想和咱们一起参观地球的国宝。那接着戴上这块手表，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能召唤他们来帮忙了。
0: 他们真的能帮上忙吗？哇哈哈，
2: 怎么回事？
1: 这是怎么回事？停下，停下，大头儿子！
0: 爸爸，对不起，我还没控制好。
3: 我去附近逛逛，一会儿见。
1: 你们先留在挖搭车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4: 挖搭搭！
1: 真拿你们没办法。走吧，去湖北博物馆。
5: 您就是小头先生吧？我来带您进去。
0: 叔叔好。
5: 你好呀，小朋友。
1: 麻烦您了。
5: 博物馆的展区和工作区域已经带您全部看过了，那么我要下班了。
1: 好的，您先走吧，我还想带大头儿子再看看。
5: 您还是早点回去吧，别太晚了。
1: 晚点儿有什么不行吗？
5: 这个博物馆有个怪谈。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响起神秘的敲钟声。
0: 钟声？
5: 每次查看都空无一人。后来值班的人都赶在太阳落山前早早锁上大门。
1: 真是个有趣的故事啊。
5: 对对对，就当我讲故事吧。安全起见，你们也早点回去吧，尤其是小朋友。我先走了，明天见。
0: 神秘钟声，这也太酷了吧，我们来解谜吧，小头爸爸。
1: 只是个传说而已，咱们还是先工作吧。

0: 曾侯乙铜镰金大壶，确定上船。啊，
1: 这四个小兽可真是大力士啊！
0: 没错，他们能扛起240公斤的重量，相当于3台大冰箱呢。
2: 啊，
1: 真的出现了！怪谈里的神秘钟声，一定是钟楼怪人。
0: 漫画看多了吧？这是博物馆，哪来的钟楼？这钟声听起来像编钟。
1: 编钟是什么？
0: 编钟是一种古代的大型打击乐器，而湖北博物馆更是藏有一件镇馆之宝，就是曾侯乙编钟。它的声音空灵悠扬，我曾经在视频上听到过。
1: 可是博物馆现在只有我们，会是谁敲响的编钟呢？
0: 可能是风吹动了编钟发出声响，或者博物馆的音响没关。又响了。
1: 怀疑是侦探旅程的基石，不断质疑才能靠近唯一的真相。我要去调查一下。
0: 那你可别跑太远啊。
1: 七木雕鸳鸯形盒，好形象啊！虎座鸟架鼓，鸟居然能踩着老虎，好威风啊！青铜鹿角立鹤，到底是鹿还是鹤？它究竟是会跑还是会飞啊？啊，好气派啊！小兔爸爸猜错了，这么大的编钟还有6个铜人托举着，普通的风吹是不可能让他们发出声响的，而且博物馆哪来的风啊？可编钟总不能是自己敲。

0: 敲响的吧？会不会是有人偷偷溜进博物馆拿钟锤敲响的？奇怪了，没有指纹，难道编钟被敲响真的只是偶然？漫画上说，凡有接触必留痕迹，如果编钟真的敲响过，那肯定会留下痕迹才对。有了，呵呵，今早没用完的面粉，没想到还能派上用场。接下来只要等嫌犯上钩。
1: 大头儿子，快过来。
0: 怎么了，小头爸爸？
1: 扫描测试已经完成，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0: 啊，
1: 怎么，你不是也想早点回去看漫画吗？
0: 可是
1: 对，就是他，曾侯乙编钟，国之重器，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是人类音乐史的奇迹。这周围怎么撒了这么多面粉呢？大头儿子，怎么回事啊？
0: 秀头爸爸，你听我解释。
1: 扫帚呢？扫帚在哪儿？
0: 我不信，一定有什么线索。有了，这是鸟类的脚印。可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鸟类在博物馆里？不会吧，当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因素后，剩下的线索无论多么难以置信，那一定就是真相。
1: 快扫干净。
0: 小的爸爸，我知道真相了。是青铜鹿角立鹤敲响了编钟。
1: 大头儿子，你还真是有想象力啊！博物馆里的文物怎么可能会动呢？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异想天开的想法了。
0: 文物会动，好像是不太可能。可是这个爪印又怎么解释呢？
1: 别瞎琢磨了，赶紧把面粉扫干净，我们回家吧。
0: 好吧。

0: 哎，大头儿子，想什么呢？走啊！
1: 小头爸爸，我上个厕所。
0: 好吧，快点，我在门口等你啊。
2: 没想到，差点被那个大头娃子看穿了。
3: 让你小心点的。哎，
1: 谁在说话？文物会动。难道刚才是我的幻觉？我记得头是朝前的呀。这只鸟的嘴巴原本是张开的吗？活了，真的活了呀！
4: 竟然被你发现了！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0: 儿子，你怎么在厕所里待这么久啊？
1: 小豆爸爸，快跑！文物活了！
0: 还没睡觉呢，就开始说梦话了。我早就说嘛。玩真的呀！这怎么回事啊，大头儿子？
1: 这下相信我了吧？我总算知道为什么钟锤上没有指纹了，因为根本就不是人敲响的编钟。
0: 难道他们要攻击我们？

0: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类发现我们的活动。好玩。可是我们有生命的事情要对人类保密的，
1: 不然会出现大问题。
2: 必须得赶紧处置他们。
3: 就交给我吧。
4: 我来了，还给你们带来了小吃。
2: 这家热干面还挺正宗。
5: 好香，我也想吃。
4: 明明是买给我们的。
2: 严肃严肃，处置仪式正式开始。
5: 别怕，我来保护你们。
4: 小兔爸爸你好帅。
6: 我们可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要一起面对。
4: 我也要保护你们。来吧。
5: 住手！
4: 救命啊！救命啊！我们绝对会保密的，不然就罚我看侦探小说被剧透，
6: 罚我永远也买不到心仪的衣服，
5: 罚我30年工资。是不是说多了？
2: 够了，那我们就姑且相信你们。其实这世界上所有的文物都是有生命的，每到没人的夜晚就会悄悄出来活动身体。毕竟大家在世这么多年都有想要实现的心愿，希望你们能帮我们保守这个秘密。
4: 所以刚才编钟是你敲的吧？你的心愿是敲钟吗？
7: 其实我也只是受人所托。
4: 受谁所托？
8: 是我们。
9: 他们说的没错，到了深夜几乎所有文物都会出动，但是除了我们。
5: 据说曾侯乙编钟有2500斤重，几乎全靠你们6个同仁撑起来。
10: 没错，一旦我们松手，编钟就会坍塌。
11: 虽然不能行动，可我们又很想聆听编钟的响声，所以善良的伙伴们安排了敲钟排班表，每天晚上都有一个文物来敲钟给我们听。
0: 今晚刚好轮到我。
12: 但是如果可以，哪怕只有几秒钟，我们多想亲手敲响扛了几千年的编钟啊。只可惜这个愿望怕是很难实现了。
6: 2500斤都赶上一头大象的重量了。
4: 如果想让同仁们出来，只能有人帮他们扛起这头大象。
5: 是啊，早知道我以前就好好健身了，关键时刻还能顶住。
4: 有了，召唤哇咔咔。
5: 这次可别弄得一团糟啊。
4: 小伙伴们出来吧，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3: 哇咔咔，
4: 现在有特殊情况需要你们帮忙。行行咔，力气大，可以直接扛。
14: 我竟然真的出来了。
4: 弹弹咔，有弹性，可以把编钟架吊起来。柔柔咔，柔韧性好，可以提拉编钟架。
13: 哇咔咔，咔，哇咔咔。
4: 悠悠咔，你的耐力很好，你也来出一份力吧。
15: 哇咔咔，
4: 进度已经过半了，好厉害啊！剩下的嗖嗖咔只有跑得快，没有其他哇咔咔力气大，该怎么做呢？嗖嗖咔，嗖嗖咔，你别乱跑！
2: 哇咔咔，
4: 算了，我不需要他帮忙了，我自己也能撑起编钟。
5: 不行，
6: 你会被压扁的。
5: 原来嗖嗖咔刚才不是在乱跑，而是在寻找支撑用的石块啊。
4: 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0: 现在只差最后一个铜人了，可是没有第六个哇咔咔了，该怎么办呢？
1: 让我来
2: 帮忙。
0: 也许你们可以，
3: 可是他们个头这么小，
4: 交给我们吧。扛了这么多年的大壶，我们可有经验了。
1: 可以。
5: 哇，太
6: 好
5: 了！
7: 我们这还是第一次，这么自由。作为对你们的感谢和欢迎，我们为你们演奏编钟吧。
5: 什么？竟然能听到曾侯乙编钟的演奏？
0: 曾侯乙编钟以前很少演奏吗？
5: 少，简直太少了。曾侯乙编钟在出土后只演奏过三次，第一次是1978年刚出土后的试奏，第二次是198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第三次则是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每次可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
3: 那我们也太幸运了吧。

0: 编钟真是太好听了，
1: 快来听啊，曾侯乙编钟竟然再次奏响了，究竟是什么大事发生了？
2: 我们文物皆有灵，被几个人类发现了。
3: 听他们说，这几个人类值得我们信赖，
4: 他们会为我们保守秘密，
5: 还能帮我们实现心愿。
2: 他们是我们文物们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庆贺。
6: 谢谢你们，今晚的美好回忆我们会永远记住。
0: 破解了博物馆的终生之谜，真比侦探漫画还精彩，明天我可太期待了。
7: 大头儿子，我们也成立一个组合吧。
0: 那就叫国宝小侦探吧。
7: 好嘞，
0: 国宝小侦探出动。啊，醒目声声响四方，
7: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0: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7: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来尝尝美味的兰州牛肉面？
1: 嗯，不开心。嗯，
0: 马上就要见到爸爸了，怎么反倒不开心了呢？
1: 我和小明共同完成的奇妙博物馆假期联合作业由小明汇报，被老师表扬了，同学们也都称赞他，
0: 这是好事儿啊。
1: 可小明丝毫不提我大头儿子也是创作者，嗯，真气人。
0: 大头儿子，你是第一个协助爸爸参与虚拟博物馆计划的小朋友，这多酷啊。
1: 那我就该把我大头儿子的名字写在作业的封面上，写这么大。
0: 哎，你这孩子。
2: 不好了，快来博物馆，同本马踏。啊！我刚扫描完他就。
3: 不要拍，明星不能随便被拍。
1: 哼，这叫现场取证。没想到第一次和大明星见面是这样的。你好，我是个侦探。
3: 拉我一把。
1: 他们是哇咔咔，也想来看看我们最有名的文物。
3: 哦，是吗？你们好啊，下次举办粉丝见面会，请提前给我发个通告。快扶我起来。
2: 摔坏了哪里？
3: 前腿。不是后腿。也不是这里。是我的头好晕啊。
1: 喂，你根本就没事儿，镇馆之宝这么娇气吗？
2: 大头儿子，不许没礼貌。
3: 我站不住了。
1: 我知道了，铜奔马脚下的飞燕不见了。
4: 铜奔马之所以成为国宝顶流，就凭他用一只马蹄站立千年的极致美学。他的重心通过踏在飞燕背上得以平衡，整体造型倒三角保持稳定，达到了力学平衡原理，展现了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统一。
1: 小飞燕不见了，铜奔马失去了重心就摔倒了。哎，小心点，
0: 听上去很有道理。
1: 小飞燕为什么要飞走？
3: 那我怎么知道？他闹小脾气离家出走了吧。
1: 这还了得。
4: 博物馆的警报没有响起，飞燕肯定还在馆中。
1: 我去妈妈赶紧去关好所有门窗。
0: 好。
1: 好吧，国宝小侦探出动，
4: 去找回飞走的小飞燕。
3: 你们都走了，我怎么办？
4: 哇咔咔，照顾好国宝，我们去找飞燕了。

0: 走的爸爸，我们兵分两路，你去那边找，我们比比谁先找到。
1: 哎，小飞燕小祖宗，你快出来吧。哎，
0: 哼，是青铜碎片，颜色和同伴马一模一样。嗯，我知道了，飞燕飞的速度太快，所以撞到了这个展柜上。右侧附近展柜发现疑点，
2: 别动，那是我的碎片。嗯，
0: 哦，
2: 我也是青铜的，这些碎片是从我身上掉落，等待修补的。
0: 对不起，杜教授，是我搞错了。
2: 我们明明生于同年代，我还是真心品种，名气却不如那只铜马。他有什么好神迹的？还不是靠小飞燕托举，名气和风光却被他占尽。我早就替小飞燕鸣不平了。
3: 马踏飞燕，为什么不叫飞燕举马呢？那显得我多威武。
0: 你一定知道他去了哪里，对不对？
2: 拜托，我2000年里只盯着地面，我什么也没看到。
1: 大头儿子，快来这边。
0: 这是小飞燕速度太快留下的刮痕。它的位置不是在同伴马的右侧，而是在左侧。它一定看到了。红汤人面叔叔，您看到小飞燕了吗？小飞燕飞到哪里去了？是那个方向吗？这个叔叔好像头脑不太灵光啊。应该是飞到了那边，我们去问问他们吧。老爷爷，您看到小飞燕了吗？
4: 都千年了，你这一步也该下了，莫急莫急。
0: 哎呀，我们都急死了。老爷爷，同伴马摔倒了，小飞燕不见了，您要是看到它飞到了哪里，请快点告诉我们吧。
5: 他可不喜欢你们叫他飞燕。
1: 对于这只小飞燕一直众说不一，有的说是隼，有的说是龙雀，一直都没有定论。后来就改名为东汉铜奔马了。
0: 不被提起的失落感我理解，难怪小飞燕会赌气出走。
5: 他们曾经是博物馆里的最佳搭档，关系很好，可是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最近还成了干博的网红，争吵反而越来越多了。
2: 现在的年轻文物啊，还是太浮躁了。
4: 马红是非多呀。
0: 莫非真的像很多文物说的，小飞燕嫉妒铜奔马的名气，所以才赌气离开铜奔马？快看，他表情变了。
1: 他好像很生气呀。
0: 原来你会说话呀。小豆爸爸，这局你输了，我先找到小飞燕了。
1: 什么？
0: 是你吧，小飞燕，出来吧，我知道你藏在后面。
3: 说我离家出走，可笑，我一直都在。
1: 厉害呀，大头儿子，你是怎么发现他的藏身之处的？
0: 看这儿。红桃人像多了一个金铜酒窝。
1: 红桃吸水性强，容易吸附铜锈，
0: 而且它的反常举动引起了我的注意。
1: 大头儿子果然聪明，你的激将法让小飞燕暴露了。
3: 纠正一下，我可不是燕子。
1: 对不起，不过马大飞燕这个名字太家喻户晓了，一时很难改口的。
3: 说我嫉妒他的名气，抛下他，真是冤枉我了。要不是因为他的自私和高傲，我也不会。
0: 可是铜奔马说是你离家出走的。
3: 什么？他竟然这么说我？原本我只想躲几天，让那只高傲的马好好反思，他竟然赖到我身上。好吧，对不起，我要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3: 离开那个没情义的家伙，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再见。
0: 不能。

0: 果然是神鸟啊，这下可完了，追不上了。明天博物馆正常开馆，可怎么交代呀？啊，
1: 小多爸爸，我们怎么办？
2: 那边什么情况？怎么乱糟糟的？哎，我的粉丝怎么少了两个？哎。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5: 怎么办，小豆爸爸，我们都追不上小飞燕。
14: 你得想个办法让他回来呀、啊、可是我现在也没有头绪啊。嗯，这画像砖叫异史图，他就是历史上最早的送信人，就像我们现在的快递员。
5: 异史叔叔，您要传信给我们吗？
14: 异史说不了话，你看。
5: 哦，他没有嘴，
14: 据说寓意着守口如瓶吧。
5: 你是不是也在帮小飞燕保守秘密啊？哦，这信给我的鸟飞，呜呜呜呜哦！你说我胸口疼？
15: 哎呀，急死马了！这是小飞燕给你们的信，希望你们能帮她完成心愿。
5: 哎呀，你会说话呀？那倒是早点开口啊！
15: 你们也没人问我呀啊！
5: 与乌龟非朕无清白不可。这是什么意思啊？
14: 小飞燕说想让他回来也可以，除非帮他证明清白。
5: 刚才他说被冤枉，他并没有抛弃同奔。

0: 那同本马摔倒又怎么解释呢？
1: 首先啊，你们不要人云亦云，侦探不是要讲证据的吗？另外，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们也许把最重要的线索疏漏了。
0: 你是说同本马？
2: 确实，我们一开始就被飞燕出走的说法误导了，然后一直按着这个思路找线索，也许一开始就是错的呢。
3: 不好了，我看到小飞燕，她飞出去了。
2: 啊，博物馆的大门没有关好吗？
3: 哎呀，他是从博物馆文创区的后门溜出去的。
2: 啊，这下真的找不回来了。
0: 别急，我们还有机会，只要破解同本马摔倒的谜题，为小飞燕证明，他就会回来的。
2: 走，咱们去文创区看看。
0: 这个同本马怎么这么滑稽，歪头咧嘴的？
3: 哦，这是因为同本马有个小秘密。同本马的侧面虽然英武帅气，但是它的正面却是歪头咧嘴的呆萌样子。
0: 嗯，看这个玩具，丑萌又可爱。
2: 哎，我知道哪里不对劲了。
0: 怎么变帅了？
3: 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我扫描的同本马，那个时候已经和之前的歪脖子不一样了。
3: 莫非是同本马有容貌焦虑？
0: 小东爸爸讲过，同本马是通过精巧设计实现了动态平衡，是重力和支点的精准匹配。我明白了。走，我们去问问同本马。
4: 哼，你们就这样对待甘肃博物馆的顶流明星吗？把我一马扔在这儿，小飞燕不管我，你们也不管我。
2: 这是怎么回事？
4: 这什么怎么回事？看我多威武，360度无死角。你们找到小飞燕了吗？
0: 你是怎么摔倒的，同本马？你还不说实话吗？博物馆的居民们，同本马摔倒并不像大家传的那样是小飞燕嫉妒同本马的名气所以出走的。正相反，小飞燕是不得已由于外力飞出展柜的，同本马是右后蹄一蹄着地，它的重心失衡，必定向右侧摔倒，而脚下唯一支点的小飞燕就会向左边飞射出去。我们就是在同本马左边的展柜发现了刮痕。如果小飞燕自己主动飞走，又何必要撞到旁边的展柜呢？
5: 那是什么原因让同本马摔倒的？
0: 原因就是这个。同本马改变了脖子原来的角度，支点就偏离了重心。
4: 有那么严重吗？我只是想以我最帅的样子被扫描进虚拟博物馆的档案里。
0: 你为了自己的形象，就让自己的伙伴受到不公正的猜疑，所以我在此以文物小侦探的身份为小飞燕证明。
6: 原来如此。
0: 因为你的自私，小飞燕已经离开博物馆了。
4: 不可能，他不会离开。
0: 你怎么那么确信他不会离开你？
4: 就凭我们千年的交情，曾经我们一起出土，一直相依相伴，我们爱笑爱闹，开朗率真，我们还一起努力，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7: 嘿，老马，我们的雕塑放在甘肃博物馆的门口了。
4: 这可太棒了，小飞燕。
7: 别叫我小飞燕。老马，我们的形象成为国家旅游标志了。
4: 哇，这可太酷了！我们还要携手更加努力，小飞燕。
7: 别叫我小飞燕，可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哦。
4: 喂，小飞燕，博物馆把我的名字修订为同本马了，你不会不开心吧？
7: 说过多少遍了，别叫我小飞燕，我个头小，心眼可不小，你好我就好，名字无所谓了。
4: 真的吗？
0: 小飞燕可比我的心胸大多了。
4: 直到有一天，我的丑照遍布网络，这让我无法容忍。
7: 老马，最近咱们在网上特别火，你的经典鬼脸成为了大家的焦点，咱们成网红玩物了。老马，你怎么啦？笑一个呀！
4: 我以后再也不想笑了，我可是威武帅气的同本马，国宝的顶流。我承认我变了，我太在意我的公众形象，我不想以这种模样被小头爸爸扫描进虚拟博物馆，所以
0: 在小头爸爸扫描的时候，你就改变了脖子的角度。
7: 老马，你在干嘛？
4: 别管我，我要完美。
7: 别胡闹，快归位。
4: 忍一忍，马上就好。

0: 坚持不住了。
1: 但我脖子挺直，脑袋摆正，脚下仿佛失去了重心。
2: 但是大家喜欢的恰恰是最真实的你。
3: 铜斑马，你全身仅有一只后蹄和底座相连，重力和支点精准匹配，而你向左侧歪的脖子正好可以完美符合重力的构造。你的造型不仅不丑陋，相反还是中国工匠智慧的结晶呢。
1: 现在我明白，我的一意孤行害了我们俩，我不能失去他，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3: 他已经离开博物馆了。
4: 我们帮小飞燕证明了清白，他应该会回来吧。
2: 黄河母亲向下逢。
5: 啊，
2: 哦，
4: 知道了，我们走。小飞燕，你果然在。
0: 别叫我小飞燕，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帮我澄清了事实。
1: 我错了，你可以回来了吗？
0: 我就是想亲自和你们道别，我要走了。
1: 走？你真的要离开我吗？
0: 我想过一段自由的生活，不想再被你拖累了。
4: 别走，你俩不能分开。
1: 你走不了，我要追你回来。
0: 有本事就来追我吧。
1: 啊！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要你走。
0: 我有个名字叫天雀，你跑得再快也是凡马，除非你能飞。
4: 小头爸爸怎么办？我们得帮帮他们。
3: 一定得把小飞燕追回来。
4: 呼叫巴咔咔，
6: 哇咔咔，
4: 弹弹咔，帮他飞。红斑马飞上去。
3: 快接住！
1: 救命！
0: 真是大笨马！
7: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
0: 住嘴吧你，大笨马！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要留住我。
8: 哎，大头，咱们的联合作业上校报首页了，我把你的名字写在了前面，你看。
4: 哎呀，名字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完成的作业拿到了优秀成绩。
8: 还有给你个惊喜，你猜猜我现在在哪儿？
4: 哦，在哪儿啊？
8: 当当！
4: 啊，你来甘肃了？
8: 对呀、啊，我来找你了，带我参观博物馆吧。老师说你是参与虚拟博物馆扫描计划的第一个小朋友，我们都好羡慕你呢。
9: 啊，醒目生生小四方，
3: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9: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3: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9: 马儿三脚腾空跳，
3: 东汉青铜神技巧，
9: 我踏龙雀追风暴，铁心撑起千斤腰，你踩我尾巴找平衡，害我扭头瞪眼睛，小鸟怎么没摔跤，
3: 力学妙招藏在腰，重心垂线落支点，
9: 我翅膀一翘他就牢，逃犯分住在汉街，思路向西我开道，
3: 提踏星河两千年，燕陀传奇向九霄，向九霄。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

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yeah! ！嗯，我还有一半。
5: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旺旺，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哇，

0: 关时间已结束，请各位游客有序离场。
1: 一号青铜神树完成录入，啊，终于可以下班了。一定是我太累了。三四五，奇怪，怎么多出一只鸟？
2: 哎，这小头爸爸这么晚还不回来，电话也不接，我们把菜都吃了，哼，不给他留，哼。哎，锅盖哪儿去了？
3: 往左掰一点，对对对，就这儿。
4: 看
3: 啊，有了超级天线就能看到瓦卡杜卡星的动画片了。
2: 大头儿子，快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
3: 我忙着呢。
2: 赶紧去呀！啊，那不是我的衣襟和锅盖吗？
4: 我嘎嘎！
2: 大头儿子，
3: 那什么，我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等等我。
2: 哎，这孩子，
1: 我明明记得一号青铜神树上有九只鸟。这多出来的一只是怎么回事？奇怪，真是奇怪啊。
3: 嗯？
1: 啊！别过来！
3: 咦，小

0: 罗爸爸，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吃饭啊？
1: 大头儿子，我现在没空回家吃饭，又有国宝出现怪事了。
0: 怪事？嗯，国宝小侦探。
2: 嗯，行动。
1: 虚拟博物馆的青铜神树上有九只鸟，可展厅里的神树上却有十只。嗯，哎，找到了，这是一号青铜神树复原完成时的现场照片。
0: 咦，刚才那只鸟和其他的青铜鸟长得不一样，多出来的青铜鸟是从哪里来的呢？
1: 什么东西？
0: 这不是多出来的那只青铜鸟吗？
1: 嘘，趁现在，快抓住它！

0: 这商代陶朱罐大家十分关注，摔碎了可不得了。
1: 青铜鸟，博物馆里有很多重要文物，可不能这么淘气。

0: 小心，我们去出口找他。
1: 我哥哥。
0: 管道图纸显示出口应该就在这个展厅呀。
2: 他在那儿，可是那么高，要怎么才能抓住他呢？
1: 有了。
0: 这能行吗？
2: 没问题。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送你回去吧。小豆爸爸，你看他的嘴受伤了，他是不是不能说话呀？这可怎么办？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我们要把他送到哪里去呀？
0: 不如我们去问一问一号神树的其他青铜鸟。
2: 请问你们知道这只青铜鸟是从哪里来的吗？
1: 那个瓜娃子总跑来占我们的地盘，
3: 他啥子都不说，就直接把我们挤下去了。
2: 你们要管哈他喽。
4: 他是从收藏室那边飞过来的，可能是前两天刚被挖出来的。
0: 听考古队的同事们说，前两天好像又出土了一批新的青铜树碎片。
2: 碎片？我还以为挖出来的是一整棵树呢。
0: 青铜神树并不是一出土就是完整的。考古专家们花了8年时间才将大大小小的残片拼凑成相对完整的一号神树，而这只青铜鸟可能是属于尚未复原的二号神树，因此它没有落脚的地方。
2: 原来它没有家，好可怜啊。
0: 我们还是先把它送回收藏室吧。真是一秒钟也不能放松警惕呀。
2: 我猜他是不想回收藏室，他一定也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咦，有了。

0: 完成了，
1: 快去看看你的新家。哦，这个家多漂亮，多舒服呀！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0: 小心大头儿子，
1: 他跑出去了。啊，
0: 糟糕！
1: 哇咔咔哇咔咔，咔咔！呼叫围裙妈妈，需要挖大车支援。哇咔！搜索卡，
2: 哇咔咔，
0: 青铜。

0: 持住！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2: 围裙妈妈。

0: 他很满意我和搜搜卡做的这棵树。
1: 你的青铜树可能还埋在更深的地下，没被发现，不过你不用担心。
0: 没错，研究院的叔叔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家的。
2: 看来我做的晚饭要变成早饭了，快回家吧。
0: 我觉得妈妈最棒了，有家真好。
1: 我保证以后一定准时回家吃饭。
0: 青铜光芒照亮我眼，这棵神树直冲云霄。一号神树3.96米，青铜界的世界顶流。86年出土成堆碎片，10年修复劈毁这神话。考古学家拼图达人，古蜀文明博大精深。镂空花纹不只为帅，分散印力裂纹白白。力学美学德艺双馨，智商颜值我全都有。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博古通今国宝档案。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诗冻干草莓米饼。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今天只要再录入一条信息就结束了。东汉白玉珠。文物会去哪儿呢？
1: 我回来了。又在外面玩的脏兮兮的，快来洗手吃饭。
2: 我去，妈妈，洗手液用完了，现在可不是我不想洗哦。
1: 我有办法，用淘米水。
2: 委屈妈妈，这水能把手洗干净吗？
1: 哎，可别小看淘米水，又能浇花又能洗碗，在古代还能用来洗脸洗头呢。
2: 我去叫小豆爸爸吃饭啦。
1: 哎，你等等。
0: 能跑哪儿去呢？我的腰。
2: 小豆爸爸，你在玩躲猫猫吗？
0: 东汉白玉珠不见了，监控也没拍到，快来帮我一起找找吧。
2: 这什么味道？小豆爸爸，你该洗澡了。
0: 我可是刚洗的澡，你手上的泥巴才有味道呢。
2: 不对，味道好像是从这个方向来的。是它，不是汗味，不是泥巴味，倒是有点像饭烧葫芦的味道。
0: 是古代灯油。有些古代灯的灯油是用动物油脂做燃料，所以燃烧的时候才会有很重的气味，还会留下黑色的烟灰。
2: 原来如此，难道白玉珠的消失和古代的灯有关？
0: 很有可能。
2: 国宝小侦探，
0: 出动。
2: 麻烦配合我们一下，请对比一下手印。
3: 奴婢一向注重洁净，恐非你们所寻之人。
2: 确实很干净。
3: 不过奴婢倒是有一个线索，十五连盏铜灯附近最近老是吵吵闹闹的。
4: 肯定不是我的，我忙着喂猴子呢，是不是你的？
5: 我也在喂呀。
6: 别吵了别吵了，是我的是我的。
7: 好像很好玩，让我也试试呗。
2: 算了，你们都别争了，也不是他们。
0: 那咱们再去别的灯具那里找找线索吧。
8: 要试手印，看我多年积攒的力量。
2: 大小差太多了，也不是这个手印。杨尊先生，麻烦配合一下吧。
9: 怎么看都不能是我的呀。
2: 真奇怪，我们调查了这么多灯，竟然没有一个手印是吻合的。
0: 对呀，不应该呀。
1: 你们爷俩查得怎么样了？
0: 围裙妈妈，估计今晚我们要加班了。
2: 因为我们要调查这个
1: 黑手印。等会儿我先去趟厕所，回来再帮你们查。
2: 围裙妈妈，
1: 你们看，这儿又一个黑手印。

0: 白玉珠旁边的手印是一样的。
1: 哦，这是不是说明博物馆里可能不只有这两个手印？
0: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手印出没的地点在肥皂上、消毒凝胶瓶子上、扫地机器人上，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清洁用品。
2: 难道手印的主人是想清洁一下自己吗？
1: 这就奇怪了，古代的灯都很脏吗？
0: 古代的灯最初是通过燃烧动物脂肪或者植物来照明的，会产生大量的烟尘，但慢慢也有一些灯具具备了环保功能，比如说汉代的长信宫灯，宫女的袖子就能过滤烟尘了。
2: 啊，袖子怎么过滤？
0: 是这样的，宫女的袖管其实是烟道，它的身体底部有一个水盘，灯一旦燃烧，烟尘就会通过右手的袖管进入它的体内，再被水过滤掉。
2: 我懂了，长信宫灯就像一台不用通电的抽油烟机。
0: 没错。
1: 这么说来，那宫女的右手每天被烟熏该有多黑啊。
0: 再去看看。现在只是怀疑该怎么跟她说呢。
1: 看我的，你一直举着灯会不会太辛苦了？我来帮你掌灯吧。
3: 无事，奴婢早已习惯了。
1: 就让我试一下嘛。这可是铁证，黑手印果然是你的。
3: 奴婢手染尘垢，污秽不洁，需速速换洗，方好侍奉。
1: 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宫女是因为要洗手才去寻找清洁用品。
4: 那她为什么不用洗手液呢？
0: 宫女不认识洗手液呀，汉代的清洁用品都是淘米水、皂荚、草木灰、猪胰脏做的肥皂之类的，而现代是没有这些的，所以她才满博物馆寻找，留下了手印。
1: 不过她为什么要偷白玉珠呢？
4: 总不能是想把猪的油脂做成肥皂吧？
1: 不会吧。
3: 非也，她极像藻豆，奴婢本想用它换洗，既然博物馆里找不到，不如就让他载奴婢外出寻物。
1: 寻什么物？载着你怎么做？哇，好帅啊！
4: 哎呀，赶紧追吧。

0: 找什么呢？啊，
1: 卖豆荚喽、
2: 哦！找到了。嗯，还是不对。豆荚？
3: 哦，我知道了，他刚刚是把豆荚错看成了皂荚，他想找皂荚来洗手。
4: 啊，可是这么找下去，他很快就会被人发现的。
3: 嗯，出来吧，搜搜看。搜搜看，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啊！拦住他！哇嘎嘎！小马大太，干得漂亮！啊！哇嘎嘎！或许只有拿出汉代的清洁用品，宫女才能停手。我有办法了，小兔爸爸，回去妈妈。你们负责把姑女引到房车旁，搜搜看，跟我走。
2: 哇嘎嘎！
4: 哎，你的灯不要了吗？怎么才能引起她的注意呢？
0: 交给我，这是洗面奶，可以洗脸的，要试试吗？还有爽肤水，可以二次清洁面部呢。对了，还有毛孔清洁面膜，你想让皮肤更紧致吗？
4: 这什么？这么简单？
0: 不过不知道大头去房车里干什么。
3: 请用汉代洗浴套装，
5: 淘米水、此乃上等清洁用品，草木灰还有皂荚。
3: 除了猪胰子，这里可什么都有。刚才我让搜搜咖把东西采集齐了，我加热了淘米水。这么多年，你的袖管和手肯定沾了很多的烟尘，现在就放松下来，好好洗一洗吧。
4: 不要担心，只要你愿意。我和博物馆的文物师傅也会帮你清洗袖筒和手臂的。至于博物馆的黑手印，我们也会用软毛刷和特殊溶剂清理干净。

0: 干净。
1: 如果你在意气味的问题，我这里还有香水呢。
2: 嗯，谢谢你们，如此奴婢回去便是。细酌一番，神清气爽。
3: 哇，你闪得我都睁不开眼了。
4: 真好，
5: 我也要洗，我也要 洗。
0: 哎呀，帮宫女扛了半天灯，我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1: 这么一想，宫女掌灯多年真是不容易。
6: 我根据小头爸爸教我的办法，把皂荚磨成粉，做成了新型洗手液，是不是很环保啊？
1: 你真棒。不过原来瓶子里的洗手液呢？
6: 当然是倒掉了呀。
1: 什么？
0: 这可不是我教的。

0: 奇怪，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嗯，这些文物竟然都有缺损，可我一路过来没看见有人呀。嗯，警报系统也没响，这是怎么回事？谁？这是静侯夫人祖玉佩上的装饰。这大道还一路走一路掉。
1: 我哥哥，
2: 我哥哥，
3: 我哥哥。

0: 卡，我高高。
1: 委屈妈妈，柔柔卡不是故意弄坏你的高跟鞋的。
2: 追求美也是一种天性，喜欢漂亮的东西没有错，不过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0: 马卡卡，
2: 你说呢，柔柔卡？嗯？哎？
3: 委屈妈妈，快救救我！博物馆里有个巨型大盗，把文物和我的眼镜偷走了。
1: 什么？巨型大盗？委屈妈妈，我去帮忙。小偷爸爸，你在哪儿？我来救你了。啊？这也太华丽了，是孔雀吗？
4: 孔雀是什么？
5: 是什么？是什么？
1: 就是动物园里最漂亮的鸟，有着最漂亮的尾巴。
4: 你觉得我漂亮？那我可以是那个孔什么雀的家伙。你能把这个给我吗？
1: 你喜欢就送给你。嘿。
4: 我得再去找几个新的装饰，这几个配不上我的新造型了。
1: 巨大的影子，偷眼镜，大盗就是他吗？
6: 大头儿子是你吗？我听见你说话了。
1: 小头爸爸，我在这儿。小头爸爸，我遇到那个大盗了，他是一只怪鸟，但又不是很像鸟。
6: 可我看见的大盗有一个象鼻子，
1: 可它确实很像一只鸟。
6: 世界上真有像大象又像鸟的家伙吗？
7: 镜猴鸟尊。
1: 难道他是喜欢别人的东西？
6: 咱们跟过去看看。

0: 的鹿角，
1: 龙形宫的花纹碎片，
0: 丢失的文物装饰都在这里了。
2: 哪还有啊？哪还有啊？
3: 小头爸爸，是静候鸟尊回来了，他刚才说要再去找一些装饰呢。小头爸爸，我们躲什么？现在鸟脏病。

0: 货，赶快把鸟尊大盗抓起来呀！
1: 你不想看看他拿这么多东西到底想干什么吗？你有没有觉得这一幕很熟悉？
0: 一会儿他要是转过身来问，
2: 好看吗？
1: 好看，好看。
2: 哪里好看？
1: 难道镜猴鸟尊根本不是有收集癖，就是爱臭美？
3: 我的漂亮宝贝呢？有小偷！
4: 抓小偷！抓小偷！抓小偷！
3: 把我的宝贝还给我！

0: 你们抓我干嘛？他们才是小偷。
1: 你血口喷人，明明是你偷走了我的脚。
0: 我就是借一下，改变一下造型，会还给你们的。我就是想换个尾巴，怎么就这么难？
2: 换尾巴？
3: 这就是镇馆之宝禁猴鸟尊，出土时尾巴破碎，是专家们耐心用碎片复原成了现在的样子。当时大家对他尾巴的造型有很多争议，最后才定下这个象鼻内卷的造型。
4: 可是看着好不搭配啊。
2: 对呀，
0: 显得有些笨拙。
5: 妈妈，他的样子好奇怪。
6: 所以你拿走大家的装饰不是因为臭美，而是因为对自己的尾巴不满意呀。
0: 你们复原尾巴的时候怎么也不知道问一下人家的意见呀？我这么漂亮的头、身体、花纹，怎么能配一个这样的尾巴呢？
7: 丑尾巴，丑尾巴。
8: 可你有这样的尾巴是有历史根据的。
0: 不听不听，丑就是丑，我就要换一个漂亮的尾巴。
7: 换一个，换一个。
6: 小头爸爸，这也不能怪鸟尊啊，追求美是一种天性，谁不喜欢漂亮的东西呢？
0: 这话我爱听，你再多说点。
6: 这是围裙妈妈说的。
0: 那你妈妈能帮我变美吗？
9: 你的身体是铜绿色系，最适合金色的亮片装饰。还有这个银色的丝带，更能凸显你身上的花纹。
7: 最美的，最美的，最美的。
0: 不不，这些还不够。
9: 哎，鸟尊一味的想要改变形象，治标不治本呢，咱们得想个办法。你们去准备几样东西吧。走吧，鸟尊，我们替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10: 女士们、先生们，还有文物们，欢迎来到禁猴鸟尊大秀。
0: 这是为我准备的。
9: 去吧，让大家看看你的美丽。
10: 准备好一起摇摆了吗？
11: 我

0: 我就是想变美一点，为什么就是不行呢？我讨厌这个尾巴。
1: 其实你本来就很美，你只是没有了解你的尾巴美在哪里。你的两条腿是支撑点，而这条象鼻尾巴它巧妙地向内卷曲维持平衡，这就是三点支撑。这可不是随便定的哦，你是晋侯谢父铸造的重要利器，你的美就在于这份稳固和庄重，尤其是你尾部的象鼻更是代表着力量。要知道当年九州中的豫州，其中的豫字便是大象的意思，这也代表着晋侯曾经出使河南地区。这个内卷的象鼻尾就是工匠们智慧的

0: 结晶，它让你历经数千年风雨，依然能稳稳地站在这里，向我们讲述历史。
1: 原来是这样，我这个笨笨的尾巴还有这样的作用？怎么会笨笨的呢？这尾巴多厉害啊！是独属于你的王者之美。
2: 王者之美，
3: 要不要再来一次，让大家都看看你真正的美？
0: 哎，看，多美的线条，多美的纹饰，这就是镜猴鸟尊。
1: 我明白了，美有千万种。我的尾巴虽然看起来笨笨的，更是一种稳固之美，
4: 还是跨越千年的美。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精选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如此轻薄，真是太美了。
1: 找到你了！
0: 小朋友们，在博物馆内不要玩捉迷藏哦，撞到边边角角是会受伤的，而且这些文物很脆弱，经不起磕碰哦。
2: 对不起，
3: 我们错了。
0: 奇怪，衣袖的位置怎么不一样了？
4: 围裙妈妈，这是什么？
5: 这是洗衣网兜，真丝的衣服啊，比较娇贵，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护它。
4: 哦，不愧是围裙妈妈，专业。
5: 我等下去趟洗衣店，你催着小头爸爸早点回来。晚上我要做好吃的。
4: 好的。小头爸爸，奇怪，小头爸爸去哪儿了？原来躲在这儿，想跟我玩捉迷藏。找到你了！
0: 大头儿子，你可吓死我了，在展厅里可不能这么玩闹。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磕了碰了可怎么办？
4: 我刚刚叫小头爸爸没反应，还以为你在故意和我玩捉迷藏呢。
0: 怪我，我刚才看得太入神了。
4: 小头爸爸，你在看什么？
0: 这是今天刚刚扫描录入的素纱单衣图片，明明拍照时间相差几秒钟，怎么一脚就卷起来了呢？
4: 是不是风吹的呀？我看这个衣服比围裙妈妈的真丝裙子还轻薄呢。就跟这件衣服一样，感觉风一吹它就能飞起来了呢。
0: 这是陶俑，衣服怎么会动呢？
4: 衣服飘走了。
0: 不好，是素纱单衣。
4: 就是图片里的那件衣服。
0: 没错。我得赶紧把它找回来，它那么脆弱，在外面很危险的。
4: 我来帮你，国宝小侦探出动。小头爸爸，你说素纱单衣为什么要出逃呢？难道他是在展柜里躺太久无聊了？如果是我一直躺在那里，估计也会无聊的。小头爸爸，你在看什么？
0: 你看这幅字画和左右两边的字画颜色不太一样，明显更暗一点。
4: 你做虚拟博物馆，见识了那么多文物，一定知道这是为什么吧？
0: 这些字画的年代不同，保存环境也都不一样，确实也会有颜色不一样的现象。
4: 那就别纠结了，咱们赶紧去找素纱单衣吧。

0: 看，字画的颜色变了。啊？
1: 哦，我懂了，刚刚一定是素纱单衣附着在它上面，才会看上去发暗，就像是加了一层滤镜。
0: 素纱单衣竟然轻薄到这个程度，看来找到它要费一番功夫了。它在那里，
1: 跟上它。
0: 在哪儿呢？
2: 哥哥，身后，身后。
1: 谁身后？我吗？
2: 不是你，是头大的那个。
0: 是。

0: 吗？
1: 自己看自己的。急死我了！哎，
0: 折腾半天，又累又热。
1: 这下可凉快了。
2: 是啊。
0: 奇怪了，怎么哪里都找不到？
3: 素纱丹衣又不见了。
2: 请问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他太贪玩了。
4: 这也正常，2000来岁正是爱玩的年纪。
0: 你们经常一起玩吗？
3: 闭馆后总有一些活动。可是
4: 1、2、3木头人。
3: 玩木头人的时候，他的衣角总会被风吹拂，不自觉动起来。
4: 素纱丹衣，你犯规了。
3: 丢手绢的时候，因为他太透明了，一下就能看到身后的人。
4: 真不是我们不带他玩，他那么轻薄，就没有适合他的游戏。
0: 我说呢，刚刚我就觉得很奇怪，素纱丹衣是不是想让我们陪他玩啊？
2: 他一直躲着我们，是不是想玩捉迷藏啊？
4: 可千万不能玩捉迷藏，因为他藏得太好了，一旦躲起来就很难被发现。而且要是不小心打开了门窗，一阵风吹进来，把他吹走了都不知道。
0: 被风吹走？不好！
2: 不好！
5: 佳佳，你玩真不错，我很喜欢。你呢？
6: 是啊，真不错，下次还来。

0: 好轻薄漂亮的衣服啊。
1: 是那个吗？
2: 还好不是，不然刚才那一扯肯定就破了。哦，哎，那个是？
1: 这回肯定是了。围裙妈妈，
2: 这件衣服是哪里来的？
0: 好看吗？我刚刚在服装店买的，因为没找到进货记录，店员还给我打了折呢。
1: 围裙妈妈，你听我说，要慢慢的把这件衣服脱下来。
0: 为什么呀？
2: 你身上穿的可不是什么服装店能买到的衣服，是西汉的素纱单衣。
0: 什么？你说我正穿着国宝？那我赶紧把它脱下来。
1: 不好，快追！
0: 这素纱单衣也太贪玩了吧！
2: 哎，不能用捕鸟网，捕鸟网的边缘不够平滑，会刮伤它的。不好，起风了，我们得赶紧把它带回博物馆。快跟我回去吧。
1: 苏苏康，出来吧，快点抓住素纱单衣。吹到小河那边去了，
0: 它那么娇贵，如果掉到河里那可就毁了。
2: 轻一点，小心不要把它弄破。
0: 有了，洗衣网兜。
2: 漂亮，
1: 哈哈，王哥哥
0: 怎么样？没想到关键时刻我这个洗衣网兜能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
1: 不愧是围裙妈妈，衣服的问题围裙妈妈最专业。出逃，忘了上次的教训了。只要你不乱跑，我们可以陪你玩。玩什么呢？捉迷藏。那拔河？拔河的话，你可不占优势哦。我们去找绳子了，你可以再找个帮手。
3: 来呀，我们一决胜负。
4: 有请西汉秦博代言人。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孙来也！
5: 冰，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技巧版系列节目《100个实用的育儿妙招》来了。关注宝爸宝妈的育儿困惑，聚焦最新最热的育儿话题，用轻松的方式传递科学育儿理念，用实用的方法提供家庭育儿妙招。成长各阶段需补充什么营养？如何呵护宝贝的身心健康？宝贝适合什么样的亲子游戏？怎么发掘培养宝贝的兴趣爱好？家长现身说法，专家现场支招，360度解决育儿难题，为宝宝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七巧板，100个实用的育儿妙招，宝爸宝妈们千万不要错过哦。

0: 造之游戏篇。
1: 大家好，我叫何一，我今年七岁了。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弟弟何苗。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湖北枣阳的何叶家庭。
3: 何叶是一个非常爱运动的小女孩，轮滑、平衡车都很喜欢。平衡车已经学得有一段时间，骑得非常棒。除了运动，何叶还是一个温暖的小姐姐，经常帮我一起照顾弟弟。
1: 那弟弟张嘴，
3: 看这画面温馨吧。但是何叶最近也开始乱发脾气了，只要什么事情不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他就会哭闹不止。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设计了小小喷火龙的游戏。
2: 何叶啊，咱们今天玩一个小小喷火龙的游戏好不好呀？
1: 好。
2: 那你现在变成小喷火龙开始喷火好不好呀？
1: 好。
2: 嗯，是这。小何叶，咱们一起邀请小猪来玩小小喷火龙的游戏好不好呀？
1: 好。
2: 那你现在变成小小喷火龙来喷一喷吧。小猪刚才被你的火都烧伤了，他身体可疼了呢。

忙。

0: 才你用喷火龙喷弟弟，弟弟也是这样的感觉呀。你爱不爱弟弟？你想不想看到弟弟伤心呀？那咱们以后就不对弟弟发脾气了，好不好？
1: 啊，
0: 咱们以后有脾气不乱发了，好不好？
1: 好。
0: 对，因为乱发脾气会伤害到自己最亲的人，是不是啊？通过这个小游戏，孩子知道乱发脾气对自己的身体不好，也会伤害到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现在发脾气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我的这个小妙招

0: 我们今天的游戏就玩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嗨，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湖北枣阳的家庭。豌豆是一个特别古灵精怪的小女孩，她也特别喜欢画画，这些都是她的作品。
2: 她还特别喜欢拍照，能摆出各种造型。
1: 这造型够可爱了吧？可是最近我们发现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了，只要不按照她的想法去做，她就会大喊大叫，有时还会对自己生气。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借助绘本设计了一个化解情绪的小游戏。
3: 今天我们来玩个情绪小怪兽的游戏。这是什么颜色？
4: 黄色。
3: 那你看到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是黄色呢？
4: 你后面有一个是黄色。
3: 什么？
4: 回头。
3: 哦，看到了。看到黄色你是什么心情呢？
4: 黑色。
3: 那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是黑色呢？
4: 爸爸的衣服，我的头发。
3: 宝贝，黑色代表什么心情呢？

0: 宝贝，那这是什么颜色呢？
1: 红色。
0: 那红色代表什么？那最近你在学校里和家里有没有抱着过呢？
1: 没有。
0: 真的吗？
1: 在学校不没有抱着，就是家里有紧抱着。
0: 对，妈妈抱着了是吗？你表演一个我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你才会这样抱着呢？
1: 很生气的时候，把水弄在地上的时候。
0: 你觉得这样做对不对啊？嗯。
2: 我们生活中呢，每个人都会有生气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不能长时间的对着别人发火，这样会伤害到别人。那我们生气的时候应该尽量做到什么？
1: 数一百数，
2: 数一百个。嗯。哦，还有呢，吸气，
1: 呼气。
2: 哦，这样我们就能快速的赶走坏情绪，把红色变为黄色了，对吧？
1: 是。
0: 通过这种绘本小游戏，宝宝每次发脾气的时间呢，明显缩短了。即使他再有这种小情绪的时候，通过我们的引导，他有很快的自我消化。然后呢，心情由红色快速的变成黄色。
2: 允许宝贝有脾气，接纳宝贝的小情绪，帮助宝贝尽快转移暴躁小情绪。今天的游戏到这儿就结束了，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3: 狮子王的妈妈，
4: 我是狮子王的爸爸，
3: 我们来自北京。
5: 狮子王是个活泼爱运动的孩子，胆子大，充满挑战精神，最喜欢的玩具是玩具汽车，家里有数不清的工程车。最近狮子王做事容易急躁不专心，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我们设计了一个卷纸小游戏。
3: 玩一个卷纸的游戏，然后妈妈一会儿给这

0: 油加油，然后我们争取，然后我们争取弄到水泥车，好不好？
1: 我可以做的。
0: 那你可以弄到这儿，加油
2: 啊！来。
3: 情景小游戏，改善暴躁小情绪。
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西泰和袁乐童家庭，我是乐童妈妈，
5: 我是乐童爸爸，
1: 我叫袁乐童。
4: 我们袁乐童是一个乖巧听话，特别喜欢帮助别人的孩子，特别喜欢运动，最喜欢骑自行车。有的时候稳重的乐童也会被情绪的小怪兽打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设计了一个看谁抢得快的游戏，引导他用平常心对待输和赢。
6: 游戏叫看谁抢得快。现在第一轮，我们先玩小游戏叫抢凳子。
5: 都会经历很多输和赢，失败了没有关系，我们要用平常心去对待。好了，不哭了，我们再来玩一次。
6: 可是没关系，

0: 哇，被你抢了！
1: 哇，你明抢到了是不是？
2: 前面输了游戏重要吗？
3: 不重要。
2: 对，不重要，对不对？我们要平常心的对待输赢，是不是？输了也没关系，赢了我们也不能太骄傲，好不好？
3: 对对。
4: 通过这个游戏，乐童经历了多次输和赢，在爸爸妈妈的引导下，乐童游戏输了再也不会哭闹发脾气了，而是平常心的对待输和赢，让宝宝反复体验输与赢，打败情绪小怪兽。
5: 针对学龄前儿童的游戏设计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6: 在这个阶段啊，游戏的设计呢，一方面要注意适宜性，一定要符合孩子身心的特点，不要提出了过高的要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也要注意